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就屯门青山公路近屯立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在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于明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及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及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立街的北行线已于昨晚9:30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及恢复食水供应，并于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只是一方恳求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上，但一方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也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表示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4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3， 人民币离岸价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紧急维修，往元朗介乎屯新路与屯立街之间怡丰园的全线现已封闭，受影响酒吧服务要改道行驶。路面的情况，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6: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經典歌共鳴曾經那樣的時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 哇，出口啊，成 beat 啊，那么直接 beat 上口上脑的，当然就是他了。到八点零七分，回来好样音乐 ，Michael Jackson。灵魂里，血液里，自带 beat。八点零八分零八秒 ，beat it。

一气呵成哈、啊。那么当然呢，这首的歌曲真的是啊，令到 MJ 啊，当仁不让成为了 Pop King of Pop Rock and Soul， 能把 Pop Rock and Soul 结合在一起啊 ，Perfect Beat。听过 MJ 的 Beat It。继续来点节奏啊，草蜢啊。

放纵一下哈，再加上点热情啊。三分钟放纵啊，普通话的版本叫做热情交给我，真心也交给我，给我你最真的心。

香港本地原创歌曲，当年这一首呢，郭富城的《第四晚心情》，又或者叫做普通话版的《给我你最真的心》，特别有型啊，来自伦永亮。然后送上张学友，忘记他，忘记了，不能忘记的，我忘记他。On Beats 的周二上午8:20，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0: 那些忘不记的，通通来涌上头脑。木姐最 rock 的一首啊，放开你的头脑。
1: 我走路大摇大摆，跨步向前迈，那放纵个性不。

0: 发点的节奏啊。Janet Jackson Alright 早八点二十九分，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人民币离岸价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紧急维修，往元朗介乎屯兴路与屯利街之间怡丰园的全线现已封闭，受影响酒吧服务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前道回旋处，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东港中心车多，龙尾在太古城。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国际工业大厦。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8:34呢，2026年8月4号啊。农历是6月22啊，牛马年。天气稍微明朗些哈，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尤其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啊，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啊。依然看到广阔低压槽相关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目前吹的是微风啊。展望未来两三天的天色会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会天气酷热。你要留意远处的强台风哈，那么已经从超强减弱为强台风，但是呢，风速依然强劲哈。这个风叫做白海豚，未来两三天呢会采取偏西方向的移动啊，在本周后期移向东海一带啊，随后的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啊，犹如蛇舞般呢，需要摸索捕捉。关于蛇的文化。

天心树，刘宇宁，当然是融合了精彩的民族歌曲。文古之星。

八月可以再放送啊，八三幺乐团呢。如果这会儿建也专了一起唱呢，就更棒了。

历史故事、传统戏剧跟现代 rock 风格的完美融合哈、啊。杨本里将 feature nice paper 周芷如听过有戴荃的现代演绎温故知新也在好样音乐。

潇洒飘逸 ，Guitar 变古筝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莫文蔚的演绎版本结束，好让音乐。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就屯门青山公路仅屯立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在中午12点之前恢复食水供应，并且呢在明早重开有关的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及慢线之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及水管维修的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立街的北行线已经在昨晚九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的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

0: 等即恢复食水供应，并且在明早六点重开该段行车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只是一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的会谈也在日程之上，但是伊方呢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也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到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于上星期二及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的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到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这次爆破呢，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到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及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的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27，瑞士法郎9.68，澳元5.488，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28。美版日元对港元4.978，美版港元对人民币86.113，美版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3021点，跌734点，下跌1.11%。港金报37900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4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嘉华国际中心慢车，龙尾在泽云冲公园。

关注到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启福道车多，龙尾在俊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

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6: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乜嘢啊？好似一啲榴莲啦、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其实偏于热性少少嘅，咁呢啲咧食得多咧，好容易就会有热气嘅情况。咁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本身平时怕冻嘅，咁呢啲嘅朋友仔咧可以适当咁样去进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咧，就系个偏性咧冇咁重，例如苹果、提子呢啲咧，其实咧都系可以合适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太阳计划2016，
8: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9: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1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中央公布十项金融惠港措施，文汇中证监十项措施停港，支持企业互相上市。信报十招拓展两地合作，停企业双向上市。商报深化香港内地市场合作，十项新举措昨天公布。南华早报国债期货正式上市，提升香港桥梁角色。新岛网约车笔试征入行，首日接过千网上报名。东方医学中心调乱胚胎组织案，消息指女员工落口供第二天离岗。明报统纲成教助理被判囚3年，法官说权力冲昏头脑，三名囚友加监4至6个月。经济阿里推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拥有24000亿参数。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在昨天联合公布了10项新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呢，涵盖了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及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体现了两地监管机构已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进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就表示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商报。昨天港交所推出的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是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有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催化剂。专程来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表示，该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谓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也是内地与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这是商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呢发生了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故，经过调查之后呢，案件有突破性的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呢是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而事后呢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向她录取口供第二天，他已经离港返回大马，并且呢向雇主请辞。由于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等人创办的新丰天域集团旗下生育诊所西域

0: 与生殖医学中心牵涉到调乱送检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负责检测的中大实验室就发现其中一宗个案送交的七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有六个呢是并不属于涉事的父母，另外一宗个案送交的两个全部样本呢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特稿，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职员涉嫌在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深圳市卫健委上周向当地业界发出风险提示函，声称市内个别的口腔医疗机构在港设咨询处，并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活动，严重威胁患者的健康权益，要求各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在港的活动自查自纠。又提醒审慎开展赴港医疗宣传推广活动，除了遵守香港的医疗法规，广告内容也应该与深圳市审批的内容大致一致。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昨天呢带领同事登上天台视察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11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小时救出事主，不过呢他的头及身体多处受到重伤，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呢，由于没有人目击到事发的过程，暂时也不清楚他堕楼的过程，劳工处已经向地盘承建商发出了停工通知，也正在追查意外的原因。有关注团体表示，本港建造业今年暂时累计录得17宗死亡的事故，情况令人关注，相关的团体也敦促相关部门尽快做出检讨以及厘清事故的真相。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文汇报，香港现在正在制定首份的五年规划，各政府部门也在各自的职能范围积极筹备。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今年上半年共协助413家企业落户香港，按年增 9%， 预计带来直接的投资额按年飙升 36% 到超过530亿，每宗项目的平均投资额显著的提高。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接受文汇报专访时说，香港的招商的角色正在转变，从吸引企业落户的终点演变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起点。随着香港五年规划的成型，投资署的工作重心将逐步走向构建完整的生态新阶段，让资本、人才在与科研和香港互相成就，为香港巩固国际枢纽地位持续注入动力。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65年前的今天入境处正式成立，处长郭俊峰接受星岛专访，回顾入境处过去多年的工作成果以及透露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表示入境处呢会继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并且持续吸引人才。他说呢，自桌球手奥苏丽云选择来港，也鼓励更多的运动员效法，迄今已有超过10名桌球手成为港人，也有好几位高排名的网球手来香港居留。特区政府已在优才计划下增设机制，主动邀请顶尖人才来港发展。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香港已经进入到流感季节，新冠的病毒也是相当的活跃，其中联合医院一个精神科病房爆发新冠病毒感染群组。医管局昨天公布，该病房再多两名病人确诊，涉及一名14岁及83岁的女病人，该病房至今累计12人确诊。院方在病房加强执行各项的感染控制措施，并已经将有关的个案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以及卫生防护中心做跟进。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7岁男童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的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以及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网约车规管进入到新阶段，打击俗称白牌车、非法载客取酬等的大部分网约车条约，昨天呢是正式生效，而同日也开放新综合笔试申请。 截至到昨天下午的六点，运输署呢一共收到了过千份网上申请报考笔试。有网约车司机呢就向报纸表示，因为本身是持的士牌，昨天呢不敢冒险再驾私家车，而是另外租的士出车。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向报纸表示呢，网约车已经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而在由非法变成合法的进程当中，营办商在运力和营运上寻找新出路是预期之内，相信司机冒险非法取酬的情况也会有所收敛。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国家十五规划港澳专章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为区域合作的首要任务，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日前接受大公报记者访问时表示，广东省与深圳市的规划同样积极响应服务北都，所以北都和前海的未来发展联动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是大公的报道。
0: 东方日报的新闻，屯门继上周二爆水管影响到怡丰园、显发村、恒盛园、官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等地点的食水供应之后，仅仅相隔七天，相关地点昨天又再次受到同类事件的影响。水务署昨天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进屯立街有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钢水管渗漏，相关屋苑及屯门官立中学再次受到影响。该署表示，昨天晚上11点开始暂停食水供应，并且调配2辆水车及超过30个水箱提供临时食水，预计今天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抢修工程及恢复食水的供应。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 AI 在学校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只有研究指出 AI 平台缺乏共同的数据标准以及治理机制，学生的表现数据并不互通，导致有大量的数据孤岛，教师难以掌握学生完整的学习历程，提倡建立数据治理制度，整合教学数据。团队指，学校如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运用学生的学习数据，老师能加更准确地针对学生需要教学，提升学习表现。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昨天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与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到跨境上市、交易所买卖基金、指数合作、人民币计价期货产品等十大范畴。社评就表示，这项措施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促进两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的功能。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明报的社评，香港早已成为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的最大境外市场，目前美元的风险增大，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需要将资产多元化。香港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资金避风港的角色，只是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需要再下一城，再上一台阶，为国为港做出贡献。

0: 香港促进人民币的国债期货交易，为国可以完成协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责任，而为港可以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也是目前正在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核心项目之一。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1: 商报的社评，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为离岸投资者呢提供了标准化、场内化、可交易、可定价的对冲工具，从而呢可以更好的管理到风险，不但巩固提升了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特别呢是强化了相关风险管理中心、资产配置中心以至定价中心的多元功能，更加呢是顺应了全球对人民币资产需求增长态势，继而稳扎稳打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发展。社评表示，两地协同发展，相互赋能，香港及国家的金融优势势必持续跃升。这是商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香港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助力，然而上述流连的交易引发思考，买卖双方不但绕过 SWIFT， 而且不需要依赖香港的人民币及时支付结算系统，意味着没有一家银行拽到中介费。金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香港的人民币结算成交额升到53万2000亿元，而立案的存款余额仅约10900亿元，两个数额相差约50倍，反映香港的角色是人民币中转站，却不是人民币的集结池。要是中国与外国的跨境数码人民币交易越来越便利，香港的中转角色势必会淡化。因此，香港该做的是大幅扩充人民币的资金池，增加各种类型的人民币的投资产品，包括扩宽股票市场、港币、人民币的双柜台模式之中的人民币柜台的覆盖范围，发行更多政府、企业债券等的固定收益产品。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特区政府正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日前呢，有市民就表达了对青年就业创业的关注。社评表示呢，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地就业创业，更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支援青年就业创业方面，特区政府呢推出了多项计划，成效显著。而大湾区内地城市更是机遇处处。截至到去年七月底，广东省呢实施的计划累计为港澳青年发放就业创业补贴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香港青年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从创新科技、智能产业等新赛道找到新定位，尤其呢是踏入人工智能时代，积极装备和提升科学素养是迎接更好机会的必由之路。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的政论。设施中心迟迟没有通报，无疑显示法律存在灰色地带，有关辅助生育的整套运作规范当局着实要严格把关，对这一次的事故的彻查原因并且引以为鉴，令救助有关服务的夫妇能够重拾信心。有关通报拖迟了一段时间，也引起立法会议员的关注。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观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要逐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在实务期间呢，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年的年均用电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划深入落实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新型电力系统的总体要求。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在昨天，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的新闻发布会。条例对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做基础性、综合性的规定，规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做专门性的规定，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实行，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立法制效。两部法规首创综合加专项的条例加规定一大一小的组合立法模式，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同步实行。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利达星期一发表主旨演讲，点出东南亚的优势和未来展望。他表示，全球贸易秩序正在走向碎片化，而这一趋势很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将会对亚细安与全球的贸易往来产生影响，因此亚细安要更加重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从全球投资流动的数据来看，全球整体投资有所下降，但是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流入则是相对稳定。放眼未来，基利达就认为，与其依赖跨国企业投资高科技产业，亚细安呢可以共同开发具有优势的农产品及相关高附加值产品。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6031点，升21点，升幅0.07%，成交金额272亿。内地股市开市，上证综指3813点，升3点，升幅0.09%。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周三。
4: 早晨，大家好。
3: 嗯，昨天呢是整体上港股的第一个在八月份的交易日，昨天呢也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方向，包括昨天也是突破到26000点，并且站稳，也是拿到了一个六连涨。昨天呢 ，Sam， 其实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跟 DeepSeek 这个事情有关哈。这 DeepSeek 也算放了一个大招哈，7月31日有一个正式版的一个叫做 DeepSeek V4 Flash 哈，正式版的 API 上线。公测有一个密切的一个相关，所以大家看到港股的 AI 大模型的概念股呢，在八月份是迎来了一个开门红，甚至说呢，不是港股 AI 大模型股相关的一些我们所谓旧有的科技板块都在昨天有一个向上，包括昨天阿里是大涨了7%以上，120块加，包括昨天腾讯也是向上，也是进一步向上去到接近500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边缘吧。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昨天整体上包括腾讯也突破了60天的一个新高，有这样的一个 DeepSeek， 包括字节有一个发布新模型的一个消息直接相关。想问问您，这个消息相比较一年多前吧，那是一年多前嘛 ？DeepSeek 我们第一次和他相识的时候，肯定没那么爆了哈。但是最近关于他的新闻又很多，梁文峰出来接受采访，一大段一大段的采访，包括现在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模型。你觉得对于接下来的内地的一些 AI 大模型的一个重新估值，包括对于中美的 AI 的博弈，有什么样新的 story 去讲给大家听？嗯
4: ，OK， 好。嗱，DeepSeek 畫出一個新嘅模型咧，因為佢係嗰個價錢會低咗啦，嚇、嗯，咁、呢個即係中國出嘅 AI 模型價錢低，大家知道原來出過更加低嘅咧，咁我諗就即係會吸引更加多人用啦。咁同時，琴日因為有兩間公司都有啲新模型啊，即係嗰、那個VMAX 啊，阿里巴巴都話有個新嘅模型去出啦。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大家都覺得，喂，中國即係搞啲大模型嘅公司咧係靠譜嘅啊。雖然嗰只智譜咧就唔係好靠譜，跌咗啦嚇，佢又未有新模型。咁但係咧就真係靠譜，大家都信咗呢個概念咯。尤其是即係有啲評論話，即係DeepSeek 好或者嗰、那個月之暗面好，出咗啲新模型係可以同外國一啲主流嘅模型媲美嘅，甚至可能更加犀利，亦都好似之前。話OpenAI 唔知做咗啲外國 AI 做測試嗰陣時有啲失控，最尾要解圍係靠一啲中國嘅 AI 模型去幫佢解決翻個問題。咁呢啲其實都顯示咗就話原來中國 AI 模型唔止平，原來真係做到嘢喎。咁、我諗大家就信咗呢個故事㗎啦，即係之後就真係再睇有啲咩 AI 大模型會出嚟。咁當然啦，點解連啲即係所謂舊少少嘅科技股都升咧，咁如果你 DeepSeek 出個模型係平嘅，咁其實即係意味住，如果一啲企業要做個 AI 嘅升級，佢哋嘅成本可能都會比之前低咗啲咯，因為 DeepSeek 減價嘛。咁其實呢個即係我諗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利好嘅一個影響，即係用低啲成本可以做 AI 轉型。咁所以，港股嚟講，我諗呢排都幾受惠呢個 AI 轉型，但係有一樣嘢我都想提嘅。雖然就好似唔係咁好聽，但係亦都有真實嘅事情。我哋見到就係、是，因為見到韓國嗰邊啲 AI 股，即係早我諗個人禮拜就佢哋嗰邊有啲事情啦，令到好多 AI 股跌咗落嚟。我哋就即係見到係似乎真係有個此消彼長啦。資金唔投喺韓國嘅 AI 板塊，就似乎真係有啲傾向就走咗過嚟香港揾啲所謂估值相對低少少嘅 AI 股去投咯。所以亦都見，即係我諗呢個都對港股啦嚇， 都六年章啦、啊，即係睇下今日有冇機會再諗啦嚇。咁、
3: 嗯、
4: 其實都近排走勢都好咗，我諗即係呢啲綜合嘅原因都對港股帶嚟一啲支持啦。
3: 是，而且現在呢，大家也看了一些報道，關於 AI 方面這些所謂舊有的哈，我們所說的這個科技板塊，其實在辦公 AI 啊，進入到了一個三國殺的階段哈。騰訊、阿里，我看字節在這樣的一個辦公的狀態裡邊的 AI 的應用呢，是各自帶出着自己的大招。比如说昨天我看阿里有一个企业级的 agent 产品叫做千问办公，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测。包括呢这个字节现在推出的这个豆包的一个专业版哈，我看之前字节也发了一个内部信哈，这个飞书产品团队跟豆包产品团队呢直接整合出来了一个新的产品的一个团队。包括那个腾讯呢也是先加码，我看在 WorldBuddy 方面要做一个国民级的 AI， 现在已经达到的活跃用户是1297万哈，真的是挺夸张的一个数字，因为内地人口基数大嘛，如果一旦推出一些相对好一点的产品的话，大家会很快看到这样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AI 的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是中国内卷，而也不是中美博弈，其实是一个全球都在拼的一个赛道。这个赛道跟当年的新能源汽车相比，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就当年前年我们在聊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去年我们在聊人形机器人，今年在聊 AI 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一天都会产生好多好多的变化。所以到底 AI 的行业包括 AI 的板块会怎么走哈，这个稍后我们也拭目以待。我们跳一跳，先回到美股方面。美股呢其实在收市的一个情况呢，道琼斯指数呢距离七月份的上旬创下的一个即时纪录高位呢就差了60点，最后是创了一个收市的新高。道指是真的挺强的，标普方面呢也是创造了2个月的一个新高，纳指方面呢创造了3周的新高位。我们觉得七月份港股超强哈，这个包括八月份来了之后也不错，其实人家美股也没弱哈。包括大家会觉得说美伊的紧张局势有缓和的迹象之后，感觉就是特朗普一句话的事情，基本上想控就能控得住哈。包括油价和美债的孳息率都是向下的情况底下，您怎么看美股的一个表现？包括结合刚刚的 AI 的一个开场的一个开场话题，您又怎么看 AI 在美股的一个布局？
4: 美国嘅 AI 其实都有佢嘅卖点嘅、嗯，不过估值可能太高啦。即系而家面对咗中国嘅对手慢慢上嚟，而佢估值又相对低嘅，系会有少少压力。咁但系即系我谂美国佢好多其他啲科技嘢咧，都系略胜一筹嘅。咁啊，即系除咗 AI 呢方面可能有中国呢个对手啦，咁但系其他电脑啊、芯片啊，咁我谂佢暂时都略胜一筹嘅。咁所以都未必会太担心。但系你讲美国咧，其实应该比较关注就系特朗普同佢嘅中东局势。好似呢两日应该系所谓倾紧啦吓，咁但系倾成点咧，我哋会即系都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在他谈的时间我们留意到的油价呢就真的回回落来了。就是这个我在这个节目讲很多次，就是特朗普就给我观察到他很紧张的油价。每次当油价升到100元以上呢，他就总有他的方法呢去令市场降温的。咁、今次亦都系啦，即系就略为降温，而家啲油价都系回到80至85呢啲水平，咁我谂都相对会低啲。另外一样嘢就系通胀啦，即系如果你压到个油价，可能个通胀可能会受控啊。咁联储局咪唔使急住去加息去压通胀咯，甚至会唔会做到啲减息空间？但系呢个就这个我觉得就有啲挑战性嘅。
3: 是，就关于联储局
4: 维持住唔变已经几好啦。咁嚟紧，不过你见到即系呢排中国啲 AI 发展咁劲，你预咗习特会其中个话题应该都离不开啲 AI 点样抽税啊啲咁相关嘅嘢啦，或者措施啦，即系呢个可能就是大家都要观察住啦。短线啊，喺集特会啦，11月就睇去中期大选啦。
3: 我之前看中方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中美应该在 AI 的未来的重建。

0: 国际秩序的状态下要共筑围栏，啥意思呢？就是这跑道的边界呢，咱们中美两个大国得共同构建，要不然对这个整个的国际社会都有一些负面的一个危害。就是在这方面是要合作的，尽管我们卷技术卷技术卷行业的高度卷行业的高度哈，这个卷低成本高回报都可以，但是到底能不能在 AI 的时代到来之前，在中美两国在这方面能够达到一些共识。但这种国际社会的交流和交往呢，永远不是大家能共同卖个惨就互相就能给支持，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表达，另外一个程度上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能够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取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这个没有办法，这也无可厚非。所以九月份的两国元首的会面哈，刚 Sam 也大胆预测哈，肯定有一部分是关于 AI 的，我同意哈，也支持哈，得多聊聊哈。当然呢，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联储局，关于联储局呢 ，Sam， 现在不同嘉宾有不同观点哈，比如昨天的嘉宾呢。我开他的名字哈，黄德基呢就跟我们 bargain 了一下，他说今年底哈肯定是以加息收尾，就肯定不会是减息的，甚至也不会不做动作的，这是完完全全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您刚才提了一嘴，是不是有可能减息，是不是有可能不做动作？您自己觉得2026年剩下这四个月的时间里边，可能真的做动作也就一次，可能两次最多了吧？那么接下来你觉得最大几率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收场？还真的都有可能哈，加息减息不做动作都占一定的百分比啊，三
1: 米。从而家嘅牌面比，如果真系中东局势控制得唔好，啲油价继续失控咧，我觉得即系点都逼住佢，起码今年要加少少息去压压通胀。尽管即系特朗普系唔中意睇到呢样嘢，但系你如果联储局要维持佢公信力，真系信数据嘅，我觉得点都要做啲嘢。当然。佢會唔會選擇破壞聯儲局以來咁多嘅公信，就係服侍特朗普一個人呢？大家都等睇戲嘅。如果真係發生咗呢，我諗大家對美元嗰個睇法應該都有好大嘅轉變。咁嗱，正路嚟睇，我覺得最好嘅情況可能，如果真係壓到啲油價就維持唔變啦。但係如果壓唔到，可能會加一次啦，或者加25點。至於減息呢，這個真係唔係一個，即係除咗特朗普之外，唔係一個市場嘅主流嘅睇法咯。咁即係如果你硬係要講有咩辦法去減息，就一係就聯儲局破壞佢嘅信用啦，一係真係有啲好特別嘅情況，我之前都講過，會唔會有啲新能源啊，諸如此類啲好新嘅技術。完全可以替代到石油啊等等，咁又可以好平咁用到呢个能源嘅，咁将个通胀压落嚟。咁但係呢啲讲出嚟都似科幻小说多过现实啦，即係攞嚟讲下嘅。咁实际我觉得最好嘅情况可能都係维持。如果通胀唔好呢，我觉得如果联储局真係站返去以往嘅做法，可能都要加少少息去压压。
0: 明白，大家稍后拭目以待哈，到底怎么样去做动作？大家都明白哈，就事论事哈。这个如果看照方抓药哈，看这个实际情况，肯定早就该加息了哈。不光是八月份哈，可能更早一点。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到底能顶住多大特朗普的压力？现在特朗普跟沃什不互动哈，这个最恐怖。当年特朗普跟鲍威尔互动最多就是骂鲍威尔哈。现在呢，就是完全不互动，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脑子里边想的什么，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哈。我们稍后看看联储局怎么样做动作，包括还有选举的事情，包括特朗普，大家也知道是永远是减息，永远减不够的息哈，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稍后看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书写的方式。看回到港股，刚已经提到过了，八月的开局呢收升了124点，昨天是重返到26000点哈，整体呢向上，但是成交金额方面大家看到3000亿以下的一个成交，0.5% 向上。其实尽管上了26000哈，尽管的六连涨，但我觉得昨天的市况其实可以用闷市来形容。但是你看有一些个别的行业也是有一些异动的，您怎么点评昨天的市况，包括大家很关注到的科技板块啦，包括昨天看到的光伏股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光伏的行业的价格的一个这个指导哈，是拼价格向拼质量转变，包括968呀，包括6865啊，包括3800都有一个异动，这是光伏股。包括还有晶片股昨天是向下打得挺深哈，这个是一个受压的状况，包括3986、6809等等。你怎么看这几个焦点板块？
1: 好啊。咁琴日港股先啦，都有个升，即係如果計个指数嚟讲都有啲升嘅，26000楼上啦收市。但係如果你

0: 比较卷得厉害嘅一个板块嚟嘅，咁你又如果有啲国策去限制下佢哋，可能会好啲咯。咁但系始终即系个产能点样去消化，或者系咪真系个 AI 时代可以带动好多一个产能咧？我哋都即系密切观察住先啦。始终即系呢啲如果同 AI 相关嘅嘢，个波动性系好大咯，即系大家尤其是睇到韩国嗰个事件，即系突然间有少少风吹草动，即系大家即系一个信念一动摇，可以即系跌得好快。即系呢样嘢就我谂科技股啊、晶片股啊、AI 股咧，都可能有呢类咁嘅状况咯，即系要注意翻风险咯。
1: 明白。监管的力度还是在加大哈，包括这个各个行业其实也都有。包括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光伏产业哈，这个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和提醒，然后包括之前有关注过的哈，这个科网哈也是走了一圈哈，包括之前的携程啊都是轮流来，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券商哈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个情况，然后也给到了一些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吧。接下来这是八月的开头吧，您自己看选股方面，比如说在港股今天十大成交金额里边，你看依然是 AI 是大家会觉得说异动的非常的明显，然后包括在选股方面你有什么样新的建议吗？比如说联想昨天这个10%的一个涨幅好夸张哈，这个说是估计中期盈利最少是1.86倍，就联想感觉我们忘了它很久，然后突然又回来的一个状态，包括个股还有1378，包括3317这样的一些个股，你有没有哪些个股也跟大家想聊一聊的？
0: 992先啦，992其实佢琴日应该出咗个盈利嘅，咁个盈利增长，咁其实佢应该都系其中一只所谓 AI 受惠股啦，吓，咁啊即系 AI 行咗，咁啊多咗买佢啲服务啊或者产品啦，咁都有个上升喺度。咁至于咧选股方面咧，我就想讲一讲嘅，因为咧就系立秋啦，跟住个天气应该都会转，我就反而觉得咧，留意翻啲传统少少嘅嘢啦，例如嗰啲内银啊、内险啊，吓或者即系甚至系一啲银行股啦，即系汇丰啊嗰类，咁其实都行得唔错嘅，我觉得可以都留意一下呢一类股份，即系。佢哋估值啊，肯定冇 AI 咁高，但系即系始终我见有个别都行得好啲，可以留意翻。
1: 明白。今天的市况目前是低开122点，547亿的成交，跌0.5%，好像今天市况也是挺闷的哈，大家感觉方向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26000点上下，真的是要再向上的时候需要一点点的动力和支持。今天的市况您怎么样去预测和展望 ，Sam？
0: 今日嚟讲就似乎即系个开头就即系弱咗少少，即系而家都失咗26000嘅。咁我谂希望都系喺大概26000嗰啲水平增持一下先。但系毕竟即系港股都升咗咁多日咧，可能都需要叫做有啲消化，有啲睇下头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就算今日你又回喐少少，我谂个上升趋势都仲喺度嘅。
1: 明白。非常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0: 拜拜。
1: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就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在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于明早重开有关的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由于相关的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及慢线之间，为了保障行车的安全以及水管维修的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利街的北行段已经于昨晚九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是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的磋商都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古巴24小时内的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

0: 当地星期日晚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之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全面再次断电。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联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联的会议。天气现实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25,855点，跌156点，跌幅0.6%，成交金额663亿。上证3,802点，跌7点，跌幅0.2%。9988阿里巴巴125.6，升5毛。700腾讯484.6，跌5.6。2800富基金26.34，跌1.2。3308中继续创1146块，升133块。2513智谱990块，升50块。3033南方升科技4.74块，跌3分。2359药明康德179.7块，升16.8块。981中芯国际63块，三升1块。1110小米27.4块，跌5.6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5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201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6: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十点零六分，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星期二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0: 啊，太阳出来了啊，
1: 终于
0: 今天呢，终于是这个看到阳光了。不过呢，热量呢也都这个热气，也随之而来。啊，那已经没有了。那么前两天下雨，因为下雨的有的那个凉快，
1: 清凉的感觉。
0: 气温也在上升了。好，那现实温度已经报29度了。这两天呢是天色会好转，但周末呢可能又要不就下雨，要不就酷热。对，啊，那大家
1: 不断的徘徊在这样的情况下。
0: 对对，好，那还得留意一下白海豚呢，究竟会在哪里哈？怎么走它的路径？怎么走啊？这些哈？
1: 好像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了。

0: 前是超强，
1: 对对对，之前是超强的哈，他的后力不足哈，但那个路径不知道最后怎么走向哈，还
0: 是
1: 要关注一下。
0: 是的哈，好，除了呢要关注天气，其实身边还有很多安全的问题啊。昨天我们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要留意，不要看手机。原来呢在马路上不安全，在家里呢也会有这样的不安全。说黄大仙呢有儿童误食了一个毒品，
1: 哇，
0: 误食了毒品，好像误食大麻的
1: 大麻糖，
0: 他大麻糖，
1: 是的，
0: 对呀、啊，在大麻糖，说是在这个昨天是黄大仙那边哈、就是有住宅有这个有女子报案、说她六岁的孩子和十二岁的女儿呢进食了这个零食，就分别是昏倒了以及呢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好，那救护员上门协助，就发现两子弟意识还不清楚，
1: 是的，
0: 马上就交给。救护车呢就送往这个伊丽莎伯，对啊，那个医院去治理了。后来呢经过这个执法部门有一个初步的这个调查之后，怀疑呢他们所食的那个零食其实呢是含有大麻成分的糖果。那物主那个他为什么这个家里会有这个大麻糖分的这个糖果呢？
1: 是
0: 说是这个物主啊、是该单位的一位女住户的，
1: 是这个姐弟的姑婆，
0: 姑婆
1: 是他们的
0: 姑婆，是
1: 姑婆。
0: 然后呢，报案人不知道实情，然后呢，他可能不知道是去玩还是怎么样的哈，然后呢，就将这个大麻糖呢就拿给了他的孩子吃，
1: 看到以为是普通糖果，
0: 对，
1: 就拿去给他的孩子吃了，
0: 是可能包装挺漂亮什么的，哈，
1: 可能就和糖果没有什么区别啊，然后就吃完之后就发现这样子，
0: 它是和普通糖果没有什么区别的，
1: 对啊，
0: 但它有可能会有一片绿叶，绿色的叶子，
1: 啊，就
0: 对，
1: 就大麻的那种标志，
0: 对对对，但是呢，如果你不懂的话呢，事实上呢，你不知道，
1: 是
0: 还真的没有分清楚，
1: 对对，未必会分得清。
0: 你以为是什么绿色的东西，以为还特别的那个新鲜什么的，对呀、啊，草本的东西，所以呢，那当然现在就不知道这个姑婆哈，那姑婆呢，现在已经是这个涉嫌管有危险药物。对所看管儿童或者是少年人虐待或者是忽略、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例哈，涉嫌是违反了这个条例，然后就拘捕了，管有危险药物来拘捕了姑婆，然后呢另外呢也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这个就拘捕了涉事的母亲，
1: 对，两位都被拘捕，
0: 正在接受个这个扣查。
1: 是，这个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姑婆是怎么样运这些的毒品零食好拿回家了哈。那个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哈，这个大家自己小心。
0: 当然了，你是管有这个危险用品食品嘛，因为可能某些国家它是可以的，它是现在是合法的，但是呢香港是不合法的。好，那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它有很多有些什么软糖啦、还有一些呢就各种的包装看起来呢也特别的漂亮，就跟普通的糖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它会有一些的标志，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留意了。
1: 是，但怎么入境的这个还未知哈，可能要调查才知道、
0: 对，
1: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哈，
0: 是
1: 的，为什么会在香港出现。
0: 还有走私，现在其实还有走私大麻糖的、经常呢我们也在这个海关也会有揭发，就是说有些糖果的邮件，通过一些邮件寄邮件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大麻糖给寄到香港来。
1: 是啊，那等一下我们十一点钟之后呢今天也刚好会讲一讲有关于这个吸食毒品的这些情况哈、会请来是香港儿科医学会的代表，分别是药物滥用方面的专家啊刘善医生，还有儿科专科王小丽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讲讲啊这个儿童接触毒品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0: 不仅是儿童了，还有青少年了。青少年。尤其现在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以前叫太空油
1: 啊，依托米脂
0: 哈，依托米脂哈，究竟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影响会怎样的？等一下呢，请两位医生来给我们来详细解说。
1: 好，那在十点半过后呢，今天也会有养生 Go 哈，继续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呢，我们讲一讲，五六十岁的女士或男士们呢，可能会出现有五十肩的这个情况，但是原来有一种病和五十肩的那个。症状是差不多的哈，要小心一点，不要。

误以为是患上五十肩了。好，等一下一起来啊，看看什么是叫胸大肌撕裂的这个症状哈，请来赵医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考评局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香港中文文凭考试，就我们说的 DSE 哈的这个计分的复合的还有这个重阅

0: 答卷的一个申请的数字。
1: 嗯，
0: 我还真没想到原来这么多人去这个
1: 申请复核，
0: 申请复核哈。说今年呢，我们有19008名考生是提出了复核的申请。
1: 是的，
0: 包括呢这个积分复核，还有重阅答卷。
1: 嗯，
0: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复核有两种，
1: 有两种，
0: 一个呢是积分的复核，一个呢是你帮我重新看一下我的答卷哈。
1: 对，
0: 所以占总出席人数的有超过1/3，
1: 嗯，
0: 33.4%。
1: 是
0: 哈，去年也去年也不
1: 少，
0: 原来每年都不少，每年呢也有33.几%哈，这么多，
1: 再争取一下能不能升个 grade 哈？
0: 对，可能就差那么一分两分，
1: 对，
0: 可能还有这个入大学就比较的就比较稳定一点哈。
1: 是，
0: 不过现在已经现在复核有用吗？还是他这些数字？其实早就出来了，对吧？那复核的成绩。
1: 那因为他到8月12号才会出那个 DSE， 究竟你是入哪间大学？
0: 哦，所以现在还来得及。
1: 对，所以如果要申请，就赶紧要去申请。
0: 啊，而且复核应该很快。
1: 嗯。
0: 他不会给你拖很长的，他不会说明年才复你的嘛？
1: 不会不会。
0: 对呀、
1: 啊，都是这一段时间会
0: 的。因为我儿子曾经，他那个当年他考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 IB，他也复核。
1: 太复啊！
0: 他也进行复核。
1: 是。
0: 我记得要给钱的，
1: 要给钱，要给钱。
0: 对，因为 IB 我还记得当时是每一科是800块钱
1: 啊。
0: 对，如果呢你复核成功了，这个钱退你。
1: 嗯。
0: 如果你复核失败了，
1: 就没有上下，没有增加，
0: 对，没有改变，
1: 没有改变，
0: 你的成绩没有改变，就等于失败了。
1: 是。
0: 好，我不知道减少了是不是也算是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有可能是减少的，因为呢，比如说，是我跟就把那话讲完嘛，就如果失败了，就钱就他就会卡片区就收掉了
1: 啊，
0: 你就没有退钱，你赢了他就把钱退给你
1: 啊，
0: 你成功了，你复核成功了，那800块钱就回来了，
1: 就回来啊，
0: 对呀、啊，但是你不成功的话呢，就那个钱就给你收走了哈，对，那DSE 应该的形式应该差不多。不多，
1: 对，
0: 但那个究竟多少钱一颗，我就不太清楚。
1: 比如说，如果是积分复核叫 rechecking 啊，就是帮你重新再加一次的话，分数再加一次呢，甲类科目，比如说语文科目哈、啊，就是中英文，
0: 再算一次
1: 哈 啊，学校、那个学校考生是大约256到266一颗，
0: 这么便宜的吗？
1: 这么便宜。那但是另外，比如说刚刚说 remarking。就重新给另外一位的老师去帮你检查一次，看一次你里面的答题内容。整课来看的话呢，就是学校考生是1024块钱一科。所以还是这个费用是相差很远哈、啊。那所以有些人就会考虑，哎，究竟是要 rechecking 呢，还是要 remarking 了哈、啊？
0: 对，
1: 这样的选择。
0: 但是呢，我觉得我刚才跟阿忠讨论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这个我作为考生来说，我只是觉得我的平时的成绩跟这次考试的分数
1: 是
0: 觉得不太符合，所以呢我会怀疑错了，但我不知道是你算错了还是你看错了，
1: 是，
0: 所以呢作为学生来说这个选择，那有没有数字说那个分数符合多还是重阅答案多？
1: 这里就没有特别去说，他只是说有19000名的考生是有去做复核，
0: 就没有分开是吧？没有分开，所以呢，对于考生来说呢，我觉得，我怎么知道我应该是
1: 选哪一个？
0: 选哪一个？
1: 选 recheck 还是 remark？
0: 对呀、啊，我不知道你是看错了还是算错了呀。
1: 我以前去问老师哈，应该怎么选择？我应该是要去积分复核还是重阅答卷？他这样和我说。比如说你是，比如说小分了哈，比如说你2222小分拉出来成绩是1，就选重阅答卷比较好，因为这个是和你的总分成绩拿到2有关，因为如果你拿到1的话呢，你连大专都读不了，
0: 对，
1: 但如果你重阅答卷，哎，4+2。如果真的是重阅答卷觉得你 OK 的，
0: 起码有个二，
1: 起码有个二你能读大专，对哈。但如果积分复核又怎么说呢？
0: 对，
1: 比如说你考5星，你其他全部都是比如说5星5星星5星5星星的，你就按这个积分复核，你就以一个便宜的价钱去包，可不可以包到这个五星星？
0: 那有可能也他也会给你，就是说算错了，原来你没有5星星。
1: 对、啊、算错了，
0: 加多了
1: 啊，加多加少，这个就不会影响到你本身的成绩，在 DSE 的这个做法来说，比如说，哎，你最后复核你本身是5星的，
0: 好，
1: 你 recheck 之后呢，变成五。

0: 五变成五，它不
1: 嗯，
0: 会帮
1: 不
0: 你
1: 会
0: 当
1: 这
0: 归，
1: 样
0: 不会
1: 的。
0: 当归。
1: 哦，
0: 对，那所以还是按五星去算你的成绩。那所以这
1: 嗯，
0: 样的情况下，老师就说啊，如果你真的是可以拿到五星的成绩，哎，你也
1: 嗯，
0: 去试一试啊，recheck 就
1: 能
0: 重
1: 不能
0: 新
1: 多
0: 加
1: 一
0: 一
1: 个
0: 次。
1: 多一颗星？
0: 没错啊，
1: 好，
0: 但是因为你已经有五星了嘛，
1: 是
0: 就是
1: 的。
0: 对你成绩影
1: 是
0: 响不
1: 的，
0: 太大。
1: 是的，李老师这样做，我也同意，我也觉得也是这个无法选择中的一个选择，也就
0: 对，
1: 是可以这么选，
0: 是，
1: 好，因为呢，对于学生来说呢，真的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算错还
0: 加
1: 是
0: 错，
1: 改错，
0: 对，
1: 如果呢你
0: 啊，
1: 是，
0: 对，
1: 但
0: 算
1: 是
0: 算是
1: 呢，
0: 改错，对，
1: 但是呢，这个算错的话呢的，我不知道每年有没有数字，就是说究竟有多大的 percentage，百
0: 是
1: 分
0: 加
1: 比，你
0: 错
1: 真
0: 的。
1: 的会加错，你又怎么可以加错分数呢？你是怎么
0: 这个
1: 加的
0: 就已
1: 呢？
0: 经是工作上的失误了，对吧？
1: 对
0: 对
1: 呀，
0: 啊，如
1: 你
0: 果你
1: 是
0: 加
1: 怎么
0: 错的话，
1: 加的呢？我觉得好奇怪哈，你为什么会加错呢？你没
0: 对，
1: 有另外一个老师在旁边就，就只是你随便拿计算机按按你就
0: 哈，
1: 出来，所以我不太知道他那个
0: 是，
1: 程序是怎么做的哈。好了，那重阅的话，当然是有老师有他的不同的一些看法，
0: 对，
1: 因为也不是所有都是那
0: 要
1: 个
0: 选新的老师
1: 正
0: 去
1: 确
0: 判
1: 答
0: 断
1: 案啊，不是所有，比如数学，可能它是有个准确的答案，
0: 是，
1: 对吧？就唯一答案。
0: 对，
1: 但是呢，语文那篇文章写得好与不好，究竟有多好，
0: 是，
1: 还是普通好？那这个可能就差那么一两分，也
0: 是，
1: 说不定也都有可能啊。好吧，那这个就是这个考生们哈，就可以通过这个复核去争取成绩。另外也就看看能不能加多几分，加多几分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啊，
0: 对
1: 加
0: 啊，
1: 多一分已经可以改变命运了，可能
0: 是，
1: 哈，但是呢也要接受啊，有可能会给你当归的一个，不当
0: 不
1: 归，
0: 当
1: 但是
0: 归，
1: 呢
0: 但是有
1: 有
0: 可
1: 可能会
0: 能，
1: 减分，
0: 有可能会减分，对啊，哈，
1: 有可能也
0: 未必
1: 会
0: 会
1: 减
0: 加的
1: 分
0: 哈，
1: 这样不一定肯定是会加哈，
0: 不过也
1: 好，
0: 是
1: 可以
0: 啊，
1: 问一下老师，我觉得如果你
0: 怎么
1: 真的很
0: 选？
1: 想去
0: 他就说
1: 复核的
0: 用钱
1: 话。
0: 买个机会了，因为你已经考完了，
1: 嗯，
0: 对，用考完，然后你就可以
1: 反
0: 签。
1: 正呢，我记得我儿子当时他复核，他是加分的，
0: 是，
1: 对，因为他 IB 嘛，他不知道什么是五分，后来加到六分了。
0: 他有没有和你说
1: 对，
0: 为什么他会想去重新审阅？
1: 他
0: 还
1: 就觉
0: 是
1: 得，他就觉得
0: 就
1: 他，
0: 平时
1: 他
0: 考
1: 不应
0: 试
1: 该
0: 的
1: 这个
0: pretest
1: 分。
0: 是高一点，然后
1: 对，他就觉得他不应该是那个分，他就觉得他好像是，我忘记是什么分了，是。
0: 要再高一点，所以他就选
1: 对
0: 择
1: 对对对，
0: 去重新重阅
1: 是，
0: 这个试
1: 我
0: 卷。
1: 都忘记他哪一科了。反正他是成功的啊，他成功的。不过这个得自己要看清楚了。
0: 对，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考试呢也在生效的，就是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的法律条文，昨天起生效了。这个不是考试，但是跟考试接着也有考
0: 有
1: 试的
0: 考
1: 哈。对
0: 试，
1: 啊，因为这个条文生效了，新法例下呢，就用非法取酬载客被定罪的司机呢，就将被这个严惩停牌不少于12个月。
0: 对，就如果被抓到，就一定会罚1年停牌了。哈，而且也是把这样的罪名刑事化，会留案底的
1: 是，
0: 哈。
1: 好，我现在暂时我们接着就当然要看的就是哪些是规管的网约车是吧？现在是的士还有网约车的综合笔试呢也开始接收申请。那有汽车道路专家就说呢，营运网的车营运网约车与的士是有不同的，例如呢涉及儿童这个
0: 束缚设备
1: 安排等等这些了，
0: 儿
1: 是不
0: 童
1: 一
0: 椅
1: 样的。
0: 啦，儿童椅等等啦，
1: 对，那有议员也说呢，现实所有的白牌车都属于是违法的，认为呢法律生效之后呢，相关的司机会否退场，也是乎呢政府未来的一个执法的力度。那所谓什么叫白牌车？
0: 就是你没有这个营运资格的车辆，就比如说你拿私家车去进行这个网约车的服务，你收了钱。
1: 那现在已经，比如说那个英文
0: U 字头那个
1: U 字头那个。
0: 其实它是那个平台不犯法，但是司机取酬接送乘客是犯法的行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1: 不太明白啊，不太明白啊。
0: 那所以其实现在如果除非你是和这个运输署去申请，你要把私家车，申请为是这个出租车辆的话，才能够 去做这个的腹部。

0: 好，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哈，因为现在手上没有太多的这个文件资料。但是呢，在香港来说呢，的士与网约车混在一起的话呢，确实也只有香港才有的。
1: 对，
0: 好像内地网约车其实很盛行，网约车就网约车，不同的网约平台，很多很多不同的网约平台，但的士就是的士，
1: 的士是的士，
0: 就没有说的士跟网约车又在一起，因为大家考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知道的东西要也不太一样的哈。但香港呢就会因为两，而且呢，它的营运的背后，他们是两套不同的那个制约，就完全不同的，大家营运都不一样。对呀，的士就是公共服务，就是个的士，政府发牌。但是呢，你那个网约车就是个网约车，
1: 是，
0: 对吧？另外一种的制约哈，怎么收钱啊？怎样去服务大众哈？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内地你会看到网约车，它有网约车的这个站点，
1: 对
0: 对吧？你下了高铁，然后呢，你去网约车，你因为你约了一家车在那等你，但的士有的士的那个排队，
1: 的士有的士的对，有车队哈，
0: 它有它的队形，那对，所以呢，你完全不一样的。但香港它这样混在一起的话呢，就令人感觉很混淆。
1: 内地的网约车有两个牌。一个牌是你的个人，你的司机要有一个网约车牌，另外就是你的车辆也要申请一个网约车牌，所以叫双证。但现在香港呢也是要去进行一个的网约车规管的，就是你司机要有牌，然后你的车辆是申请作为网约车，另外就是你的平台也要申请作为网约的这个平台，所以现在香港是要有三个层面去到做一个网约车的立法规管。所以就是现在就是8月3号刚刚过去的昨天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例生效过后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就应该在市面上不应该再看到有一些所谓叫白牌车的网约车在路面上行驶了，因为这个条例是收紧了。而且呢网约车的牌照，就是公司网约车公司的牌照呢，要去到今年的年尾才会批出。那所以现在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这个网约车呢都是犯法的，应该是这样说，
0: 全世界的网约车都进行的非常好还有顺畅，就只有香港才不知道为什么会搞出这么的麻烦来，
1: 很多灰色地带，很乱，
0: 不是灰色地带就是很乱，
1: 就是很乱，
0: 对呀，没有灰色也不知道
1: 保险不叫保不保，
0: 对，一会儿呢又行，一会儿又不行的话呢，那马路上又有在行走的时候你又说它违法，所以呢真的是
1: 一个字，
0: 对，希望对，就是乱。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868点，跌142点，跌幅0.54%，成交金额896亿。上证3804点，跌6点，跌幅0.17%。9988阿里巴巴126.6升1.4。2800盈富基金26.36跌1毛。700腾讯486.4跌4块。3033南方深科技4.75跌3分。2513智普983块升43块。3308中继续创1143块升137块。2359药明康德181.6升18块。7981中芯国际63.1升9毛。1347华虹红利129.8升3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7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小小比熊像一粒粒棉花糖，可爱的外表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但饲养比熊讲求三心，是哪三心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管理员梁启婷 Cloudy 告诉我们。
6: 第一个就是细心，细心就是因为比熊它是双层的毛的，加上香港的天气潮湿，我们就一定要很细心，成日留意住它的皮肤，即我每天都要跟它梳毛，揭开它的毛，看看它的皮肤里面会不会有些敏感啊、红疹啊出现啊，还有留意多些它的类型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心啦，因为比熊是很黏人的，所以我们就要用多些爱去包容。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耐心，耐心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黏人，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所以我们就会在可能行为上面就要用多些耐心去训练他，而令到他慢慢改善这个行为问题咯。
4: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4: 生活杂志。
7: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上午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而中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是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呢，未来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6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还有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在逐渐的减弱，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有个词语大家没有不会陌生哈，就是带货哈。
1: 啊，
0: 带
1: 货，
0: 对呀、啊，很多人也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带货？
2: 做带货博主哈。
0: 对呀、啊，我说我带货能卖出多少呢？我也很想知道，而且还要带什么货？
2: 是，
0: 对吧？还要带什么货哈？
1: 嗯，
0: 这个早就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已经十年八年了。其实带货哈，也有人带的很成功。可以卖名贵的车辆，
1: 嗯，
0: 那也有人呢也带得很失败啊，好像都卖不了几件衣服的那一种的。好，不过现在呢连带货这个工作我再也不做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可能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已经被取代了。
2: 被取代了啊。
0: 对啊，就是被这个 AI 取代了。
1: 嗯，哇， AI 也来带货了。
0: AI 来，那对啊，而且还非常成功。说近期呢内地有一部是由生成这个人工智能 AI 制作的一个短剧啊，
1: 嗯，
0: 就引发了这个关注。
2: 是。
0: 它呢是哇累计播放呢有超过就 2.5 亿次了。
2: 哇，好多人看。
0: 对，其中呢有两名虚拟的主角。叫方桃子哈，
1: 嗯，
0: 一个叫这周以恒，他呢是在这个戏外开设个人社交账号，
2: 哦，就 AI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没错，因为他的这个短剧被关注了，
2: 是，
0: 所以呢，他短剧里边的这个两个角色呢，
1: 嗯，
0: 他就开始带货了，
2: 对，
0: 对，就用他来开始带货了，嗯，所以已经马上就吸引了好几十万的这个粉丝，
1: 嗯，哇。
0: 所以还有这个女主角呢，说日前呢还就发布了守则的这个带货的影片，
2: 是
0: 哈，啊，是带什么呢？说带一个美瞳，就彩色的这个隐形眼镜，
2: 嗯，哇，
0: 这样的一个产品，
2: 卖这个产品
0: 还卖得非常好，据
2: 说是哇，看到说这个报价哈，啊，它不是只是卖货收佣这么简单，还要报价的，
0: 嗯，
2: 比如说它这个广告拍摄。啊，如果要用这个方桃子这个角色去广告拍摄的话呢，要用16.8万到25.8万元人民币
0: 是
2: 的这个费用哈，去拍一则广告哈。
0: 对，所以呢，你看哈，而且大家都可能很新鲜吧？
1: 嗯，
0: 一开始看到有这个 AI 去带货，非常的新鲜。那大家也都感觉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我没看过，我只想看一下，
2: 嗯，那些短片哈。
0: 对，那个短片是他是60秒以上是要收取25.8万元。
2: 嗯，哇，就是这个广告费用，
0: 广告费用
2: 如果要拍一分钟以上的，就要这个价钱了。
0: 对呀，啊，他怎么
2: 带比真人还要比一些真
0: 人
2: 的还要亏，
0: 比真人的博主还要厉害
2: ，QL
0: 厉害
2: 对吧？
0: 是，好，那这个就是，所以你说，
2: 我们也去，
0: 你去
2: 建立一个 AI 的角色啊。不过这个 AI 角色确实是现在非常的热门热潮哈，啊。
0: 嗯，
2: 那个你其实你的那个故事内容也要吸引人，才能够有这么多人去关注。
0: 好，那现在如果呢，真的要去这个吸引眼球的话，
1: 嗯，
0: 你看刚才他说已经动辄就几十万的粉丝
2: 是，
0: 然后呢这个收看有过亿哈，
1: 嗯，
0: 但最近呢有个非常火的。这两天呢我都一直很想跟阿忠在讲的，
1: 嗯，
0: 还经常给阿忠看的
2: 是，
0: 就是木脑纵歌，
1: 嗯，
0: 这是来自云南的哈，云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木脑纵歌呢是他们的一个节日哈，非常的爆红
2: 是，
0: 因为呢当时这是来自哈云南德宏的一个民族了哈，他们的这个其中一个表演来的，
1: 嗯，
0: 他们在节日的时候呢就有一段的刀舞，是来自袁志平，他是云南省歌舞团的这个首席的演员吧，
1: 嗯，
0: 他们就要排练其中的一段哈，
2: 是，
0: 然后呢就当然那首歌也很给力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的民族歌曲哈，然后呢他就排练了一段的这个刀舞，
2: 是，
0: 他只是在排练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那个短片就放到了，
2: 嗯，
0: 那个短视频
2: 平台，
0: 对，只是可能也就是几十秒的一个短片，
1: 嗯，
0: 他就放上去了，结果马上就走红，
2: 爆火了
0: ，再加上呢，哦，最近再加上节日的举行，
2: 是
0: 他的那个表演哈，还有这个带着这个带刀的一段的舞蹈，
1: 嗯，
0: 马上就这个刷屏了，
2: 风靡这个社交平台了，
0: 风靡社交平台，而且风靡到国外
2: 是
0: 非常多，他这个已经收视已经去到几十亿
2: 的，嗯，
0: 的
2: 点播放量的。 播放量，
0: 对呀、啊，可能个人每个人都在自发的给他转播，连我自己都转播过。好，那都说
2: 央视啊等等平台都有看到，
0: 都有很多
2: 的
0: 平台都在看呢、啊。说袁志平舞刀呢就成了师奶杀手了，已经是、啊、
2: 师奶杀手。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在模仿，就不仅仅是什么师奶了，就是全网啊，有年轻人、年轻的女孩也在学他的刀舞，年轻的男孩子也在学刀舞，并且呢，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舞刀弄枪，或许没有这个掌握那么好，但是呢，他们就把它编成一段舞蹈，
2: 是
0: 可能没有刀的舞蹈，但是呢，也模仿他的很多的动作哈、就那么自发性的。都说呢，现在为什么他会那么红呢？是有人就分析这个原因了。第一是民族的更能走向世界，这其中的一个。但是呢，他穿的是黑西装，
2: 对黑西装，
0: 黑西装
2: 舞刀，前面那几个小伙子啊，
0: 黑西装舞刀。我在想呢，如果他不是穿黑西装，他不是穿西装衬衫，而是用民族服饰会不会、会那么红吗？我觉得可能不会，因为他正好就是那个 对呢，很端庄的西装西服，或者叫然后呢就是民族的刀，然后呢他有辨识度，就是在他的这个裤头里边就挂上了一个他们民族的那个小红包包，
2: 哈，
0: 那种的那
2: 个
0: 挂饰，就非常有辨识度，
2: 是，
0: 所以呢整个感觉就是你会把这个再加上袁志平确实。他的这个这段
2: 这个
0: 刀
2: 舞
0: 啊，这个刀舞真的很漂亮，又有力量感，又有男子气概，
2: 是，
0: 然后呢还有眼神这些呢都很配合，但就知道就是一个民族的男子，他就是保护他的，他就为他就是
2: 为他的主意，
0: 对呀、啊，他有那么一种的野性在那里，但是呢，你觉得他所有这些呢，都是要为家、为国等等这些哈，为族，他们会有他的这个保护的意识哈，
2: 是
0: 还有带刀呢，也是他们本身的民族的一个特色来的了，所以特别好看。所以
2: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段舞蹈。
0: 对，有人在看的时候觉得有点感动，突然间就生出了一种的这个民族的感动来。你不是他那个民族，你也觉得特别的感动。
2: 觉得很感动。
0: 是哈，那这个就值得大家去探讨，究竟什么东西才有流量？
2: 而且我觉得他拍摄的那个地点。在那个浮桥上拍摄那个地点，我觉得
0: 对，因为他是signature， 他是这个可能不是 signature 吧，但是呢，他就好看了，他的那个选点了、啊，
2: 选址、
0: 啊，对，非常的好看，而且他很多的片，他那个流量很厉害的那个视频呢，都不是说用了多少的用。特别制作，他很多人都是随手一拍，
2: 是，就
0: 然后就流传出去了，并没有说他是一个经过怎样的很仔细很认真的一段的拍摄，但是呢他就这么流行出去了，
2: 火了，
0: 而且呢他火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呢，他没有通过任何的什么公司帮你去帮你去打流量，就是那种的，大家很自觉，很喜欢，很感动，很投入，然后呢，你就很想把它传给其他人看，然后你真心的会喜欢，
2: 是
0: 它，所以流量呢特别厉害，
2: 对，看哈，
0: 说的是几十亿哈，
2: 木脑纵歌这一段的刀舞，
0: 大家可以去看看袁志平的刀舞。

0: 广场 Go Go Go，
1: 养生 Go Go Go。好了，星期二我们有养生 Go Go Go， 这边为大家请来了赵子峰中医师。赵医师你好。
2: Hello， 早安。
3: 早晨，早晨啊。
1: 早上好。
3: 早晨啊，陈总。早上好，陈总。
1: 赵医师啊，很多人都会有在这个患上五十肩啊，这个其实呢，有些说四十来岁就患上了五十肩，但有些呢，可能时间又会就年纪就大概就五十左右嘛，所以他叫五十肩。能不能先给我们说说呢？五十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的这病症来的？
3: 咁確實五十肩咧，喺我哋都市，特別是中老年人嚟講，都好常見嘅一個疾病嚟嘅。五十肩又稱之為呢個凍結肩啦，係我哋嘅肩周圍關節遺落發炎，造成一個黏連而形成嘅。大家可以想象中就好似一個肩關節一個臼位咁樣，但係唔小心上咗啲膠水落去，黐住咗。卡住咗，喐唔到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我哋俗称讲五十肩最常见嘅一个临床指征，就系我哋只手上举不得，后背不伸嘅一个情况啦，好似一个臼位，但系黐咗胶上，可以喐得唔畅顺或者喐到嘅。咁呢个病嘅话咧，好发系一啲五十岁或以上以女性为主嘅一个人群嚟嘅。咁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候都系我哋年纪开始大啦，而且工作咧一段体力劳动比较多咧，一个粗劳啦，导致我哋肩关节咧长期受到一个撞击啊、挤压啊，久而久之会产生一啲劳损，慢慢咧就会形成一啲炎症嘅分泌，最后尾就会产生一啲粘连嘅情况嘅。
1: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工种不一样呢？他的这个患上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他做写字楼的，或许呢有些小奶奶又唔使做嘅，咁有啲咧可能有家居又比较即系粗鲁啲嘅，系啊，又拖地又洗衫嗰啲，
2: 买菜买菜。
1: 对呀、啊，那会不会这种即系粗鲁啲嘅就容易患上五十肩？咁小奶奶又就唔会有五十肩，会唔会噶啦？吓，赵医师。
3: 咁其实呢，咁確實唔同嘅工种啦，甚至生活嘅習慣呢，都係会形成到呢个咁嘅五十肩嘅一个多与少嘅一个可能性嘅。咁就呢个五十肩呢，特别是常

0: 咁有得都会大大增加咗50件嘅发生可能性噶。
1: 哦，好，那现在就可以伪装一下了。本来是家居很操劳的，然后说、
2: 哦、我最近去打高尔夫球，
1: 对呀、啊，因为打高尔夫球，所以有了5十斤啊。那原来病症还真的是，某该比他。
0: 所以我哋成日都讲话，如果就算做运动都好，做得啱、嗯、做得好嘅，咁自然系可以强身。热练体强身健体、嗯、但如果你说重复太过的话，那这个运动就有小心变成做劳动，会反而损伤我们身体的。
1: 是的，那赵医师呢，最近呢也听到有个个案，就说可能以为自己是五十肩、
2: 嗯、
1: 但是呢最后呢确诊是胸大肌撕裂、
2: 嗯、
1: 哈，那就听起来就很严重了、嗯、就误会了他是五十肩了、
2: 嗯、
1: 那这个在中医方面呢、嗯、是不是也是能够诊断出、嗯、临床上也诊断出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分别的。
0: 嗯，咁确实呢这个 case 是非常之有趣的。
1: 嗯，
0: 咁好多患者都觉得啱先我讲的即是上举不得后背不伸这两个指定为一个准则，觉得哎我的手上举不到，或者可能活动范围有受限，就以为自己是50肩冻结腱的情况。咁、嗯、其实呢我哋人体呢个结构呢就唔系得肩关节咁简单嘅。我哋中医呢佢简单会分之为气血筋骨皮肉。係啦，咩意思，最简单个结构我哋有气分血分，甚至我哋皮肤嘅问题啦，肉嘅问题，或者骨嘅问题，都会导致产生唔同嘅情况嘅。咁、
2: 嗯、
0: 我呢个情况病症呢就是一个老长者啦，平时呢就缺乏锻炼，咁肌肉咧都会比较流失得多，比较萎缩得多，气血不通，咁、
1: 嗯、
0: 然后咧就可能攞重嘢啊，或者可能握扶手嘅时候咧唔小心拉一拉，咁就听到咔一声，系啦，咁、
1: 哦、
0: 佢当时就以为50肩咁过嚟就诊，咁但系咧睇个指征咧就唔太相似，
2: 嗯、
0: 因为50肩咧我哋系啱先讲系一个粘连性嘅情况出现，会喺个关节入面一个撕拉啊、疼痛啊，
2: 嗯、
0: 甚至佢有唔同嘅阶段。但佢咧呢、這個咁嘅胸大肌一個撕裂咧，佢咧就好明顯係呢個上舉喺指定嘅範圍咧係唔得，但係咧呢、這個主動伸上舉咧係唔得，但係被動伸舉我隻手托佢咧就可以做得到。咁、
2: 哦、
0: 呢個咧就已經好好嘅區分點，佢、哦、區分係其實肌肉嘅問題，而唔係關節嘅問題啦。
1: 哦，那如果他是误会了他自己是五十肩，因为呢五十肩呢通常我们就去拉筋啊，或者是做瑜伽啊、
0: 嗯、
1: 这些啊，让自己把那个粘连呢先把它拉松嘛，
2: 拉松
1: 那确实是有效的哈。但是呢如果他是这个胸大肌撕裂的话，他又做了这种就是拉筋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瑜伽的一些的动作的话、
2: 嗯、
1: 会不会反而令他加重了他的这个病情呢？
0: 是啦，这个呢因为个病症不同，虽然症状少相似，但病症不同呢处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咁、
1: 嗯、
0: 如果假设胸大肌是撕裂急性的状态下呢，再去拉伸佢啦，去令佢反复做一个伸展等长伸展的动作的话呢，咁、
1: 嗯、
0: 係会大大加重咗佢撕裂的情况嘅。咁、
1: 嗯、
0: 喺处理呢种，如果真係去接个肌肉的撕裂呢，其实我哋会係静养休息啦，中药可以配合啲活血化瘀促进佢嘅恢复，再加一啲消炎止痛嘅药嘅。咁、
2: 嗯、
0: 如果係啱先講話肩周炎，因為係一啲粘連性嘅情況咧，咁、
1: 嗯、
0: 我哋通常咧就會做一啲可能進取少少嘅一啲拉開關節啦、
1: 嗯，
0: 再去做配合一啲能量嘅一啲自然衝擊波針灸等等嘅治療。所以咧，其實兩者嘅治療咧都可以話係完全唔同嘅。
1: 嗯，但如果真的是確診了是胸大肌撕裂之後呢，那中醫覺得是繼續用中醫的手法去做治療，還是轉介給西醫呢？
0: 嗯，咁呢个呢就要涉及到另一个概念，就係个程度啦。咁、
1: 嗯、
0: 一般嚟讲啦，如果假设佢个撕裂嘅程度係比较弱啦，而且个范围涉及面比较少嘅话呢，咁其实呢我哋可以通过中医啦、
1: 嗯、
0: 一啲物理治疗好似针灸、热敷、
1: 嗯、
0: 甚至用一啲脱铁带嘅推拿手法呢，可以促进佢一个恢复嘅。咁、
1: 嗯、
0: 我呢个处理嘅 case 呢，其实佢就属于一个中轻度嘅情况。咁、
1: 嗯、
0: 我哋大概一个月呢就已经可以处理好佢一个胸大肌，可以正常咁样日常生活嘅。咁但如果假设佢个撕裂得严重程度系剧烈，甚至我哋讲话出现有一个完全撕裂啦，甚至可能3-4度嘅一个情况嘅话呢，咁、
1: 嗯、
0: 我哋呢就可能要考虑下手术嘅一个治疗啦。
2: 咁、
1: 哦、你系咪会同佢拍片啊嗰啲㗎？
0: 嗯，咁呢一个呢通常我哋呢依家就好好中医嘅话呢就可以有一个咁嘅影像学嘅一个转介啦。
1: 咁、嗯、
0: 通常我呢类嘅患者呢我哋都会建议佢可以转介去拍片，去接受一个影像学嘅检查。咁、
1: 嗯、
0: 例如一啲 MRI 或者加强 CT 都可以大概检查出佢呢个 胸大肌肌肉嘅情况。

0: 咁不過嘅話咧，如果一啲患者可能一啲早期嘅情況咧，我哋咧都會建議可能先拍張 X-ray， 先同一個肩周炎去做一個臨床鑑別先。
1: 嗯，
0: 系啦，咁我哋会可以帮到我哋更加好分别到底佢系到底肌肉嘅问题，属于关节嘅问题。
1: 嗯，就跟大家听明白了，就说赵医师说，如果通过了影像的处理之后呢，确诊如果真的是胸大肌撕裂了，程度浅的是可以中医是可以通过针灸啊，针灸还有这个一些的这个手法了哈，推拿手法是可以有这个可以帮助到这个病情的。但如果严重的话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那可能就要去到西医的那边去
2: 西医的范畴
1: 介入了哈，
2: 进行手术等等，
1: 对，西医的介入了。那这个大家要留意，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午时间要警惕胸大肌的这个撕裂。
2: 是，
1: 那如果真的是午时间呢，现在肩周炎的人还真的不少。那赵医师有些什么提议？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咧？
0: 咁其实咧好多病咧，特别是好似无论啱先讲嘅胸大肌撕裂，或者好似肩周炎都好痛苦。咁其實咧，我哋都可以通過預防啦，及做一個鍛鍊咧，去改善佢，令到佢唔發生嘅。咁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人體咧係30歲之後咧，就會產生咗肌肉嘅流失，甚至可能骨嘅健康密度都會減輕。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哋提前進入一個鍛鍊嘅狀態，適當強化肌肉咧，我哋可以大大減輕肩周炎啦一個咁嘅胸大肌撕裂嘅情況產生嘅。咁所以我哋呢度都呼籲啦，我哋都平時建議嘅中醫養生概念呢個咁嘅。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平时就算去翻工又好，劳动又好，我哋都适当咁加入一啲运动啦，系啦，平衡翻自己身体嘅肌肉，咁可以大大预防呢一类病嘅发生嘅。
1: 好，那大家要
2: 走楼梯了，多多加入运动的元素进去了，
1: 是的，而且拉拉筋呢，
2: 是
1: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啊，可以有预防啊。
2: 嗯、
1: 好，那谢谢赵医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赵医师，下周二再见，
2: 好，拜拜。好，那接下来11点钟过后呢，继续会有新紫金广场医护重新出发哈，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79%，我们稍后再见。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天有食水水管渗漏，水务署今早完成紧急维修，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以及冠丰园的食水供应今早9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争取午夜12点重开行车线。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测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和波动。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3次受水管的渗漏影响，据了解这次渗漏的位置比上一次相距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希望水务署能够尽快检视喉管的情况，也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的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示伊朗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没有进行任何的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是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英凡蒂诺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联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联的会议。BBC 报道，欧洲足联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

0: 撤回支持英凡蒂诺的竞逐连任。天气方面，现实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室外气温报在29度，相对湿度79%。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865点，跌144点，跌幅0.56%，成交金额1082亿。上证3805点，跌5点，跌幅0.1%。9988阿里巴巴126.9升1.7。2800盈富基金26.36跌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分。700腾讯486.2跌4.2。2513智普979.5升39.5。3308中继续创1145块升13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块1.8跌6.2。1888建滔基层板30块2.4升2.4。1347华虹红利129块4升2.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的11:08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每逢星期二呢有医护重新出发。好，今天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医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关于这个毒品对我们身体的伤害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很高兴啊为大家请来了香港中毒控制中心副顾问医生刘山医生。刘医生你好。
1: 刘医生好。
2: 你好，
1: 主持人。
0: 还有儿科专科医生，也是儿科医学会的前会长啊，王小丽医生。王医生你好，
2: 你好，
1: 晚上
2: 好，
1: 大家好，两位好，
0: 好，两位好啊。好，我们想首先呢要请教就王小丽医生了。刚刚今天一早的新闻，就听到了有两名小童，他误食了这个大麻糖，然后全身就出现了呕吐啊、晕眩啊，甚至呢就神志不清这样的情况哈。这个大麻糖的，我们先不说法律了哈，就是肯定在香港来说是被禁止的。我们这个吸食大麻是违法的一个行为来的。但小孩他真的误食大麻糖，他的症状他有没有危险性的？
3: 其實是有的，因為第一我們知道小孩的身體的吸收力，有時可能少少分量對大人可能是作為好像娛樂一樣，但對小孩可能身體影響很重要，好像剛才說小孩可能他會有暈了各方面，我們最怕是很小的小孩有時可能影響他將來的腦部各方面，這個我們是擔心的。還有很多時候這些因為現在都很精緻，有時是好像糖一樣，小孩不知道
0: 非常漂亮，
3: 是的，會不服。其實我哋都擔心，偶爾咧都有啲咁嘅個案咧。譬如舉個例，以前可能有啲即係啲吸毒嘅人士嚇，佢將嗰啲毒品擺咗落去啲飲品嘅樽度嚇，佢唔知道擺咗喺雪櫃，咁啲細路仔當汽水、當飲品橙汁咁飲，都見咗唔少係有啲咁嘅中毒現象。
0: 是的，其實他這次呢是母親拿給他吃的，對吧？連母親可能他也不知道，這個就看到他的整個包裝，
3: 冇錯，
0: 他就跟普通的糖一樣，甚至呢可以比糖可能更加显得更加漂亮，而且还是绿色。我发现它，因为它有一片叶子嘛，所以我们真的要分清楚。
3: 是了，是
0: 了。对，它有它中毒，它除了就是神志不清这个，它有没有生命危险的？
3: 其實有的，因為大麻呢，我想即係依家可能劉醫生也可以分享多少少啦。咁因為好多時佢有時可能會影響成個系統啦，有陣時可能會影響血壓啦各方面啦。咁呢啲即係呢啲都對身體都係有影響嘅。咁同埋有時我哋擔心係長遠咯嚇，即係當然佢可能誤服一次，即係如果份量唔係過量得太緊要，佢蘇醒翻可能會 OK。但如果佢可能頭先講啦，佢哋唔知當咗係糖一路咁食咧，咁長期聚積佢喺身體方面咧，即係其他嗰個神經系統啊，嗰啲即係血壓啦。各方面啊，泌尿系统都有阵时会有影响。
0: 是，好，那等一下请刘医生哈，刘医生是中毒控制中心的嘛？那等一下呢，再给我们详细再说一说哈。好，那从千禧年这个狂欢派对毒品还有滥用精神药物的这个就开始。就越来越多了啊，起码浮现在我们的公众的视线之前，可能以前的吸毒比较隐秘哈，但是后来呢就这个吸毒呢就比较的公开化的一种的这个情形。好，那这个你来回顾一下，就是青少年滥用现象的一个变化。从千禧年到现在，
3: 好啊好啊。嗱，以前可能我哋大家都会谂啊，吸毒就系讲紧嗰啲，即系好似话好耐之前嗰啲鸦片嗰啲咧，系啦，嗰种啦。咁但系咧，其实由大概90年代开始咧，其实欧美开始就流行嗰啲叫做狂欢派对，咁我哋叫 rave party。咁嗰时开始咧就流行一种叫做摇头丸，因为啲人话咧食咗摇头丸咧就可以跳舞嗰时咧跟到个节奏啊，吓咁所以嗰时大概喺90年代中咧就流入咗嚟喺亚洲和香港，应该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代就比较流行。那时好像大小的派对都很多时候喜欢有这种这样所谓摇头丸，那是第一代我们见到的。还有那些叫滥药，那些精神科药物，以前大家觉得好像那些鸦片那些就比较是很重要的，很多毒性的。但精神科药物很多时候青少年就觉得啊，那个影响少一点，我只是那时候所谓我们嗨了开心了那就 OK 了，之后就没有影响。咁后期由摇头丸慢慢演变咧，我哋就叫氯胺酮。 嚇，嗰啲我哋叫 K 仔，係啦。咁點解佢哋會咁吸引呢？因為咧，我哋都訪問嗰啲青少年嘅，佢哋話咧，如果將佢咧好似一個混合咗一個 cocktail 之後咧，有唔同嘅感覺嘅。佢搖頭丸令你可以跟到個音樂節奏，而個六安酮咧令你靈魂出竅，嗰種感覺好特別嘅。咁好多時咧，啲年輕人佢話有啲點解佢要食呢種藥咧？佢就話啊，令到我有時唔開心嘅時候咧，我暫時忘記咗，我令直情係好似做咗另外一個人咁樣。咁所以佢咪好開心咯。所以呢種文化咧就喺差唔多千禧啊嗰啲年代就好流行。咁後期咧
0: 佢以為開心啫，
3: 係啦。咁但係咧，六安酮亦都好好嗰陣時咧，就因為政府都好多即係做到好多工作啦，宣傳啊各方面咧，亦都因為佢有好多嗰個叫做副作用啊。咁其中一個副作用咧就令到嗰、那個膀胱嗰度咧就比較敏感。咁啲我哋即係見過啲青少年咧，其實佢淨飲尿咧兩三分鐘都唔得嘅，導致佢哋有陣時日常生活好好唔方便，譬如搭個巴士兩三分鐘即係要落車要去廁所，或者好影響記憶嘅嚇。我哋曾經做過啲研究咧，咁佢哋過到嚟咧，就算食咗可能半年，嗰啲記憶力好差。譬如佢做一啲好似我哋所謂做樓面咧嚇，就幫你記錄落單咁樣，佢哋可以人哋話啊，我今日我要一個A 餐要凍檸茶。佢完全唔記得，聽完之後不停咁樣唔記得，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喺身體上面
0: 普通工作都做唔到，
3: 冇錯。身體上面有陣時啲反應有陣時未必咁容易明顯，但反而個記憶啊，或者佢哋手眼協調好差，咁所以嗰陣時就因為呢啲咁嘅副作用太影響太緊要啦，所以年青人咧就反而開到明白啊，六安酮原來好大影響嘅，咁就轉移六安酮突然間就跌咗好多，咁之後咧就引發咗去一個叫冰毒啦，冰毒開始出現啦，咁嗰陣時大概都係2011之後啦嚇，維持咗幾年係啦，咁之後又有啲其他嘅即新嘅藥物啦嚇，即
0: 咩藍精靈啊，
3: 係啦，嗰啲係有啲係即所謂嗰個叫鎮靜劑嗰類啦嚇，咁鎮靜興奮劑嗰類啦，咁然之後之後咧又會有即一期你發覺咧毒品係層出不窮嘅，
0: 是的，
3: 咁後屘咧會多少少大麻或者嗰啲叫做古簡安嗰個叫做係cocaine 啦，係啦係啦 ，cocaine 嗰種開始又開始又會流行多咗啦。咁直至到後屘而家當然啦，去到2023年開始咧，就我哋最擔心而家嗰種即係依托米治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因為每種毒品一出現嘅時候，當佢哋可能慢慢去到個階段，佢啲副作用出嚟啦，年輕人知道啦，有啲新嘅毒品又會加入市場嗰度咯。咁所以其實成個其實可以講過去嗰二三十年咧，雖然譬如政府啊、禁毒處啊做咗好多功夫，曾經有啲時間係低咗嘅嗰啲即吸食率，但慢慢又會升翻，因為而家發覺咧，佢哋網上去買呢啲咧都好容易，
0: 很簡單，就好似送快餐一樣。係
3: 啦，另外咧，以前頭先講啦，就要去啲 party 我哋先一齊用，但而家好多時就喺屋企用，喺朋友屋企用。
0: 所以你覺得數字所以覺得數字低的其實是隱秘啦，有時候不難發現。
3: 係啦，係啦，呢個就令我哋都好大。
0: 是的，是的。那王医生呢？想请教一下，是不是青春期的年轻人，他们就会特别容易就染上这个药瘾呢？
3: 系啊，你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点解年轻人会特别呢？咁首先我哋有个脑部结构去谂下先。因为年轻人咧，原来我哋嘅即系脑部系统咧，其实虽然头嗰几年咧，开始脑细胞已经好成熟啦，开始。咁但系咧，我哋脑个所谓前额叶嗰度咧，系负责控制一啲譬如话我哋去点样去安排啲嘢啊，或者自我控制嗰个咧系未系好成熟嘅。通常要去到可能成廿几岁，即系过咗青少年大人个年代先会开始好啲。咁但系年轻人当佢去踏入青春期有咩發生呢？就是他控制情緒啊，各方面咧就開始先至起動先，係啦。咁所以如果他接受一啲比較刺激，
0: 就是他心理的影響。
3: 冇錯啦，佢有啲開心嘅嘢令他接受嗰種刺激咧，佢會中意嘅因為嗰種

0: 回饋嗰種回路咧係開始發育先嘅，但係自我控制嘅能力咧就未有，咁所以咧變咗點解佢哋接觸一啲所謂刺激嘅物品，包括濫藥啊、酗酒啊，或者甚至嗰啲叫網絡嗰啲，好容易成癮，比成年容易成癮，因為佢控制唔到自己啊嘛，同埋佢中意嗰種開心感覺啊嘛，咁呢個係第一個點解年輕人會接觸呢啲嘢會比較我哋會擔心啲嘅，係啦。咁另外咧，其實當佢青春期嗰陣時，佢亦都即係有啲唔同嘅即係發展即係需要啦嚇，發展需要。包括譬如年輕人，我要獨立，個大個仔啦嘛，大個女都想獨立。咁呢種獨立就同家長好多衝突啦，呢個第一樣。咁第二樣咧，佢朋輩影響好緊要嘅嚇，即係青春期。我朋友做啲咩，譬如去 party， 我又要去 party。佢哋濫藥，佢覺得如果我唔做呢樣嘢咧，我好難加入個社群啊，所以佢哋就會學有樣學樣，係啦。咁另外自我價值，佢哋又開始揾自我價值啦。究竟我係邊個啊？我有咩意義？所以當佢哋遇到啲壓力嘅時候，佢揾唔到自我價值咧，咁好似頭先講落毒品嗰樣嘢或者藥物咧，就令到佢哋。唔信咗，咦？我可以舒緩我啲壓力，係啦。咁另外自我形象嗰啲都係青春期佢哋好需要，所以呢啲幾樣嘢加埋咧，喺佢哋尋求咗所謂嗰自己嗰條成長之路。如果佢哋跌跌碰碰啊，順順利利梗係冇問題啦。但遇到一啲唔順利，頭先講壓力大唔識處理，或者
1: 家庭關係
0: 係啦，冇人關心佢嘅時候咧，佢哋好容易就會遇到呢樣嘢。咁事實上咧，香港即係禁毒處嗰邊佢做嗰啲研究，發覺21歲以下嗰啲年輕人，佢哋濫藥其中最重要原因咧。是朋輩關係，但佢朋輩佢哋濫藥，佢哋就會跟埋去。另外就是舒緩壓力，舒緩情緒，佢哋覺得以為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啦。當然好奇心都係年輕人，佢好多時候會有啦。佢哋好奇心都係。咁最後就可能佢哋真係想突然間頭先講啦，嗰種快感、嗰種開心嘅感覺，佢哋想追求。咁呢四大原因咧，係最主要點解佢哋會濫藥嘅。
1: 所以我哋就話企硬唔好剔嘢咁樣，係啦，即係同朋輩如果。你有個朋友叫你試食嘅話，你都可以同佢 say no 嘅啦，即係朋友都冇得做啊。不過就即係睇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可以佢真係可以有呢個堅定性咁樣。能不能分享一些年輕吸毒者的這個真實的故事？
0: 好啊，因為過去有好多年啦，我都有做呢方面嘅工作啦。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兩個真係真實個案嚟嘅，嗰時做過啲訪問。咁其中一個係12歲嘅男仔，咁當時佢嗰陣時個年代應該都係大。佢六安童嗰啲時代咧嚇，咁我問佢啊，點解你想即係要濫藥啊咁樣？咁佢同我分享佢屋企嘅故事都好慘嘅。佢細個媽媽即係離開咗佢嚇，走咗啦。爸爸酗酒嘅，成日都飲酒。咁屋企翻屋企，每日翻到屋企，佢讀緊小學嗰陣時，冇人喺屋企，冇人煮飯，佢覺得好唔開心。於是佢就去街度就遇到一班朋友。咁嗰班朋友全部都係濫藥嘅，咁佢話俾我聽，佢話我梗係知道毒品唔好啦，我知道嗰啲問題對身體唔好，但係當時我希望係有人理我。如果我同班朋友一齊，我唔去濫藥嘅話，我點同佢哋有溝通共同語言呢？咁後屘我問佢，我話咁其實你12歲啦，你將來對人生有咩期望？佢話我好想有個家庭。佢我好想有家庭温暖啊！佢因为我喺屋企攞唔到个温暖咧，咁我喺我嘅朋友里边攞到，但系佢亦都知道濫藥系唔好嘅，所以我好似要明白濫藥嘅背后一定有原因，我哋解决根本嘅原因先可以解决得到嘅，系啦。咁另外一个个案咧，系一个16歲女仔，咁当时佢都濫藥咗几年嘅啦，已经。咁问佢点解？咁佢又系个故事嚟到好悲惨，因为佢细细个妈妈系因为生病走咗，系死咗吓。咁爸爸因为要翻工，即系真系唔爸爸锡佢，但系冇多时间同佢相处。咁去到青春期嘅时候，佢又系啦，同啲朋友仔相处，咁佢又系成日都想，又系有人关心佢。但系佢嗰个所谓嘅童年嗰个创伤，令到佢好痛苦啊！咁甚至我觉得佢都有少少抑郁嘅，咁所以佢当佢搵唔到开心嘅时候，佢咪用濫藥咯。佢觉得突然间嗰刻会令到佢开心咗，所以佢觉得嗰个咪令佢嘅诱因，令佢继续去濫藥咯。咁但系问题系佢喺个困局，因为我哋头先仲有讲啊，年青人咧，原来喺青春期嗰阵时咧，嗰、那个即系精神嗰个健康个病发率都会高啲嘅。尤其是譬如抑郁啦，各方面都会比较高啲嘅。所以我哋有时如果唔留意，可能佢濫藥嘅背后会唔会牵涉咗一啲精神嘅问题？如果我哋唔处理嘅话咧，可能双重打击其实都系唔好嘅。咁但系头先我睇到呢两个真实个案里边咧，其实睇翻好多个背景因素啦，吓家庭嘅关心啊，各方面好紧要嘅。如果佢哋发觉冇咗温暖、冇咗关心嘅时候咧，佢哋会寻求外力。咁如果佢哋遇到啲朋友其實濫藥嘅，咁咪變咗好容易入咗個群組咯。
1: 真的哈，因為他朋輩的關係非常的重要啊。要不呢，如果你不是碰到這樣的損友的話呢，事實上 你都冇你都冇諗過你要濫藥啦，係咪？同埋咁你想濫藥去邊度揾藥咧？
2: 係
1: 啊，你有沒有這個渠道？所以呢，這個盆背的影響還是非常的重要。那怎樣才可以有效的預防青少年濫用這個物藥物呢？
0: 嗱，我哋第一咧，我頭先講啦，濫藥其實一個

0: 病徵嚟嘅啫，佢唔係一個診斷嚟嘅。嚇，我哋要知佢背後嘅原因係咩？好似頭先嗰兩個個案，我背後原來家庭嘅因素。咁我覺得咧，其實最緊要第一樣嘢咧，我哋就知道年輕人生長成長嘅時候，佢哋好需要各方面嘅支持，家庭絕對重要嘅。所以我哋好呼籲咧，其實家長多啲同你嘅年輕人傾下偈，了解下佢哋心事。譬如你見佢今日咦好似唔係好開心，究竟發生咩事？問一問佢，關心下佢。但係咧，我哋就唔好話用即係好似去盤問或者用責備嘅口吻，我哋用關心嘅口吻聽下佢先，因為多啲你聽咗佢之後，你知道佢發生咩事，無論係同朋友嗌交或者係功課壓力嗰方面，起碼你知道之後，幫助佢處理咗嗰部分嘅情緒咧，其實已經幫助好多噶啦。咁另外當然頭先你講得啦，我哋要教啲青少年佢點樣有我哋所謂抗逆能力啦，係啦，佢哋譬如頭先點樣啦，如果遇到啲唔好嘢，我哋要 say no， 我哋要不嚇，我哋唔要咁樣。但有陣時年青人覺得，哎呀，我唔好意思喎，朋友俾我唔接受嘅話，係咪我當佢唔係朋友咧？咁佢哋有時唔識處理，所以我哋要幫佢做呢方面。當然政府方面，我成個社會，我哋多啲宣傳係好緊要嘅。譬如頭先講咧，即係而家大家都知道依托米芝唔好啦，係以前個名好靚，叫太空人，我哋話唔好用呢啲咁靚嘅名，話俾佢聽，其實個藥物對你身體好有影響。咁呢啲資訊其實都好緊要嘅。咁當然而家好多網絡世界，我哋要知道嗱，資訊而家唔會話喺個學校開個講座冇人理你噶啦，我哋用多啲媒體，可以希望正面嘅信息俾啲年青人或者俾啲家長知道啊，原來呢啲嘢會出現嘅。以前好多時家長覺得啊，個小朋友如果佢唔離開屋企唔出街嘅時候就安全，其實唔係嘅。而家喺屋企，頭先我屋企都可以攬藥，屋企可以上網，可以亦見咗好多啲有傷害或者有危險嘅人咁樣，我哋都唔知道。所以最緊要頭先講啦，關心青少年，知道佢哋發生咩事，學校家長社區一齊去配合呢方面係最重要。
1: 是的，王醫生如果真的是有青少年他真的成瘾了，又或许家长就发现了啊，就带他来这个要希望可以戒瘾戒毒等等这个其实你可以怎么去帮到这些年轻人呢？
0: 可以嘅，其实我谂当然我哋即系譬如喺医疗界我哋都有啦，以前我哋喺譬如即系医院里边我哋都有啲中心设立咗，譬如而家应该可能医生分享下啦，佢哋中毒中心嗰边可能都有好多啲服务嘅。咁以前我哋都会喺医院里边，可能我哋会同啲青少年做一啲身体检查吓。咁另外头先讲啦，因为有啲药品会影响佢哋嘅记忆同埋个协调啊，咁有阵时我哋希望年青人明白嗰种后遗症喺边度咧，我哋会揾一啲譬如治疗师同我哋做啲测试，俾佢哋知道啊，原来呢啲滥咗药之后，我会有啲身体出现咁嘅状况，咁等佢哋容易醒觉会知道啦。另外头先我讲啦，要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佢学业压力或者系情绪有问题，我哋需要配合埋其他嘅专业一齐去做嘅。咁同埋帮佢揾一啲所谓嘅正面嘅活动嘛，因为年青人你唔可以叫佢留喺屋企，系日日净系读书冇可能嘅。咁有啲咩正向嘅活动？所以而家好多时譬如政府都搞咗一啲，譬如歷期活動啊，等啲所謂叫正向青年嘅發展，等青少年可以參加多啲係正向或者健康嘅活動，咁佢自然就會遠離嗰啲頭先講啦，比較對佢哋身體傷害嘅危險嘅活動咯。
1: 那在你的臨床當中呢，這個青少年的抗逆力，即係頭先講抗逆力啦，
0: 係。
1: 成日都話：哎呀，呢一輩，即係呢個時代年輕人嘅抗逆力都好差咁樣，係咯，係咪即係？是因为什么影响
0: 呢？第一件事，我们作为父母大人，我们要明白其实每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有一个成长过程，学习过程的。不要样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叫抗逆力？就是他遇到困难他懂得去解难，这个很重要的。但现在我们发觉父母第一就是很帮大家那些小朋友，有一次去到大学他都可能帮他报名啊，帮他打电话，其实不需要的，给他自己去跌跌碰碰。
1: 你现在临床有没有那些年青人咧嚟睇症嘅時候咧，係父母喺度答問題嘅。
0: 我當然有啦，
1: 所以通常出去啊，
0: 當然係啦。因為我譬如睇青少年咧，我第一件事我同父母講嗱，有一段時間我單獨見年青人，因為點解咧？如果譬如我問佢你有冇濫藥，喺父母面前一定話冇噶嘛，係咪唔會答你噶嘛？同埋有陣時佢嘅心事，可能佢心事同父母有關，我唔會喺父母面前問，所以一定有咁嘅階段嘅。咁第二樣嘢，我諗頭先講年青人，其實我哋都要明白佢頭先講成長過程，佢需要有啲嘢佢要追求嘅，譬如佢需要佢出嚟最後獨立，咁呢啲我哋會俾一啲活動去幫佢去建立呢種信心、自信心，咁自然佢慢慢嗰種抗逆力就會有咯嚇。咁所以我諗同埋另外頭先講啦，我哋其實香港社會好得意嘅，我哋淨係注重學業成績，其實冇諗過其實每個人佢有唔同嘅潛能嘅，可能有啲人可能佢學業成績係一般，但係可能佢音樂好叻。或者佢煮嘢食好咧，點解我哋唔去發揮佢嗰種嘅潛能出嚟咧？如果佢有自信嘅時候，佢抗逆力就自然會高啲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就要喺佢日常生活裏面留意多啲活動去支援佢咯。

非常好啊，那谢谢王医生哈，王小丽医生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哈，希望家长们呢也多留意年轻人，尤其现在暑假，暑假的时候多陪伴哈，有效的陪伴哈，这个很重要，不是啰嗦的陪伴啊。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请刘先医生呢，等一下会给我们详细说一说不同的，尤其比如说依托咪酯吧，现在讲的非常多哈，等一下我们要说说它究竟对身体有哪些实际的伤害。一会儿请大家继续留意新紫荆广场啊，一直到上午的12点钟。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922点，跌88点，跌幅0.34%，成交金额1245亿。上证3816点，升6点，升幅0.16%。9988阿里巴巴127.5，升2.3。2800富基金26.4毛，二跌4分。3033南方升科技4.7毛7，没升跌。700腾讯488.2，跌2.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毛4，跌3毛6。3308中继续创1159块，升153块。2513智谱1003块，升63块。1888建滔基层板31.2块，升1.2块。981中芯国际63.6块，升1.4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58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好，今天呢中国紫荆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医生，有香港中毒控制中心副顾问医生刘山医生，哦，还有儿科专科医生，也是儿科医学会的儿童医学会的前会长王小丽医生。刚才呢王医生就给我们来分析了为什么年轻人在青少年这个大脑发育的这个期间他容易成瘾哈，并且呢还有一些的他们的这个背后的一些的原因哈。好，我们现在呢就来了解。有些朋友就会讲哈，这个毒品嘛，我不怕它，我吸了之后呢我就戒掉它就好了哈。那它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没哈雷嘎咁样哈。但事实上呢我们真的是临床也好，事实上的这个发现也好啊，真的很多年轻人在吸食了这个毒品之后呢，对身体出现了很大的一个伤害的。那这边呢请刘山医生来给我们讲讲，最近呢也还是回应到昨天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了，就是有两名儿童他就误食了这个大麻糖。其实大麻有

0: 嗯，就说呢，大麻它不是毒品，那大麻吃大麻，你只是兴奋一下，就开心一下咁样。那在你的这个你中毒专家，就是这个药物滥这个专家来说，怎么看大麻的呢？
1: 是的，那第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常见的一个谬误，就是说大麻不是毒品，那当然不是的，大麻绝对是一个毒品。
0: 是，
1: 大麻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精神作用的物质。那大麻其实是从大麻植物里面提炼的一种物质，那它的精神作用物质叫做这个四氢大麻酚，或者 tetrahydrocannabinol THC。那这个物质可以进入脑部，产生一个幻觉的现象。那吸毒者服用后会有什么幻觉呢？有些人可以产生很可怕的幻觉，他会有一种失去自我意识和现实分离的现象。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种迫害呀、被害的妄想。那吸毒后，这些影响神志的都会令你有一个摔倒啊，或者意外受伤的可能性呢。有些人可能会被盗取这个财物啊，或者更有人是会有性侵的危险这样。
0: 就是大麻它的这个所有的症状，还有它的影响，是跟之前王医生我们提到的所有的毒品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说是个什么轻微的、什么软性的，
1: 不是的，
0: 不是的，
1: 它其实一个物质在这个社会定义为毒品是为什么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物质在人类使用后是有个很强的效果，包括在大脑有个很强的，可能是一个镇静、致幻或者兴奋的效果。那在这个效果中是有危险的。然后除了当刻的效果之外，这些物质会引起一些长期的后遗症。可能是戒了这个毒品之后还是会存在的后遗症。然后同时呢，一个毒品它会有上瘾和戒断的时候的生理反应和身体的损害。
0: 是。
1: 那大麻绝对是有所有的这些毒品的这个特质，所以就是我们是要这个毒大麻绝对是毒品是要禁止的。
0: 是的，好，那香港是大麻是禁止的啊，禁食的，不能进口，不能吸食，不能食用。好，那这个绝对对是对身体有影响的。好，回到今天呢，我们最想和大家也来解说的就是依托米酯这样的一个毒品啊，之前很。给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很魅力的名字叫太空游，所以大家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游太空了？但不是的，经过了这么这更正之后哈，就用了它的这个名字叫依托米酯。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依托米酯原来是药用的，并不是拿来作为这样的一个毒品，就是让大家可以随时都可以使用的一个药品来的。它的药用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原来？
1: 对，你说的很对。那依托米酯呢，是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明的，是一个合成的物质。那在医学上呢，从70年代已经开始用，是一个麻醉药。那麻醉药怎么用呢？就是如果病人要做手术，或者可能今天要做一个肠镜、胃镜，那我们医生会用静脉注射的方式给这个病人打一剂这个依托米酯，那他就会睡着了，然后就可以舒服的进行一个手术或这个肠镜、胃镜的检查。那当我们吸毒者用电子烟去使用的时候，他就是长期服用，然后大剂量的服用。那他服用后会怎么？就像给人打了一剂麻醉药一样，他会神志不清啊，他会睡着了，他控制不了四肢，站不起来，脚抖啊、发抖啊，这些都是本身这个药物就会带来的这个一个情况。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用完这个毒品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首先呢，他会病者会站不稳摔倒。那我们有患者其实是摔伤摔到头了，然后大量脑出血之后就死亡的。那在内地也看到有患者给车撞，因为他过马路的时候站不稳，避不了那个车。然后同时在香港呢，我们也很不幸的见到，其实也有很多女性呢，在服用后之后呢，也是有个性侵、有个强奸的情况。那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当服用依托米酯之后，就像毒品就会停止了我们脑子的功能，就我们的身心会忍受伤害而不能反抗。
0: 出现幻觉，
2: 会出现幻觉，
0: 会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1: 依托米脂致幻性不强，但主要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2: 嗯，
1: 所以一开始就说叫太空油，其中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吸完就站不起来，
2: 嗯，
1: 啊，就像在太空上面，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会出现这个毒贩子，
0: 嗯，
1: 啊，给这个药物这个毒品起了一个这么浪漫的名字，那是

0: 不好的啊，现在我们都叫它做依托米脂了。
1: 嗯、对呀、啊，它就是一个毒品来的哈。嗯、那对身体有这个，它出现刚才说吸食之后就出现了刚才那些症状、
0: 嗯，
1: 但是它对身体有没有实际的伤害的？
0: 哦，它带来的后遗症呢，其实是更多的。
1: 嗯、好，
0: 那这个药物依托米脂在本身是药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会扰乱我们的肾上腺，会有一些荷尔蒙的影响、
2: 嗯、
0: 那所以这个药物就算在作为药物的时候都不能大剂量使用，我们手术时候用的通常就只是一剂这样，可能令他睡着了就换别的药物了、
1: 嗯、
0: 这个药物是不能大量使用的。那如果在吸毒者的情况下呢，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后遗症的一个故事。
1: 好，
0: 就是我们中心呢，其实在2023年已经知道这个依托米脂在内地开始流行、
1: 嗯、
0: 社工也告诉我们这个太空油在我们青少年中开始流行。那可是令我们surprise 的是，我们第一个个案其实是一个去看妇科医生的女病人。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病人她月经失调，
1: 嗯
0: 啊，然后掉头发、长胡子，她那时候每两三天要剃一次胡子，就整个变男人一样的。
1: 嗯，
0: 对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依托米脂会对我们的肾上腺功能有扰乱，
2: 嗯，
0: 那导致的后果是男性荷尔蒙会增多、
2: 嗯、
0: 无论在女性还是男性里面、
1: 嗯、
0: 男性荷尔蒙都会增多、
2: 嗯、
0: 那结果就是女性就会变成好像变成一个男人这样了，就要剃胡子了。
1: 嗯，其实、嗯嗯、我发现这个女病人她是真的有吸食这个依托米脂的。
0: 是的，后来一问就自己、
2: 嗯、
0: 其实很
2: 导致荷尔蒙失调。
0: 是的、嗯、好多是吸毒者，你如果直接问他们、
1: 嗯、
0: 他们对在医护前面还是蛮诚实的。
2: 嗯
1: 对
0: 对，
1: 那他这种就是各种的后遗症，其实，是不是不一样的，还是都会有一样的后遗症？能分得清楚？因为他的吸食的毒品是依托米脂，他呢，另外的可能他这个症状是大麻，
0: 嗯，
1: 可以分辨得清楚的吗？还是都差不多的？不同毒品，
0: 在我们毒理学医生或者这个毒理学里头，其实那个还是能分得清楚的，就。
1: 嗯，
0: 不同的药物它带来的急性反应和后遗症其实也是有一个、
1: 嗯、
0: pattern 的，可以观察得到、
1: 嗯、是。
0: 不过不幸的也是很多就是吸用毒品的人呢其实是混着用的、
2: 嗯、
0: 是一个 cocktail、
1: 对、
0: 像他用了兴奋剂之后他很兴奋、
1: 嗯、
0: 睡不着，他下一步就会用镇静剂让自己睡着、
1: 嗯
0: 有些人喜欢大麻加依托米脂一起的效果、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病人是一起服用的、
2: 嗯、
0: 那我们看这些病人的时候就是也是要每一种毒品的可能性也要去想啊、
1: 嗯、
0: 然后为每一种每一个个案去制定这个治疗方案这样。
1: 嗯，会不会出现一些长期不可逆转的影响呢？就是说通过治疗能不能可以有逆转的这个健康的情况的，还是真的你一经碰了之后呢即使戒掉了毒瘾但健康还是受损的呢？
0: 那这个吸毒呢始终是就是有机会是有不可逆转的情况的、
1: 嗯、
0: 那吸毒也看你的吸毒的程度啊、你越吸的多
1: 还有年度是吧，
0: 对，越吸的长、
1: 嗯、
0: 那一开始那个破坏造成了那你要恢复当然需要更长的时间、
1: 嗯、
0: 那比如说像冰毒和可卡因就是很典型的那个长期的后遗症是很严重、
1: 嗯、
0: 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产生一个被逼害的妄想，这个很常见、
1: 嗯、是，
0: 就很多病人来都会说啊，我觉得我的电话都是监视我的，我一开电视、
1: 嗯、
0: 电台都是在说我的不好，好像都是来追杀我的。
1: 嗯
0: 嗯，也有女患者会觉得会长期在一种被强奸的这个幻想这种幻觉之中、
1: 嗯、
0: 那都是很可怕的。
1: 对，
0: 那我们以前在急诊室呢其实也是经常见到这些病人。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呢当然是你一定第一当然是要戒掉这个吸毒了，可是也见到有很多病人真的不幸这个脑部啊中央系统受到损害、
1: 嗯、
0: 那真的是不可逆转，可能一辈子都要靠这些抗精神科的药物来去治疗这个病症。
1: 嗯哼，刚才你听到的这个冰毒还有可卡因它是对心脏还有大脑都会这个造成长远的一个破坏是不是？
0: 是的，如果服用的多有个中毒的情况呢、
1: 嗯、
0: 那第一因为这些冰毒和可卡因都是兴奋剂，
1: 对，

0: 那服食完之后呢，那个血压会升高的。
1: 嗯，
0: 那血压升高可以导致一个心脏的梗塞，就是心脏病发。
1: 嗯，
0: 就然后呢，脑袋呢，如果血压过高呢，也是会中风。会可能有个出血性的中风，
1: 嗯，
0: 那这些器官如果出现心脏梗塞或者脑梗吧，
1: 嗯，
0: 那其实那些细胞死掉了，其实是回不来的。我们知道，
1: 嗯，
0: 如果他中风，半身不遂啊，一边瘫痪了，一边手脚不动了，
1: 嗯，
0: 那是一辈子的了。
1: 对，
0: 对，我们看可能比较年长的那些病人，他中风了，我们都知道那都是回不来的。
1: 是，
0: 那你如果十几二十岁就中风了，
1: 嗯，
0: 那就真的也是一辈子了。
1: 对，不可逆转的哈，嗯，分分钟，真的不是，就
2: 不是开玩笑的，
1: 不是开玩笑，
2: 是一辈子的事情。
1: 对啊，真的对，就严重的影响了哈。好，还有这个氯胺酮，刚才也提到过，
0: 嗯，
1: 就是它会影响这个泌尿系统。好，说会导致这个膀胱会萎缩，甚至呢要洗肾。那这个影响又有多深多远呢？
0: 哦，这个影响是很严重的。
1: 嗯，
0: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其实我们正常成年人吧，膀胱大概有500毫升。
2: 嗯
1: 嗯，
0: 那装完尿液大概可以去到1到1.5升吧。那但是当一个吸毒者使用氯胺酮之后，那个膀胱会萎缩，
1: 嗯，
0: 会缩小，
1: 嗯，
0: 最小的可以只剩下50毫升。
1: 嗯，男女都一样。
0: 是的，
1: 嗯，
0: 那5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其实就是一罐可乐的1/7。
2: 嗯，
0: 或者你成年男人喝一口的这个分量，其实就已经有50毫升了。
1: 嗯，
0: 那你可以想象，你的膀胱只有一口那么小，那当然就是忍不了尿。
1: 嗯，
0: 然后失禁啊，像王医生刚才说的，你连一个巴士站都坐不了，就要尿尿了。
1: 嗯，
0: 那然后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尿，就是会它会塞回上去那个肾，
1: 嗯，
0: 那肾就会水肿啊。然后好多我们见到这些病人呢，就是因为那个肾啊泌尿系统有问题，
2: 嗯，
0: 他结果就是要在背上面开两个洞，把尿液从背上的插往肾的那个导管。就是要在背的一个导管把尿导出来，
1: 嗯，
0: 那这些人一辈子其实都是要带着两个尿袋挂在背上这样生活，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想这样是你带着两个尿袋其实怎么样生活呢？
1: 对，
0: 你怎么出门呢？然后他同时会发炎呢，啊，会炎症，然后最后肾衰竭要洗肾，
1: 嗯，
0: 很多时其实他们洗肾其实也我们知道不能完全代替正常的肾功能，
2: 嗯，
0: 他们很多时年纪轻轻就会死于尿道炎或者肾衰竭，
1: 嗯，是。那讲起来这些的病症会不会都发生在很多的年轻人的身上呢？
0: 是的，其实我以前做急诊室的时候是经常都看到这些病人的，
1: 嗯，
0: 他们可能会因为像刚才氯胺酮，他们可能因为导管堵住的问题会入院啊，
1: 嗯，
0: 因为冰毒他在幻觉啊幻想里都伤害他的家人伤害他自己，也会得送来医院啊，
1: 嗯，
0: 就很多这些后遗症你会见到这些病人不断的回来，然后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嗯，
0: 然后其实有一天他就会就过身了这样。
2: 我想再问一个有关于依托米酯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2: 就是如果长期吸食这个依托米酯的话，对那位的吸食者往就可能之后他要进行麻醉手术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呢？是不是会有耐药性要
0: 可能的，
2: 就比较麻烦，
0: 是可能会有耐药性的，
2: 就他往后
0: 是的
1: 抗药性，
0: 就是他平时我们正常人可能打10毫克就睡了，那他因为身体已经很习惯依托米酯了，他可能要打更大的分量或者用其他的药物去代替这样。
1: 所以呢他如果真的有吸食者要做手术的话，那要真的要让麻醉科的医生要知道他是不是吸毒者。
0: 对，而且因为他本身用依托米酯也会扰乱这个自身的免疫系统，
1: 对，
0: 那如果麻醉科医生不了解他的吸毒史，然后又再给了他，那理论上可能也会增加他炎症的风险呢。
1: 嗯，
0: 他就是我们说吸用依托米酯的人，可能
1: 是
0: 一个小病一个小感冒，因为他自身免疫系统很差，可是可能就会要了他的命的这样。
1: 所以你说为什么要吸毒呢？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健康上的一个影响，并且呢也很多的误会啊，并没有说就是吸毒会带给你快乐，甚至呢有些人看到有些症状都还嚎啕大哭的，也有的哈。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那这里呢又正好是暑假了，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放假了，其实也有些高峰期的，王医生是不是这个吸

0: 食毒品，它也会会不会在暑假的时候的这个人会人数会增多？或许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人数又会增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1: 一定会啦，嗱，放假咁大家即系星期年唔使翻学，咁多啲时间啦。咁如果多啲时间冇嘢做嘅时候，头先讲啦，同朋辈一齐出去，咁如果嗰班朋辈一齐吸毒咁，都系会容易啦。咁圣诞节节日都系啦，好似庆祝，咁佢哋觉得啊庆祝可能系庆祝一部分，咁有阵时都会容易。所以我哋更加要留意咧，而家嚟紧暑假啦，可能家长要谂下，咦，我哋啲年青人放假。

0: 友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好少做運動啊，好少去户外。咁其實我哋好鼓勵咧，其實年輕人如果有時間，我先可以户外多啲活動，因為户外咧，第一咧去到出邊户外，我哋可以幫我哋即吸收啲陽光啊，維他命 D 對身體健康咧、
1: 嗯，
0: 對眼部視力有幫助啦、嗯。另外咧，陽光亦都令我哋嗰個褪黑色素會好啲嘅，咁夜晚睡眠又會好啲嘅、嗯。所以我哋好鼓勵去多啲户外活動，
2: 有
0: 啲群係啦，曬下太陽群體嘅活動做多少少。咁啲暑假亦都唔好成日匿埋讀書，一讀書又有壓力，又舒緩唔到壓力，好多時又會好容易有偏向去咗，譬如話去濫藥啊嗰方面咯。
2: 嗯，劉醫生，有沒有一些建議給家長哈？可以如何可以觀察到青少年出現這個吸毒食品的一些警號呢？
3: 是的，就像刚才王医生就说、
2: 嗯、
3: 那个父母其实一定是要去观察小孩的，那个如果小孩吸毒呢，我觉得父母其实也是一定有责任的、
2: 嗯、
3: 因为吸毒这个事其实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背后一个问题，然后小孩用了吸毒这个不良的方法去找一个解脱这样、
2: 嗯、
3: 那我觉得就像小孩要平时要吃饱才能长大嘛，啊，要穿得暖才不会病。那我们做父母对于他的心灵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给予足够的爱和尊重小孩、
2: 嗯、
3: 要让他们有成功感，有目标，有方向，有健康的生活。那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去爱小孩，去观察小孩，去留意他的喜怒哀乐，那其实他吸毒的这些表征其实是很明显的，包括他一些刚才说的那些病症、
2: 嗯、
3: 就像女性变成男性啊，或者经常摔倒啊，情绪改变啊、
2: 嗯、
3: 或者变得突然很隐秘，那如果你一直有关心他的，我相信其实这些情况是不难发现的。
2: 嗯，
3: 一定要继续去观察和爱他们，这是最重要的。
2: 那通过零用钱是不是也是一个观察？会不会用钱也多了？
0: 嗯，
2: 还是据说呢，有些吸毒者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不用钱。
0: 嗯，系啊，有啲佢点解唔使钱呢、嗯、因为嗰啲即毒贩引诱佢嘛，等佢慢慢上瘾。咁、
2: 嗯、
0: 所以譬如女仔佢哋唔使钱，因为啊将来佢可能提供啲性服务咁样。
2: 嗯、
0: 男仔佢哋话唔使钱，因为佢帮佢运毒、
4: 嗯、
0: 啊。咁好似你发觉好多搵啲年青人细路仔去运毒，佢哋觉得系容易啲，系啦。咁、
2: 嗯、
0: 所以我哋年青人更加唔好上当，
2: 系
0: 因为点解唔使钱？呢、這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嘅，总后面总有啲原因嘅，系、
2: 嗯、啦。是的，好，那现在就说呢，怎样才可以坚决的说不？这个好像也不太容易。哈，两位专家有什么建议呢？
0: 嗯，咁头先我讲啦，最紧要年青人要话俾佢听，佢有帮佢建立自信心。咁头先讲啦，我系多元发展啦，我哋唔好喺呢个社会讲，净系话啊系状元、成绩叻嗰啲先系好、
2: 嗯。
0: 其实各方面即系各行各业都出到一个精英嘅，啊，咁佢有自信心，有自信心佢自然容易有抗逆能力吓，同埋咧同佢多啲分析吓、啊。譬如因为而家社会好多资讯啦，电子媒体好多，咁我哋都可以利用啲电子媒体俾啲正向嘅资讯俾各位青少年，啊，等佢知道啊，其实我哋人生有好多选择。吓、
2: 嗯，
0: 唔一定系用呢样嘢。如果我遇到唔开心，可以揾你家长啊，揾老师啦，揾社工啦，唔同人去寻求帮助，就唔好靠自己或者同朋友或者上网问有啲咩方法啊，
2: 嗯、
0: 我去滥药我就会开心啲，绝对系唔啱嘅。
2: 嗯，刘医生啦、
3: 那我也想跟青少年就是说一句，这个吸毒绝对是不酷的。It's not cool、
2: 嗯、
3: 啊！然后吸毒带来的祸害是长远啊、严重的，刚才说了。
2: 嗯，
3: 那我就是。打个比喻嘛，就我们知道人是不喜欢被欺骗的，
2: 对、
3: 啊、父母朋友欺骗我们是很伤心的，可是吸毒呢其实正正是最差的一种欺骗，是自己欺骗自己、
4: 嗯、
3: 自己用物质呢去引发脑部产生多巴胺，那这些多巴胺呢其实一直这样呢，脑袋那个多巴胺受体也会减少，那人从能得到快乐 的能力会越来越少，最后就会连用毒品你都不会得到快乐、
2: 嗯、
3: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像王医生刚才说、
2: 嗯、
3: 那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珍惜我们的自己的身体、
2: 嗯、
3: 自己要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生命，这样、
2: 嗯、说得很好啊，我们不要把一时的快感当成是快乐、
0: 嗯
2: 啊，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哈、
0: 嗯。
2: 好，谢谢两位医生哈，有刘山医生，还有王小丽医生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们的提醒，
4: 谢谢两位分享，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明天上午10点见，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地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的屋苑早上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表示，短期内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内3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水务署表示，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许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也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的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智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化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把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也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本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颖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的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及坏账成本等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表示，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希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

0: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882点，跌127点，跌幅0.49%，总成交金额1351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79点，跌74点，跌幅0.85%。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升幅2.7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6.9，升1.7；2800盈富基金26.38，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7，跌1分；700腾讯控股487.4，跌3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3.4，跌2.0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5.2。3308中继续创1174块，升168块；2513智普1005块，升65块；1888建滔基层板31.2，升1.2；981中芯国际63.75，升1.5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29，瑞士法郎9.678，澳元5.504，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3，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5。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7点，跌308点，跌幅0.51%。港金报37975元，比上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7: 一套关于柳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2: 优秀帮，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
11: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0: 小梦
11: 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
2: 优秀帮
0: 小梦
2: 准时上线。
3: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八分，欢迎来到优秀帮的节目。八月四号，我是小梦啊。最近香港的天气真的是一天晴一天雨，晴到如此一般 ，UV 紫外线指数录得为十一，强度属于极高。嘿，又不知道哪天又雨了，雨大到基本上会感觉站那边一秒钟就成落汤鸡，而且基本上会浇灭你所有出门的动机，然后基本上会浇光你所有的发动机。要 check it out， 这个说唱水平真的是只能做电台主持。我记得十多年前啊，被李克勤打击过，哎，好好做电台主播啊，播歌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唱歌啊。这个结果我就很坚定的走了下去，现在 rap 也把我封死了嘛，我不信。Anyway，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一小时的音乐放题时段。首先后边半个小时先做个预告，我们将会请到陈永彤和施匡翘两位现实密友，是他们合作的三部曲当中的第三部，人家没说三部曲啊，是我起的啊，反正到目前为止的是第三首歌。而且为了这首歌呢，也出了一张 mini album， 我觉得算是个 EP 吧，算是个 EP， 绝对是哈。然后并且八月份呢，也将会有他们自己的音乐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稍后半小时的访问时段，优秀帮优先场。开场单曲和 Edgy Bubbles 一起啦啦啦，夏日狂闪。

无疆编剧来自 Honey Punch 作品，开场两首歌，青春洋溢啊，非常美好的一个盛夏时节的感觉。黄色工作署的警告生效当中，也告诉大家，尽管到了八月份，在香港依然是夏天。继续听团歌，有请 Mira 同往。

0: 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中文歌曲。

0: 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曲小狼林伟俊，
1: 优秀帮
2: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3: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4: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5: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1: 优秀帮。
0: OK， 中午的12:25，欢迎回到优秀帮，我是小梦。刚刚听到宣传声那里边也提到了，我们的节目不光只是送好音乐给大家，还会提供一个分享的场地给歌手朋友们。没错，这个星期五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首龙虎榜推荐歌小狼林伟俊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全新派台单曲。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再送个团给各位。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82点，跌127点，跌幅0.49%，总成交金额1351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79点，跌74点，跌幅0.85%。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升幅2.7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6.9，升1.7；2800盈富基金26.38，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跌1分；700腾讯控股487.4，跌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3.4，跌2.0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5.2；3309中继续创1174块，升168块；2513智普1005块，升65块；1888建滔基层板31.2，升1.2；981中芯国际63.75，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608点，跌146点，跌幅0.23%。港金报37975元，比上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所致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

0: 应该服用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时一定要按照药代的指示和建议。使用不当的话，细菌可以产生耐药性，到时候抗生素就不能杀灭细菌了。谨慎使用抗生素，请教医生最清楚。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吗？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4: OK， 中午的12:34，优秀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2:10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稍后半小时，我们将会请出二位陈永彤和施旷翘做客节目。三天后的东浦演唱会，听说门票已经卖光了，听听看他们演唱会的计划，以及这首新歌《现实密友》送给各位。这里是优秀帮。

0: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2: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

0: 你容许他淡淡的来，你也容许他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3: 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帮优先场。
4: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哈，大家都说一回生，二回熟哈，三回就当自己人。我还搜了搜网上的说法，就四回怎么着？四回就借了充电宝就不用还了，然后四回、五回就是躺你家沙发上就不起来了。
5: 六
4: 回就等你们自己来揭晓了。今天请到二位陈永彤、施旷翘，二位好。
5: Hello， 大家好，
6: 大家好。
4: 喂，之前我们做过访谈是 Girls Talk， 然后矛盾系女生，这是第三回了我。
5: 嗯，对。
4: 我第一次问的时候，我说：“哎，我什么哪来了一阵风，把你们给刮到一块去的哈？”然后现在我就得问，这个风怎么能刮这么久？第三首了我。嗯，来。
5: 因为因为我们在认识之后就会觉得我们真的很多话聊，然后我们的想法也是很相似的，所以就越聊就越高兴，越高兴
4: 就
5: 觉得就越聊，然后就觉得不如把我们想聊的东西就像音乐一样就分享出去这样，所以就一直不停的出合唱的音乐。
4: 因为我记得最早好像是翘翘去找的 JC 是吧？我记得好像我记得第一次访谈的时候，
5: 对，
4: 你是当时是找
5: 真的，你记性很好，
4: 是不是？
5: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节目看见大家的，然后我在远处就看到 JC 站在那里，然后我就觉得那可是 JC， 我觉得很难得。
4: 他不是 JC 或者 Beyonce。
5: 对。
4: 好，
5: 那个是彤彤，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去找他聊天，因为我想告诉他我是很喜欢他的音乐的，对，很小的时候就听他的音乐，
4: 很小就听他歌长大的，哈哈，行，翘翘的长大是一只来自，
6: 因为我出道也比较巧，
4: 对，是，那他说这个话也有点可爱哈，就听着你歌长大，就你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听着 JC 的作品，对吧？
6: 他年纪比我大，
4: 那个歌叫
5: 对，但是我比他大，
4: 那歌叫 Crazy in Love 是吧？哦，所以当时是你主动抛出橄榄枝，然后能把这段友情和感情能留住，而且我听这不光是第三首歌，而且听说还带来了一个演唱会，这个我们稍后聊，8月7号对吧？
5: 嗯，对的。
4: 就那个东浦，我每次去呢都是开车接我儿子去，他去下棋比赛。
5: 哦。
4: 然后所以那个场馆我非常熟，就如果你们要找不到路的话，可以告诉我哈。
5: 嗯。
4: 然后伟力停车的黑点我都知道在哪里哈。
6: 厉害厉害。
4: 没有，我们都是这个就交钱停车的哈。JC 呢自己怎么感觉就你们这段的很有趣的关系哈、啊、就我今天看你们拉着手进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像我回到叔回到小学的那个年代。
6: 哎，你小学也会跟别人拉着手吗？
4: 我看他们那些女同学拉着手、
6: 我还以为你拉谁的手呢。
4: 老师没有教导主任是吧，进来就被拉进去而已、啊、没有，我想说你们那个感情真的很好啊，然后拉着手进来不是故意演给我看的，
6: 不是
4: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人嘛，就给我看有什么意义，
5: 不需要
4: 你根本不重要。好，哎，就怎么能维持这个关系到这么
6: 其实坦白说我也没有就是觉得我们是刻意要维持一个什么的关系、就真的很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也相信这个世界所有的缘分或者是关系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就是很刻意的去维持。
4: 强求。
6: 对对对对对。
4: 你真会说哎。
6: 是吗？我觉得你比较会说。
4: 我的说话是量比较大，但是你们这种是比较就精彩的部分说的比较少比较精确。就然后这是第三首歌。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介绍，然后也听过了几遍，就是有一种就是在友情当中的背叛，聊的是这个事情，然后最后就又没出现这个事情啊，又维持下去。我说的可能不对，你纠正我哈。
6: 啊，我觉得不是背叛，我觉得更多的是
4: 变淡。
6: 对，变淡，就是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会长大了，然后你也不是说跟那个人吵架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一个自然而然，也是像我刚才说的，
4: 是
6: 你跟人之间保持的关系能够保持是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结果。人跟人之间变淡也是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4: 对，
6: 就是

0: 你不是刻意就是哦，我跟你吵架了，或者是背叛，
1: 嗯、
0: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1: 嗯嗯、
0: 但是人长大了，价值观不同，可能就会做成、
1: 嗯、
0: 对。
1: 因为我听过一句话叫这个淡淡的来淡淡的去，这人间之常态、
0: 嗯、对，
1: 然后刻意而为之，然后很演，然后包括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那种哇那种激情澎湃的感觉，其实通常好像维持不了太久，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们两个的状态，因为我自己感觉我不知道说准不准哈、啊，我感觉永彤应该是那种就淡淡的来淡淡的去，然后是一个淡人。淡人的意思不是
0: 比较的，我知道，哦、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
1: 吓死我，生怕你误会。然后，这淡人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对很多事情就无所谓，然后比较
0: 对
1: 平淡。然后我感觉对吗？
0: 对对对对对，很对。
1: 就北京话叫爱咋咋地，
0: 嗯，
1: 什么都行，
0: 嗯，
1: 西红柿炒蛋，
0: 哎，非常正确，非常正确，
1: 嗯，
0: 我觉得是、嗯、啊，反而这个我有在刻意保持。
1: 啊，真的假的？
0: 对，可以保持比较淡的状态。
1: 哦，
0: 对，哎，我最近就是看，
1: 请听 Linkin Park 新歌《What Have Done》。
0: 是不是那个艺人是不是叫静静？我不太、
1: 哦，我知道他。
0: 对、
1: 嗯，
0: 他就做了一个理论、嗯，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像一个钟摆，你可以把它推出去，它、
1: 嗯、
0: 最后就会更大的往你的方向去推进来、
1: 哦。
0: 所以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刻意推走。它就会更大的反作用力
1: 打回到你身上，
0: 对，打回到你身上。
1: 嗯，
0: 同样的，你很喜欢什么东西、
1: 嗯，
0: 你把它拉进来，它就会更大的反作用力走出去，
1: 嗯、
0: 就像一个钟摆。
1: 哦呦，
0: 对，
1: 所以得出的结论是，
0: 我们应该经常把所有东西都保持在一个重力的位置。
1: 不是，我觉得你说错了。你应该把那个特别不喜欢的拉得很近，然后就他就走得最远。
0: 对，我特别不喜欢中了六合彩。对、
1: 哦、对，就天天
0: 特别不喜欢。
1: 对，
0: 特别不喜欢
1: 贴在脸前，挂在身前，然后贴在家里面当海报用。
0: 对，最讨厌了。
1: 明天这个香港市民这个陈女士就接受采访了。我中六合彩原因是因为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俏俏呢？俏俏好像也不是一个特主动的人。
2: 不是，也是很内向的、
1: 嗯、
2: 也是不外出的，都在家。
0: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
2: 很像
0: INFJ。
1: 哇、
2: 嗯、
1: 这什么，这绿老头吗？这个在那个，
2: 对，
1: 是吗
2: 绿老头、嗯、就是
1: 我
2: 们。
0: 你很厉害，你怎么记得？
1: 因为就这个性格在我身边巨多，然后他们自己、
0: 哦、
1: 那个签名就是我是一个绿老头、
0: 哦、
1: 然后我在我 一搜我的这个留言板，这不是留言板，那个叫通讯录，全都是绿老头。我说我给你们开个养老院算了，全部都是同一个颜色，然后同样都是老头。
0: 但很奇怪，这个他们说是最小的一个 MBTI，、
1: 嗯、
0: 但我发现，
1: 真的假的？
0: 但我发现是很多的，
2: 蛮多人也是 INFJ 的。
1: 我感觉全世界都是这个。
0: 对，我的世界是
1: INFJ 是吧？
0: 对。
1: 然后 ENFJ 都说自己是 INFJ， 说你知道，其实我很多人说，你知道我其实不是很 E 的一个人了，就见到你讲的多、
0: 嗯，
1: 其实我个人是 INFJ， 就好多这种说话的，你知道吗？
0: 对，我知道，
1: 嗯嗯，
0: 艺人都很喜欢，就是装成爱人。
1: 为什么？我也聊聊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现实密友》，曾乐彤的词 ，Oh my God， 然后徐浩的监制。说这首歌，刚有聊了一点点，就是说情感慢慢变淡，然后可能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现实密友。嗯，笑笑对这个歌的理解是什么？
2: 我自己觉得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多人的经历、
1: 嗯、对，
2: 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然后就是长大之后，以前会说可能中学大学的朋友，就是当时一定会觉得哦，我们会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1: 我翘翘大学毕业好厉害，我以为没有继续。不是没有别的意思。
0: 这一段cut，
1: 这段简称 trailer 哈，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没有，不知道。
2: 好，然后就会觉得大家就、
1: 嗯、
2: 小时候会觉得大家经历很多嘛，
1: 嗯，
2: 就是整个青春都是大家一起去回忆啊，怎么
1: 对，
2: 又哭啊，就是很多比赛啊什么的，就好像永远都会在一起的感觉。然后、
1: 嗯、
2: 但真的踏入社会之后，就是每个人的职业不同，忙的时间也很多、
1: 嗯、
2: 然后就可能真的每年、本来可能半年见一次，然后就一年见一次、
1: 嗯、一年见半次，
2: 对，最后就可能哇几年都没有什么消息，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只能够

0: 大家看看大家的照片这样。
1: 对，有照片还没得看，有的直接拉黑了。就发现，哎，怎么他看得到你的照片，我看不到，给你分组了。
0: 对，
1: 你们下一个主题就应该是分组好友。就我觉得现实密友在过后之后，一段时间你不联系，那种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你有点不太想让他看你的动态。
2: 对，我会拉黑。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拉黑有点狠了，姐。
2: 我已经拉黑了。
1: 拉黑谁了？
2: 这
1: 很多很多这种不联
2: 系人啊。
1: 哎呦。
2: 对。
1: 够凶狠
2: 的。我会直接，也不是，就我会 hide，我会 hide 掉我的。
1: 你发音标准一点的啊。
2: 对。
1: OK。
2: hide 我的那个 story。
1: 哦。
2: 或者是我真的就 remove 它。然后也把我自己从他的 list 上 remove。
1: 你倒挺积极主动的。
2: 对。
1: 就不光你看不到我的，老娘也看不了你的。
2: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应该有一些，我会定期进行这个是叫什么？
1: 社交媒体清理。
2: 对。
1: 有。
2: 断舍离。我觉得真的你有在做，那个能量会好一点。
1: 真的假的？就不会被一些。你
2: 不想要看到的就不要看到，哦，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哇，好任性啊。
0: 嗯，
2: 对，然后在那个 algorithm， algorithm 我也会刻意就是过滤掉一些我不想要看到的东西，就是你，我会特意标注 I'm not interested， 或者是有一些字，有一些东西我不想要看到，我就会把它放在那个 filter 当中，然后我一辈子就看不到了。
1: 哇，我觉得你俩性格这方面是不同的。
2: 对，
1: 我感觉翘翘是相对不能说叫圆滑，他应该是比较就是不太擅长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的。然后你就是哐哐哐。
2: 我以前也像他这样，
1: 后来发现老受伤，
2: 对，
1: 老烦。
2: 哎，你很厉害，你是不是
1: 老减能量
2: 是
1: 吧？
2: 这
1: 我就给你耗过麦嘛，刚刚是不是听着？我是你这个风格主要是。
2: 哦。
1: 但我之前有没有他这样我不知道哈，我可能我妈跟我说小学二年级时候这样过，但我觉得我跟你的风格比较像一点。就觉得少浪费一点时间吧，就是不是短短数十载，何必呢？
2: 对，不要再内耗了，就外耗，能够外耗就不要内耗。
1: 但我好像觉得你的状态好 OK， anyway， 就好像你比第一次做访问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好像好很多，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刚好带出了一点点，你那个时候不太就不是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现在其实是不是通过这三首歌给你弄得开心了？
2: 我
1: 觉得第一首
2: 是
1: Girls Talk 是第一首吧？
2: 对，有一点是，哎，你的观察力真的很好，
1: 无敌是不是？
2: 天
0: 哪，嗯，
1: 不要这么夸我，我会多播几首的，会多播几次。
2: 不是，这真的，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刚，是不是刚刚？刚刚脱离了那个，
1: 刚刚出狱没有？
2: 对，
1: 脱离了什么？
2: 脱离了那个旧的那个环境
1: 哦，
2: 刚刚其实也还可以了，但我还没有适应到那个新的环境去。现在真的完全适应了，
1: 真好。
2: 对，
1: 因为记得当时你当时翘翘是肯定是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然后这个彤彤呢就是戴了一个大帽，拉的老低，
2: 不想见到任何人，
1: 我们说下巴颏都见不着，只搭到这儿。
2: 对，
1: 是谁在做访问呢？这个是一个面具女。就感觉好像就通过三首歌好像
2: 其实是我的双胞胎妹妹来了。
1: 哦，真的。行，陈永不同哈。好像真的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通过这几首歌，然后通过好像你们叫同翘社是吗？还有个就这个你们这个什么 club fans club 的这个入会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是
0: 也行，
1: 这是 NGO 吗？还是个什么
0: NGO？ 这就是类似同学会的。
1: 就这是你们的也是专辑名是吧？也是这个这叫 EP 名，
0: 和我们的那个演唱会同名。
1: 好，说到演唱会了，生怕我不记得，8月7号是不是？
0: 对，
1: 在东湖。
0: 晚上7点半，
1: 肯定不会是早上的。早上起不来，
0: 很难说。
1: 7点半这么早，人家
0: 现在
2: 做早操啊。
0: 对，现在
2: 早唱。
1: 但这个场地你可小心哈，以我当年在这个找这个伟力停车黑点的经历来看呢。就这个地方呢，就你只能开车去，然后如果坐地铁去非常麻烦。地铁站要走15分钟。
0: 没有，都很方便的，大家可以来。
1: 我希望大家来，我只是说你这个时间会不会大家下班的时间会不会，你可能要多等一等，我感觉。
2: 那就早点下班，看我们。
0: 对。
1: 哎呦喂，行，当天的这个误工费哈，统统给出哈。现场有什么样的？的故事嘛，因为现在就有三首歌嘛，然后肯定很多的歌都是自己 cover 的作品，也有一些翻唱，比如就开场你们就是 Jay-Z Beyonce Crazy Love， 挺好，Jay-Z Beyonce Beyonce
2: 大家这个不在歌单里面。

0: 然后但是都是很有意义的。
1: 一开始是个团。
2: 我们请到了啊，行行行、
0: 嗯。然后就是里面当然有我们会的音乐，然后还有我觉得是一个又动又静的一个、嗯、好像一个派对这样。
1: 嗯嗯。彤彤呢？
3: 好，
1: 你说点狠的呗。他翘翘一般都是比较保守，比较不说。
3: 大家来就知道了，我告诉你，真的。
1: 嗯
3: 真的
1: 嗯
0: 真的、
3: 嗯、真的
1: 这么简单粗暴太过分了。嗯，然后其实这个就准备的过程当中顺利吗？是不是？ 嗯
3: 很顺利。
1: 嗯
3: 嗯对
1: 嗯
0: 是顺
1: 利。怎么感觉这个彩排是明天才开始的样子？一切都没有准备的感觉。但你自己选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特别之处？因为不可能就是你完全自己 solo 的一 part、嗯、然后 就三首合唱歌，就哎我们又出来了三首哈，还剩下两次见面，肯定也有一些合唱的，
0: 有合唱、
1: 嗯、
0: 有独唱、
1: 嗯、
0: 有和别人合唱。
1: 翘翘你真的是大学毕业是吧？
0: 对呀、啊、怎么怀疑我呢？
1: 哎，但你们两个合唱的歌会不会也试试这男女对唱的歌、嗯、也会有吗？
0: 男女对
1: 唱，没有，加一个吧，
3: 加一个吧。好、嗯、你推荐，
1: 可以推荐一个吗？
3: 对
1: Crazy in Love 这一次Beyonce 行行，这一次反正也挺有诚意的，然后不光带了这个 EP 啊，三首歌啊、哦、还有个这个还有啊第四首歌，抱歉啊，然后还带来了很多这个纸巾啊，知道最近雨大啊，
3: 嗯，
1: 然后送一点纸巾给大家。
3: 然后天气潮湿，
1: 啊、天气潮湿，
0: 对，
1: 对对对
0: 纸巾挺好，挺
1: 契合。哎，为什么是纸巾呢？跟你们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我觉得是最亲密的一个东西。
3: 哎，你试一下这个纸巾，它其实比较坚韧，对，
1: 坚韧，
3: 对，
1: 这什么词？
3: 坚韧，
1: 广东话怎么讲？
3: 坚韧，
1: 哦，坚韧，
3: 对，坚韧，
1: 嗯嗯，
3: 对
1: 好，
3: 它不是很薄的那种。
0: 就是有品质的
3: 就像别人看我们以为我们是就是那个 shallow 的姐妹、
1: 嗯、
3: OK
1: 其实
3: 我们
1: 不是、
3: 嗯、对，
1: 我们是什么？
3: 我们是真的
1: 真的。行，我都怀疑你们两个的感情进一步升温了，就不在这聊这种事情了。
0: 对，你已经是另外一个
3: 对，我们在开另外一个台说那个，
1: 就不，这是开这个演唱会今年的宣传策略，主要还是友情，就明年到了到了更深的友情的时候再有新的主题。
3: 嗯，
1: 所以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呢，有更多的故事呢，大家可以去现场去东浦去感受。然后两个人真的没想到哈，从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合作到现在，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更好的状态了，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就当你遇到一个身边的人能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觉得那是独一无二的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都好，友情爱情
3: 太好
1: 都是如此。好吗？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希望演唱会能够大卖，也希望这首新歌能够受到大家的喜欢，叫做《现实密友》，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未算暗苦心者为盟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今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的屋苑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区议员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邱颖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特区政府也透过发展北都及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影响经济。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的屋苑早上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表示，大厦有储水缸，因此影响不大。也有市民说，短期内再爆水管感到不便。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昨晚11点之后停水，通宵抢修。水务署表示，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的屋苑今早9点半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到影响的行车线，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说，大厦有储水缸，昨晚影响不大。
1: 我哋因为住呢啲屋村咧，嗰啲大厦咧就多数系用水缸落水嘅，所以咧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响系唔大嘅。
0: 也有居民表示，短期内再爆水管带来不便，
2: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已经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0: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喉管老化情况不理想。
3: 同上一次即係上個禮拜29號嗰個位咧，咁其實都係相當之接近廿米之內咁嘅範圍。再之前咧，咁其實亦都有一次滲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會遠少少嘅。其實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係會比較老化。呢條喉管咧，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咁其實都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咧，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邊。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根本。咁佢已经爆咗，或者已经有渗漏影响到管内供水，咁其实真系唔系好理想。
0: 水务署表示，在受影响的屋苑附近有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也有调派水车及水箱，署方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底展开工程。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表示，特区政府也透过发展北都以及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的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请听详细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也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另外，特区政府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也在不同的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0: 邱应华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及各界持份者的合作之下，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
4: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本月1号开始实施。有融资业界表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有关注外佣政策以及雇主权益的组织指出，措施发出点好，又期望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借贷情况。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本月起实施，月入6000元或以下，还款额占入息比率上限不超过35%，月入介乎6001元至12000元，有关比率上限不超过40%，也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颖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的情况大致良好，是新措施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及坏

0: 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
1: 菲律賓和印尼的用人借款額，如果你話 40% 上限的話，那個金額會比較小的，即我相信有些行業人員就頂不住這個壓力，個成本的壓力，而就會退出這個市場的。呼籲我們的同行同意要遵守政府的規例，之前都有一段時間是真的不良分子、害群之馬，他們真的亂地拿那些諮詢人，尤其是僱主，騷擾了僱主，相信接下來會收斂。
0: 黃永華又指出，留意到市面上有无牌放贷者的利息远超政府规定上限，希望当局加强打击。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表示，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
2: 因為而家多咗一啲非法嘅網貸啦，海外嘅借貸公司嚟香港收數嘅情況啦，設上限形同虛設啦。入境處方面咧，亦都需要就係審慎呢啲情況斷約嘅外佣，係咪需要批佢嘅新簽證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 block 咗一類型嘅非法網貸嘅連結。
0: 第二階段措施將於明年六月一號實施，頭六個月是試運期，預計約800间放債人需向信資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资料，用作贷款申请评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强调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以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说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是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谈判，重点是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请听详细报道。
0: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与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傲慢声称没有进行任何的讨论，而只是和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一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给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及伊方利益的军事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和阿曼谈判的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讨论，以便判断局势发展的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表示，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将他们视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
3: 这是高温以及雨量不足导致了欧洲主要的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

0: 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罗马尼亚海军继续在多瑙河的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入一座核电站，希望能够保障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请听详细报道。
1: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的最低值。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瓶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的船上，以减轻船只的载重，但长远而言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及供应瓶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其中，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由反应堆上星期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海军部队就继续在多瑙河的八部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另外，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日前表示，当地唯一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在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星期还会继续下降，核电站短期之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
0: 国际足协会长安芬提努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出，欧洲足协内部有人士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威尔士足总就撤回对安芬提努连任的支持。据报，安芬提努曾经多次尝试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都不成功。请听详细报道。
1: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把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当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效仿，苏格兰足总也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会在2星期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协3名。此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恩芬天奴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说， 亚洲足协表

0: 明在这一次的事件和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和大洋洲足协都没有批评恩分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分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分天奴感到孤立无援。
1: 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他们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的 37.9%。 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以及塞纳马恩省等地连接发生了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有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
0: 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天较早时间，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
1: 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予以废止，并且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的州份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指新一轮的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关税商品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当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尝试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的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适当而且合法的回应。
0: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照片当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与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拜访昂山素姬，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相关的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这一次的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和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
1: 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天晚上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之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了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自前年的十月份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吹袭等因素，多次全国大停电。
0: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天稍后举行紧急事项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汲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

0: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紫外线指数为12，强度属于极高。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4至32度，上海多云28至35度，台北天晴25至30度，首尔天晴27至38度，东京多云21至27度，曼谷雷暴27至33度，新加坡明朗26至35度，吉隆坡明朗25至34度，悉尼天晴9至19度，多伦多天晴14至28度，纽约天晴21至27度，伦敦多云20至28度，巴黎明朗24至31度，柏林明朗19至33度，罗马多云26至36度，开罗天晴24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先升后跌，恒生指数失守26000点关口，结束六天的升势。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近180点，高见26187点，中午收在25882点，倒跌126点，跌幅0.5%。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351亿元。科技指数方面，在4866点的位置跌大约0.2%。阿里巴巴升超1%，HMHJ 其余股份都下跌，晶片股造好，药明康德业绩之后急升近11%，同系的药明生物也升近4%，是表现最好的两只蓝筹股。内银股受压，工行、农行、招行、中行、建行跌2%或以上，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之前股价偏软。
1: 内地股市方面，三大指数反弹，扭转上日的跌势。创业板指数升幅较大，算力、晶片、医药、医疗股造好。银行股压估，建行、中行、农行、工行 A 股急跌3%或以上。上证指数反复向上，半日收报3815点，升5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升幅2.74%。创业板指数报3462点，升159点，升幅4.83%。市场数据显示，今年首七个月，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约48634宗，按年升近41%，创四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927宗，按月减少超20%。上月楼花按揭也减少超一半，降至约441宗，两者同创三个月的新低。经络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较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20%，认为随着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他又指，市场忧虑美国加息会导致本港息口跟随上调，但他相信升幅有限，投资者仍会积极入市。
2: 下半年睇咧，其實近排咧就都見到股市啊、樓市咧都係相對較為平穩啲啦。我哋睇咧就應該係樂觀嘅。咁但係會唔會好過上半年咧？咁就應該未必得，因為其實近依兩個月嗰個成交數字咧輕微回落咗啲嘅。全年同舊年比，應該係增長到起碼20%嘅，就冇上半年咁犀利啦。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3: 另一個影響住宅按揭嘅表現嘅因素咧，就係按揭嘅利率啦。市場咧就擔心緊會唔會話下半年可能會加息，會唔會話令到按揭嘅市場咧有可能會再放緩一啲咧？
2: 我哋見到投資者都相對較為積極啲啦。咁再加埋其實而家市場上去到八月底都仲有定息去申請啦，咁我哋見到仲係相對穩定個氣氛啦。就算加息，我哋估計最快都應該係喺十月先有機會加第一次嘅，即係可能第三季尾、第四季頭先會喐啦。咁其實嗰個影響相對可能會較細啲。依家個拆息雖然係高啦，咁其實大部分都係供緊封頂息率啦，咁就供3.25%啦。咁如果市場上真係調整嘅話，可能0.125%。咁其實依個對嗰個用家個影響係相對較細啲啊。現金回贈嗰邊咧，其實見得到可能會多翻啲。有啲銀行佢哋未必肯推個定息，因為成本高啲啦。所以喺咁嘅情況去睇咧，一般嘅用家或者係新做按揭人士，你都相對叫做正面。
4: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关下午的1:33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我们今天的1:30时段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继续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在电话线上，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了。在这样的一个反复之间呢，大市其实今天呢走出了个别一些的主题啊，包括像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经常聊到一些的医药股、药明系啊，这一次的一个上升潜力到底有多少呢？同时也看到啊，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呢遇到了一定的一个阻力，如果漫步下行的话，整体空间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样去建议呢？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其实还是逃离不过现在有关于相关的一些的 token 相关概念股份的一些的走势，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市场会感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了吗？未来上升潜力又会怎么样去看未来整体 AI 模型以及晶片股方面的一个发展势头呢？另外线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专业分享啊，希望呢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第三季度的一个投资给到一些充足的专业意见。现在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恒生指数是在25,806点啊，跌203点，跌幅0.78%，总成交1,602亿，4,000多万啊。28,000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可以达到啊，虽然只是个口误，但是对于港股来说呢，信心力度非常的需要。但今天我们看到了港股方面呢，也是在反弹一些前一段时间跌幅比较厉害的股份，市场方面上升下跌在一个窄幅波动的区间之下，到底今天的一个轮换情况，嘉宾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财经专栏作家邢航Benny，Hello，Benny，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Hello，Benny。现在市场方面的整体走势，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依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稳定当中的一个股市找到一些的炒作主题吗？
1: 其实个市都仲比我哋之前倾嘅想象中咧升多咗啲啦。咁啊，大概去到26,200应该阶段性完成第一波目标。可能比我想象中高咗少少嘅，咁預調啦，就回調嘅話，呢幾日咧睇咧，因為咧十天線都仲未到啦。不過咧，我相信如果回調得深少少，去到25,200做附近，大家留貨會舒服啲。同埋近期好明顯嘅見到成個市寬係比較闊咗嘅，以前咧集中淨係升 AI 硬件，跟住咧其他啲都唔得。咁近期咧 ATMXJ 咧好翻好多啦，咁就加埋咧開始即係內銀嗰啲落翻落嚟，咁可能調到差唔多嘅時候，內銀嗰啲又開始反彈，咁幫助個市再企穩少少啦。咁好明顯嘅就大家會諗到一樣嘢嘅，其實今即係7月啦升到好多之後咧。大家會發現嘅中國嘅 GDP 啦，大概第二季係有少少放緩嘅跡象嘅。咁阿爺都有，即係國家都睇到呢一點啦。佢啱啱咧就即係開咗個會啦，咁就講第二季放緩，下半年咧佢就會即係聚焦喺啲資金保障嗰啲落實嗰啲施工啊等等嗰啲六大建設落地嘅，咁所以下半年有少少同上半年可能有啲唔同啦，可能係即係出手會減慢少少啦，咁跟住下半年咧就希望咧。國家咧，佢就撥即係講到明嘅，有大概8,000億啦，支持啲新型嘅金融，即係資金啦，投放喺啲新興產業啦，再加民生嘅工程建設等等嘅。咁之前訪問都有講過嘅，就上半年國家嘅特別國債咧係發行得變慢嘅，有機會就因為出口太勁啦，咁就等下半年可能出口就增長就放緩咗之後咧，就用其他政策去頂住嗰個 GDP 嘅增長，今年就保持4.5至5之間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好明顯嘅見到下半即係七月升咗之後咧，開始。大家會發現有少少有轉向啦，啊，即係之前炒得好勁嘅中心啊、華虹啊嗰啲啊，有啲回調啦，係啦，啲錢開始咧就散開去其他地方啦。加埋上次我哋傾咗話 token 即係模型邊間最強咁啊？現今大陸嚟講，大概啦就大家都知道 Kimi K3 啦，或者係GLM 啦。 但是呢其實阿里都很歸強的，啱啱佢出了隻新的模型啦，二點新模型版本呢，直情呢QWEN 3.8 Max 版呢直情追得上飛步5的啦。咁所以你見到阿里個反彈係幾好嘅。其實佢成個邏輯都似係美股方面呢，就微軟啦、Google 啦、亞馬遜啦都係偏強嘅，因為雲計算呢方面原來係可以賺錢啦。阿里就係內地第一，即是雲第一股啦，最勁最大嘅，其實係成個亞洲最大嘅雲計算商都係。

0: 亞鈴，咁所以呢近期都比較強啲啦，衝到上去大概就嚟130，似乎咧個市遇到阻力啦。咁如果調翻我嚟120樓下，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佢啦。啊，咁就係咁啦。
1: 嗯 ，OK。其實看到 Benny 在一些的社交平台上面分享的時候呢，也發現了其實您對於AI 相關的一些的模型類股份、token 相關一些的股份的一個回調呢，並沒有過分的一個看淡啊。您自己其實怎麼看呢？最近其實大家當然關注到他們的一些。的中期报告到底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提振的一个信号啊？始终大家回调了之后呢，就好似有个打咗折咁样啦，咁平咗啦。但是同时呢，也会看到，如果资金真的是盲目的在放着一些的股份的话，你也没有办法，一定要跟着大资金去流动。现在您觉得呢？市场资金方面的状态如何？我们对于这一些曾经炒热非常酷热的token 相关类型的股份，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进行炒作呢？
0: 始终都要等到韩国那边去杠杆去到差不多了、
1: okay.
0: 大家恢复回信心一点，因为他那边跌得太过惨重，其实上、最高位回落来大概最低呢其实 43% 的大市回调呢等于股灾级来的了、咁佢其實去緊貢幹啦，財富好翻啲啦，加埋咧美股嗰方面咧，啊最分嗰個咩 AI 股神咧，就終於爆倉啊！咁啲貨入強者手會慢慢咧，呢堆會仲即係睇翻個業績。炒翻佢嘅價值啦，終於去翻貢幹之後咧，佢哋嘅價值更加嘅即係堅定咗，更加好咗嘅。咁所以存儲類啦，我自己覺得會慢慢好翻，但係就大家唔好咁一窩蜂加貢幹無限落去，咁就 OK 啦。我會慢慢好翻啲。咁近期啱啱啦，存儲啦或者 AI 上游啦呢堆咧，有啲新嘅訂單啦，就好大概啦。如果係企業级的话去到27年的订单差不多订晒的了、所以你预期就未来即是大一年到呢就呢一边的问题不大的，跟住加埋其实云啊微软刚刚出了业绩啦，亚马逊又出了业绩啦，就云计算原来是搵得返的之前大概用3年到呢就可以搵得返呢去投资类的 AI 硬件，用3年就可以回到个本啦，跟住之后佢成个周期佢用6年去计嘛，即係未来嗰3年咁搵返个本之后3年你就变咗赚钱㗎啦。但係呢整个云或者是数码中心数据中心啦，你可以温到10几20年嘅。咁所以成个市上呢就有返啲信心啦。佢你见到美股方面呢其实云计算呢一排嘅升幅系比较好好多嘅。咁、所以资金就似乎呢就由啲好拥挤嘅交易呢返落去。啊即係真系啦。俾到个股仔俾你之余，仲可以俾到你个收益出嚟嘅公司啊！
1: 嗯，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轮动方面，其实 Benny 觉得在港股当中，会不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港股其实，在云端相关的一些的股份，还是那几只啊，这样的一个选择，您现在目前会开始慢慢的部署接下来的仓位吗？
0: 可以港股呢边咧，处于就嚟回调阶段啦，咁就26100几就你当系今次第一波嘅反弹，即系佢一个目标价啦，再升上去嘅难度会高啲噶啦，啊，咁调落嚟咧就20天线大概25000，而家嘅25000啦，25200咗紧，大家可以慢慢再收集翻啦。咁其实就另外一个咧，云第二名其实就腾讯嘅，咁即系中国嗰边咧，云最强嗰间就系阿里啦，第二间就算系腾讯嘅，腾讯咧。始终都是有少少慢啲啫，佢又未冲破到500蚊一个关心理关口位啦。咁有机会落翻到嚟咧400-450度咧，嗰啲附近大家先去留意翻去，即系买翻去。因为其实佢嗰个发展方向同阿里有少少唔同嘅。阿里系喺云加 A， 佢自己 AI 模型都发展嘅。腾讯 AI 模型系追唔上噶啦，但系佢似乎发展 AI agent workbuddy 嗰个度咧。是几好嘅， 然后我睇翻好多内地嘅人啦，或者我啲朋友，咦，佢哋真係好多人觉得係好用嘅，而且使用量越嚟越高啊。咁未来可能一个大嘅爆发点啦。咁12号呢就係业绩啦。最好等一等咁睇下个业绩之后点样讲啦。因为呢其实腾讯就上次跌啦，大家以为係加税关系啦，但係呢其实睇返花旗个报告就係去 Q2 嘅游戏回报系即系游戏嗰度呢系差咗嘅。但系呢中国不嬲都系 Q1 系过年㗎嘛，过年嘅话啲小朋友使钱就特多啲，因为有利是啦。咁正常 Q1 系好啲嘅。同不过呢我睇返数据同比嘅 Q2 去咗有少少下降嘅。但下降个即係单位数字 percent 嘅下降囉。如果你话环比有十几个 percent 就多得滞嘅。咁就即係睇下佢点讲啦呢度。跟住 WorkBuddy 呢就慢慢去发展，未来慢慢会好返好多。咁就係咁啦。咁即係上次都同大家即係讨论过啦，或者係分享过呢堆啦咁啦。仲有就係头先你有讲啦，B 制股好似好返好多喎、因为上次我哋都有分享啦。咁另外一个呢就其实药明空间啱啱出咗业绩啦，咁就上半年赚咗100亿嘅。跟住增长系第二，即係更加速度更加高咗。咁就发现嘅其实都係药股嘅话呢，其实好多药股都系处于回调，即系前排上半年成半年时间回调咗落嚟，近期有少少反弹啦，好多都未大升嘅。虽然有好多嘅签咗好多即系卖药嘅信息啦等等啊，但系呢堆股似乎呢药明空德CXO 做得越嚟越好啊，慢慢上去嘅，其他创新药股嘅景气会上翻去。咁、当然啦，要留意嘅话都係留意几只大嘢为主啦，即係101啦，或者係康方啊，或者係石药啦呢堆啦 ,1177 啦呢啲比较大隻啲嘅先。因为药係非常之困难嘅一样嘢，大家都未必睇得明佢啲化学配方。咁、有啲个别细隻嘅，如果炒作起上嚟，佢跌起上嚟可以跌得好冇影嘅。所以都係以大隻嘅为主会安全啲啦。咁、因为我哋係唔係呢个药理专家，係分析唔到佢啲药究竟边隻定边隻反啲嘢。咁、就係咁。
1: OK， 其实在药方面我们也看到呢，现在市场方面在看呢，这个第三季度市场方面到底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真的是在这个疫情方面的一个反复，大家对于这一些的药剂啊，或者说对于这一些的疫苗方面的一个需求会不断的上升。同时我们现在其实也知道了，药股现在最新的一个炒作呢，当然非常难的去研究啊，但是呢有更加多的，比如像是一些的医疗生物保健类这些的板块，这是很多一些的ETF方面很多人在研究的一个领域。除此以外呢，就是 AI 加这些的医疗了。现在其实呢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的医疗器械相关的股份，其实 Benny 个人会不会觉得反而可能沾了一些器械边的，起码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数据，或者说用其他一个医疗方面的一个成就趋向去进行一些的研判呢？您会怎么看这一方面？如果真的要去寻找一个投资的机遇的话，其实医药股能不能够用这一些的方向性去进行慢慢的深入啊。
0: 医疗设备股近年更加难炒过 B 仔嘅，即系硬有咗创新药股。因为其实最大只嗰只，即系或者系我哋最有代表性嗰只微创机械人啦，咁就近期都系喺底部喺度横行，少部分即系好少反弹啦，反弹咧个幅度喺医疗嚟讲唔算好大嘅，仲系喺比较底部啲啊。呢堆其实就近呢几年系受制于呢、这个即系你本身系盈利啊各样嘢嘅影响嘅，咁唔同嘅板块，即系呢个板块系难 再難炒作少少，我自己個人覺得嘅創新藥會易啲、即係易過呢個醫療器械呢堆少少嘅啊。咁因為醫療器械唔同嘅股都好，佢嘅即係股值啦嗰樣嘢咧，其實好多都未賺錢，或者係就算賺錢都好，個 P/E 都頗貴緊嘅。就是咁啦，咁、那個市場咧，因為未即係資金啊，未配合到呢個咁嘅方向方面啦。咁、前幾日係唯有前幾日咧，就係因為國家出咗個話要下半年搞呢個刺激經濟8000億之後啊，有少少咧資金就喺度炒作一下啲內需啊。不過因為真係未出。好呢個咁嘅方向，呢、這個只係國家最高層面開咗個會，即係都落實又未到嘅，咁不如睇下，等下佢有機會。

0: 嘅方向，呢、這個只係國家最高層面開咗個會啫，到落實又未到嘅。啊，咁不如睇下，等下佢有機會可能八月底就會出到呢啲內在層面，咁啊睇下啲內需嗰啲會唔會有啲可以有啲新嘅搞作，因為八月就嚟有業績啦。其實就見到嘅內地就我哋會見到好多股份業績咧上半年唔係好差嘅，有啲仲發到盈利啦。咁就算咧或者係好鬼渣嘅平台股啊，你會發現嘅，其實美團啊、京東啊，應該佢係慢慢好轉中嘅，因為佢哋已經競爭啦，或者係亂咁使錢嗰個階段過咗，即係唔再內卷啦。咁睇下翻佢哋慢慢好翻咯。咁近呢幾日咧就炒作就即係來來去去嗰啲模型股嗰啲咧就智普啦、MiniMed 啦，都出咗唔少新嘅模型嘅，而且係全世界排名都好高嘅。呢堆股都調得快，但係咧炒嘅時間可能要大家身手敏捷啲啦，贏十幾廿個 percent 好成本，但係一回起嚟又係十幾個廿個 percent 嘅，所以比較即係波動好大。即係大家要睇住嚟玩呢啲，就唔建議咧長揸得好勁嘅，因為嗰個拍完也好，模型好，更新跌代嘅速度實在太快嘅，最近就。
1: OK， 所以呢，如果这一圈回来之后，我们也发现，其实大家还是比较看好于现在整体科技方面走势。但是像刚刚班尼所说的，始终呢这一段时间里面，资金正在等待着中国一些的经济数据及政策，看看能不能内需方面有一个提升。最近其实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一些的餐厅相关呢，也是我们说的一些餐饮类的股份的业绩好像都不错啊。今天看到沪上阿姨方面呢，又继续有所提振。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对于内地方面的一个消费情势，尤其是这些的餐厅餐饮相关一些的股份，会不会有更高的一个上升的潜力啊？
0: 这堆股其实上半年都是呢回调，即係跌市嘅重災區嚟嘅，近期係好咗好多嘅。咁即係滬上阿姨啦，又出咗個業績幾即係表現都幾好啦。跟住咧小菜園啦，呢啲好細細只，咁但係咧佢出到嚟咧都唔係咁差嘅，似乎逃離咗短底部嘅反彈一段時間。咁經過內卷咁多年，打完一場仗之後，護下來嗰啲應該都係強者嚟㗎啦。咁未來如果其實我哋有想過，即係大家都會去啊深圳啊消費啦嗰樣嘢，你會發現佢哋食飲飲食食係絕對冇問題嘅，係好鬼多人嘅。咁就慢慢睇下點樣改善到嗰、那個。呢、这個板塊嘅質素啦，咁我自己會自己揀翻啲股嚟去玩啦呢度啊，咁就例如頭先講啦，滬上阿姨可能會強啲啦，另外咧就我睇到嘅走勢比較強啲啊，小菜園呢對啦啊，咁6862海底撈咧。應該業績唔係太差，但係今日咧回到又回翻去廿天線附近嘅啦。咁佢都輕微地一浪高一浪嘅，希望就唔好跌穿大概。如果你近期嘅話，11蚊嗰啲水平頂，即係之前唔好跌穿呢啲水平啦。咁出面業績慢慢又翻上去咁樣啊。咁所以咧見到成個市咧係多人留意到，同埋我自己覺得成個市寬啊，即係炒作方向係大闊咗好多嘅。即係就算即係你講內需又好，講咩都好咧，你就算前幾日都炒，即係都炒過一輪。澳门嘅豪赌股嘅、系啊，因为其实豪赌股又系跌咗成大半年噶啦，但系近期系有少少反弹嘅。你睇翻啲赌收啦，嗰样嘢其实唔算好差嘅，即系比起市场嘅预期系好少少啊。但系你话全面复苏咩，又未去到一个咁强劲嘅水平咯，后又慢升啲，又跌翻落嚟少少，跟住踩住个廿天线再慢慢上咁样啊。大家会见到嘅银娱啦、金沙就弱少少，但系佢弹嘅可能会弹得快啲、跟住仲有就美高梅啦，都即系全部都好似慢慢地做翻好翻啲嘅呢对。
1: 但始终他们吃不着现在市场方面比较喜欢一些的科技方面的一个浪潮，经济方面的一个提振，其实就还是。

0: 一个波动，已经可以有一个大致猜想，会不会更有技巧性的去炒作呢？
1: 如果你用油咧，油咧，佢又唔一定跟油价走嘅，啊，即系油股同油价有关系啦，但系佢又唔系100% 跟佢，即系油股前排咁样又升翻90蚊楼上啦，但系其实883又好，857都好，系有反弹嘅，咁但系咧。又冇之前咁勁，去到即係857咁10蚊到就開始有少少阻力啦。咁啊，883其實都係升反彈翻一半仔度啦，24.5咁就開始又落翻嚟啊。呢堆股更加係難搞少少，我自己覺得咧，因為阿聰日日都唔同嘅，你冇得同佢搞，因為星期六日。或者上個禮拜五開始咧，全部嘅軍事博主都話美軍部署咗好勁嘅報復行動，跟住咧要打噶啦，跟住星期日咧佢又 tackle 啦，唔打啦，又傾啦，咁睇住今晚咯，佢話星期二有機會再開翻嗰、那個霍爾木茲海峽啦，咁今晚就星期二啦，星期二係咪開到啦？咁我自己覺得會反反覆覆啦，佢始終都係即係以色列啦嗰邊咧都唔好想去停嘅。我自己覺得就即係互相拉扯住啦。咁加埋咧，其實前排烏克蘭又無啦啦炸咗伊朗嘅運輸船咧，咁所以咧會唔會引發更加大嘅混亂咧？似乎仲係有少少唔係咁明朗嘅因素喺度嘅。咁但係咧油股跟油價未必咁足。咁大家只可以話跌得深啲，跟住我又可以鬧下啦。你畢竟油股咧上半年嗰個油價好高啦，咁相信油股嘅賺錢能力非常之勁。就是这
0: 样。OK， 那在黄金方面呢，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央行方面在这个增持这个黄金的一个趋势呢在增加。现在市场方面其实对于有色金属的信心比较疲弱，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
1: 油金股呢就比较会即非常之闷地大概啦，在4000到4100多啦，4200楼下。你當係一個橫行區間，好細嘅，非常波動係好少嘅。咁油金咧，我自己其實未來我都仲會睇好佢，因為佢算係美元一個翻版啦，即係大家唔係我哋唔信美元，第二好多央行唔係咁信美元，寧願拎多啲黃金，所以佢有啲支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買或者咩嘅話，佢近期嘅波動非常之細。所以其实就只可以短炒反弹，咁你长面即係好似之前咁呢2025年爆升嗰个大阶段可能係过咗㗎啦。咁但係其他贵金属呢，其实红呢係非常之劲嘅，即係仲冇咩点跌过嘅。因为你无论 AI 也好，工业也好，你总做 server 也好，其实要需要同嘅量都几难。其实就呢度呢啲咧就冇咩点回过吓，咁铝价咧就前排回咗啲，咁近期都系企稳咗嘅吓，反而即系真系需要用喺工业上面嘅贵金属咧，其实系偏强嘅啊，就但系咧港股嘅铝啦或者系铜啦有弹过。例如358都出咗個盈起之類，咁就彈咗一下，跟住又回咗，又而家又橫行緊收，即係似乎係一個即係回調收集，用橫攞嚟做一個收集過程啦。咁就算洛陽木業啦、鋼銅啦呢啲，全部都係咧橫行中。所以但係我自己都睇好佢下半年嘅，因為銅啊或者工業用品嘅金貴金屬咧，源源都係好鬼強嘅。
0: 最後半分鐘，我們想看一下這個匯控啊，至於公布這一次的第二季的業績啊，列帳基準除税前的利益呢是101亿美元左右，而且市場方面呢也覺得現在目前呢重启最多10亿美元的回購，這個將會在26年第三季度業績公布之前会 完成，节奏非常的频密，而且今天市场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回调，但最近其实汇控率。

0: 料非常的强，半分钟左右 ，Benny 会怎么看呢？
1: 汇丰就非常之强劲啦，我本身睇下有冇机会，即系今日出咗业绩之后回到160蚊水平啊，俾大家上车。点知今日佢出又有回购啦，因为回购因为收购咗恒生之后，大家都冇预佢咁快可以有回购出嚟嘅啊，所以仍然都系好鬼劲嘅一只股啦。加埋咧，其实佢有机会慢，即系呢只股系好慢步慢慢向上。
0: OK， 那么后市怎么样？大家可以继续听 Benny 的最新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早上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5月12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说短期内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这一个的喉管有没有其他渗漏点。水务署表示会尽快的制定更换这一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有没有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也会影响到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测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情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在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核心动能。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本月1号开始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颖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下，外佣可以借贷金额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就考虑到行政成本还有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的资料来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还有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3点，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1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09点，跌201点，跌幅0.77%，总成交金额179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0点，升20点，升幅0.52%。恒生国际指数8558点，跌95点，跌幅1.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5.2，无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7分，二跌8分。跟正式跌8厘，28001富基金26块。

0: 23.21分4.17700，腾讯控股484.6，跌5.8。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00，跟着是35.12，跌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6.8。2513智普1045块，升105块。981中芯国际65块，升2.8。3308中继续创1179块，升173块。1347华虹红利134.7块，升7.9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澳元5.506，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5。日经平均指数64002点，升247点，升幅0.38%。港金报37950元，比上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4: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一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6: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什么东西，好像一些榴莲、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呢其实偏于热性少少的。这些呢吃得多呢很容易就会有热气的情况。但调回转一些可能本身平时怕冻的这些的朋友仔可以适当地去进食的。而有一些水果呢就是偏性呢没那么重，例如苹果、提子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吸食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9: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8月4号下午的2: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0: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3点钟。同时呢，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生效当中的。
10: 是的，
2: 哎，久违的太阳回来了，
10: 天气非常好。今天
2: 没错，这样子的一个有太阳的晴天，好像好久没有碰到过了。就在八月的这个第二个工作天，我们碰上了，
10: 没错，
2: 希望说可以。 就是让大家也有点阳光杀杀菌，然后感受一下阳光的夏日这样子。
10: 那些晒不干的衣服可以摆出来
2: 晒
10: 一晒，
2: 但是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

情况啊，因为还是有骤雨的情况会发生的，所以说呢，哎，晒衣服是可以的，但是呢，要时刻保持警觉，可能呢，要快一步的在骤雨之前把它收回来，要不然呢，可能就得不偿失了。那么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答题时间呢、啊，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那么还有呢，我们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资讯，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排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连诗雅的一首残忍告别式。

0: 天天看世界。今天要大家分享最近一家新创品牌公司推出了一款新的科技产品，打破了大家对睡眠一定要躺下的想象。那这样一座外形近似电话亭的站立式午睡舱，让使用者只需要利用大约2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短暂却有效率的休息，也希望可以重新改变办公室对午睡的既定印象。这样一款午睡舱的设计灵感其实来自很多人在通勤电车上打瞌睡时膝盖突然一软的瞬间。那开发团队认为，既然人在站立时依然能够短暂入睡，是否可以打造出一个真正适合站姿休息的空间？因此开发人员采用人体工学4点支撑设计，分别去固定到头部、臀部、小腿和脚底，让全身的重量平均分散，即使肌肉完全的放松也可以维持稳定的站姿。官方表示，这样的姿势能够帮助使用者进入适合短暂休眠的状态，避免睡得过久，醒来之后也不太会容易产生昏沉的感觉。相较于需要额外休息室或者床铺的午睡空间，这样一个站立午睡舱的占地大约只有 1.2 公尺，接近一座小型的电话亭。舱体之内除了站立支撑系统，也会配置照明、通风、隔音和隐私设计，只要具备电源即可以完成安装。产品的目标并不是鼓励员工在上班的时间睡觉，而是建立起20分钟午睡文化。官方指出，短暂的休息有助于恢复疲劳、降低压力、提升专注力、记忆力还有创造力，也希望让企业可以重新看待休息和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那除了办公室之外呢，目前产品也已经导入了部分的医疗院所、托育中心和住宿设施，提供夜班医护、照护人员和高工时工作的工作人员利用零碎时间快速去恢复精气神。从升降桌、电话亭会议室到如今的站立式午睡舱，办公空间正在不断地重新定义工作和休息之间的界限。站立午睡舱或许看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但它真正想解决的也并不是简单的如何去站着睡觉，而是如何让人愿意在忙碌的工作节奏当中安心地停下来休息20分钟。或许在未来最理想的工作效率不是工作的更久，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好好的休息。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又来带大家认识这一款的新科技了。
2: 刚介绍一个就是人进去的冰箱，
1: 对，又带来一个人进去睡觉的地方，
2: 但是站立着的，
1: 对，
2: 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能睡吗？就如果很累的话，我觉得是能的，因为很多时候它就是这个研发的意想，就是来自于大家可以在可能地铁的空间或者巴士的空间里面站着睡觉嘛。但是我想说，那个是我们不自觉会做到的事情嘛。就是你想要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嘛，就是你也不想睡，但是就是累到就是可能你
2: 要昏过去，
1: 对对对，已经自主不了了，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睡眠的状态嘛。但是如果站着自主的去睡觉，能不能可以呢？
2: 所以它这个午睡舱有就是进行人体工学的设计嘛。
1: 嗯，
2: 他说到是四个点去给你做到支撑，所以你其实不需要你钻进去之后，虽然是一个站立的姿态了，但你其实不是自己花力气站在那里，
1: 就不需要用力，
2: 没错，
1: 你睡了也不会倒下来。
2: 有几个位置给你把那个身体的各部位卡住啊，然后你就可以说肌肉放松的状态下也可以去休息一下。
1: 对，但是人很奇怪嘛，你知道吗？就是越想睡的时候呢，就越睡不了，然后你还得卡着点说啊，你睡二十分钟哦。就我觉得这种睡是更加难去完成的，就你不是自主的一个状态去突然间睡着的话，这样子站着睡能不能真的可以睡得了？还有会不会真的跟他一样，可能睡醒了以后没有那种那么困的感觉啊，或者反而就是更精神啊等等的，我觉得需要实地的去查验一下。
2: 是的，
1: 就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试试看到底能不能这样子睡得了，然后呢睡完

0: 以后是不是也是不会说太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要自己去证明一下的。
1: 但他在推出的初期嘛，就是任何人我觉得说面对这样一个比较新奇的东西，你进去首先就是很好奇的，你就去感受，
0: 就看各种的，然后20分钟就过了
1: 嘛，打量啊，就是不会就真的要去做睡觉这件事啊。
0: 嗯，对，但是我觉得他的一个理念也很好，你说不是说就是鼓吹大家哦就睡觉吧，不工作吧等等的，就是想要大家就是提醒在工作时候，就算在忙碌的时候也是要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保持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或者一个小休的时间，让自己呢可以停一停再出发的一个感觉。那么也让大家可能在这个繁忙的都市繁忙的生活里面呢，更加的体会到自己的一个感受跟照顾到自己吧。带来有李克勤的一首《活着为求什么》。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那么大家就准备一下这个题目跟这个知识的储备，看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会是怎样咯。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 JRV 的一首神奇女侠。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17点，跌191点，跌幅0.73%，总成交金额196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25点，升16点，升幅0.39%。恒生国际指数8558点，跌95点，跌幅1.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5.6，升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4厘；2800富基金16.3，跌1.6；700腾讯控股484.2，跌6.2；7709XR南方海力士36.26，升8.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4。981中芯国际65.25，升3.05；2513智普1025块，升85块；1347华虹红利134.7，升7.9；3308中继续创1175块，升170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3958点，升203点，升幅0.32%。港金报37950元，比上日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58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点钟，还有黄色工作署警告在下午2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敏。
5: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还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点，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6: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带来一首曾比特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怎样？今天的答题时间，你想要先问还是先答呢？
3: 上一次我先答的，今天我就
2: 先问吗？
3: 先问吧。
2: 好的，来吧。
3: 先问你的跟动物有关。
2: 动物有关，好的。
3: 然后呢，今天的这道题目是：以下哪种动物不能够眨眼？
2: 不能够眨眼。好的，你给我选项吧。
3: 好，选项 A 是蛇，
2: 蛇。
3: B 是马，
2: 马。
3: 然后 C 是乌龟，
2: 乌龟。好的。
3: D 是海豚。你会有纠结选项吗？
2: 就没有一个选项啊，怎样纠结呢？我觉得不是乌龟。我一用这个排除法，我心里就有点胆怯。好的，我觉得你不要我觉得了吧？
3: 还记得其他三个选项吗？还记得其他三个动物吗？
2: 就没至于的好吗？就海豚、蛇跟那个什么呢？等一下，你本来记得的啊，马啊马啊马，
3: 对对对，
2: 我记得了，记得了，对对对，我剔除掉乌龟嘛，本来还记得的马吧？
3: 选马是吗？
2: 选马。
3: 好，那究竟是不是马不能够眨眼呢？
2: 海豚。
3: 好，究竟是不是海豚不能够眨眼呢？
2: 怎么样？我。

0: 是乌龟啊，但是我先选蛇吧。
1: 好，那究竟是不是蛇呢？感觉你的这个答题的这个战绩就是
0: 第三个，卡在第三个，对对对对，至今还是卡在第三个，对的，
1: 没错。然后这四种动物当中，其实是蛇不能够眨眼。
0: 嗯，
1: 那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蛇的头部当中没有去能够让眼睛转动的相对应的肌肉，
0: 嗯，
1: 然后呢，它也没有像人一样的眼皮能够上下伸缩，因此呢，它是不会眨眼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的眼睛外面会有一层透明的膜。
0: 嗯。
1: 保护它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眼睛就是有眼睑，就是眼皮嘛。
0: 对对对。
1: 然后的话，如果比如吓到或者说有什么刺激的话，我们会自动的把眼睛给闭上。
0: 嗯。
1: 就是可能会眼皮来对我们的眼睛进行一下保护。
0: 嗯。
1: 但是蛇的话是在眼睛的外面长了一层透明的膜来进行保护，
0: 嗯、
1: 再加之说它没有眼睑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它就是不能够眨眼。
0: 哎，那它冬眠是不是不会闭眼呢？
1: 冬眠不能够闭眼啊。
0: 哦，就长就。大着眼是就是睁着眼去冬眠。
1: 对，然后我们如果说看到蛇的眼睛有一些变动啊，可能是因为它的另一个现象，
0: 嗯、
1: 就是它定期要蜕皮、
0: 哦，
1: 然后就可能会看到说它眼睛有一些看上去像是眨眼的行动了，但其实是在进行它这个周身的蜕皮的时候。
0: 明白了，所以说呢，就是它没有闭眼睛，不代表它没有睡觉，是因为它根本就不会闭眼睛哦。大家有郑勇的一首《第五类》。Ha ha!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继续我们的答题时间呐、我真的非常好人
2: 好，
1: 因为我选的题目有关于中文的题目。
2: 哎，
1: 对的，那么我相信你是会的，就是先把话撂在这了。好的，五福临门的五福不包括以下的哪一项呢？
2: 嗯，
1: 你知道五福包括什么吗？
2: 五福，
1: 嗯，先看选项吧，就没有包括以下的哪一个、
2: 肯定长寿吧？
1: 啊，对 ，A 是长寿 ，B 是富贵，C 是升官 ，D 是善终。
2: 长寿
1: 啊，富贵，
2: 富贵，
1: 升
2: 官，升
1: 官，
2: 善
1: 终，对的。
2: 升官吧。
1: 为什么呢？
2: 我选升官。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五福的话，他说，五福就等于是啊、五种福气了。然后感觉如果把升官放在就是这样的福气和祝福里面，好像有一点显得说
1: 现实了吗？
2: 对啊，带着一种势力的味道嘛。再加上说，就是如果古代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想要升官啊，或者是说我想要考当状元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仕途、会是另外一些类型的祝福呢？
1: 哦，那么最后的确定吗？
2: 我就选升官。
1: 就五福里面不包括升官，对吗？我都说我非常好，就知道是你是会的。
2: 其实我刚才脑子里有在想，就是长寿跟善终这两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两个容易联系到一起嘛。但是的话其实好像又不太一样。
1: 哎，没错，其实呢五福临门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经常会说到的一个吉庆的祝词嘛。那么它呢里面是出处的话呢，最早是记载于尚书洪范的这本书籍上面、然后呢也是中国古代对于美满人生的一个叫做标准定义吧。就一是长寿，长寿就是福寿绵长啊，享尽天年。然后呢二是富，就是富贵，然后就是等于钱财充裕啊，有地位啊，有尊荣啊等等的。那么三呢就是康宁，就是健康安宁啊，身体呢是没有病痛的，心灵呢也是相对来说是平静的。那么四呢就是好德，那么就是生性比较善良啊，乐善好施啊，然后是积福的一个根本。那么五考呢就是善终了，就是可以安详的度过余生，不会说在最后有一些可能惨痛啊，或者是横祸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向往的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人生的过程吧。
2: 你这好像已经抛掉一些比较外在的东西
1: 啊，对，
2: 好像说古代的时候大家要对你进行这样一种比较诚挚的祝福的话，也是主要聚焦在你这个人本身，无论是身体方面啦，心灵方面啦，然后能够去达到一个比较幸福的状态。
1: 哎，没错。那么很多时候呢在之后就会有一些民间的演变啊，所以这个五福呢也有相对的符号，就是变成比较简单一些了，就是福禄寿喜财。就是感觉有这五个东西好像生活就非常的美满了。
2: 是的。
1: 然后呢在一些艺术传统艺术，例如是剪纸啊、木雕啊、瓷器啊、年画当中呢，因为福跟蝙蝠是有谐音的，所以呢经常会看到一个就是五个蝙蝠捧着寿的一个图案，就是可能是五个蝙蝠环绕着一个寿字或者是寿桃去构成的，也是相对来说有五福临门，或者是就是有大家可以拥有这五个福

福气的一个寓意在里面，所以说呢，也希望说每个人呢、啊、都可以拥有这五个福气，可以让大家生活也更美满一点了。带来有王菀之的一首《好时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秩序的环节依然是以一对一错的这个结果啊，结束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2: 但是也都学到了一些小知识。
1: 哎，对，例如是看到蛇的话，它冬眠是也是不会就是闭眼睛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五福临门之中，到底这五福是什么？下次如果要再说这个祝语的话，起码。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早上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说短期内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设施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的检视这个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水务署表示会尽快的制定更换这一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就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也会影响到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测仪有助进一步的确认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在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中东局势仍未明朗，波斯湾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实大约有70到80艘的会员船滞留在这个相关的海域，受影响的船员有约1400到1600人，主要工作是确保船员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最后更改航线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后只能够转嫁给消费者。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还有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还有炎热，星期五还有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还有黄色工作署的警告在下午的2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46点，跌164点，跌幅0.64%，总成交金额214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22点，升13点，升幅0.33%。恒生国企指数8569点，跌83点，跌幅0.9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3毛4，跌1毛2；9988阿里巴巴126块，升8块，跟着是升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二升1分2。700腾讯控股485.8，跌4.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是报36.78，升1.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跌5.8。981中芯国际65.1，升2.95。2513智普1024块，升84块。1347华虹红利134.2，升7.4。3308中继续创1151块，升14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3。

0: 3958点，升203点，升幅0.32%。港金报37950元，比上一收市升5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6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医药办法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这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2: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要带大家去飞上天。
1: 嗯，
0: 飞上天是做什么呢？做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就我们之前分享过很多，其实要去一个高空，
0: 对，
1: 完成了一些挑战。
0: 之前好像有完成是足球赛跟乐队表演，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带大家呢去享受另外的一个时空，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一个事情，但是放在空中去完成的话呢，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个体验了。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啊这个在空中的体验是什么呢？带来有蔚蓝的一首《札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带大家上高空去进行一项每天每个人都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吃东西。
2: 就不知道在高空当中还吃不吃得下。
1: 哎，对的，去到多少的高空呢？多高的高空呢？是大约去到3962公尺的高空里面，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一顿的牛排聚餐啊，而且呢，还是有一张完整的餐桌，摆放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种烛光晚餐似的牛排聚餐。
2: 我觉得大家就是听到这个画面，可能会想着说，跟我们之前分享的那个什么足球或者乐队比较类似了。
1: 对的，
2: 他们是在只是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停在那里，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但其实这个我觉得
1: 不一样，
2: 完全就是玩心跳。
1: 哎，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是一个等于是那种叫做热气球上面去完成这件事情嘛，
2: 就它有一个平台
1: 固定的地方，对，然后升上去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极限运动呢又不一样了，因为呢它是首先用飞机把这个餐桌呢升上去天空上面，然后呢首先是以6位的一个跳伞的极限运动员专业的人士呢，就是连同这一张餐桌跟食物呢一起就是在飞机上降落下来。首先呢，他们要先在上面，就是从飞机掉下来的那一刻，就是那个餐桌掉下来的那一刻，就完成他们的餐点。然后呢，就用最快的速度把这样子的一个餐点一路飞行，一边去用餐。然后呢，因为大家如果有知道或者也了解过跳伞的朋友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叫做相对的高度嘛，

0: 就是他们要在某个高度，然后打开他们的一个降落伞，
1: 才能比较安全的去完成后续的降落。
0: 因为有一些高度的计算了，所以他们呢就在相应的时间把他们的餐点完成，然后呢站起来离开他们的餐桌，然后呢就是在随着这个地心引力下降，大概到1500到1800公尺的时候呢，才各自打开他们的一个伞，而且他们开伞呢也要拉到去极限哦，就是他们要计算那个极限的高度，大约要在1000公尺的时候才可以把那个降落伞打开，那么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因为呢餐桌呢食物呢跟人呢是同样的一个速度去降落的，所以说呢他们是一直在降落，一直在吃东西，他们要跟风斗快抢食物的
1: 自由落体的状态。
0: 哎，没错，那么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极限运动呢也是安全的完成了。但是呢真的要提醒各位哦，这种专业的事情真的有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去做的，因为他们是真的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专业培训才可以完成这样子一系列的动作
1: 的。是
0: 的，所以非常玩心跳的一顿饭吧，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可能在人生之中很难忘的一顿了。
1: 切勿模仿，
0: 切勿模仿。如果说了不是这种那么极限的体验，而是可能高空开了一个餐厅可以让你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去完成你的午餐晚餐之类的，你会去尝试吗？
1: 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1: 就首先我本身没有
0: 你不惧高吧，你不
1: 没有特别恐高的这个情况嘛。
0: Okay,
1: 再加上说我觉得在那个地方，首先可能很多人去到那里体验也不是要吃东西本身是最重要的啦，
0: 那个体验
1: 是去感受一下在那个视角下看到这个世界啦，再顺便进行一顿午餐。
0: 哎，对，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高空的餐厅要服务相应的人士的话，可能啊最考验的是那些服务生的一个临床的就临场的一个恐不恐高的事情了，所以要相对专业的人士才可以进行相关的工作。也要提醒各位了，再次提醒了，就是不要切勿去容易模仿，因为这是专业的事情，真的要专业的训练才可以完成的。带来我王力宏的一首《欢喜城》。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啊，继续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今天也是关于动物的事情，会关注到哪一款的动物呢？我们就稍后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周兴哲的一首《All for You》。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49点，跌160点，跌幅0.61%，总成交金额228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22点，升13点，升幅0.33%。恒生国际指数8567点，跌85点，跌幅0.9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36块，跌1毛；9988阿里巴巴125.9块，升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升1分；7000腾讯控股486.4块，跌4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6.7块，升1.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块，跌6毛；981中芯国际65.2块，升3块。2513智普1020块，升80块；1347华虹红利135.5块，升8.7块；3308中继续创1171块，升16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3958点，升203点，升幅0.32%。港金报37950元，比上一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4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4点。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8%。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点，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5: 来到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了，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旅游体验呢、就是不断的大家在创新，希望说啊、旅行方面也可以增添一些新的乐趣。那么现在的一个啊、大家喜欢的旅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式呢？同时呢，也跟大家呢介绍一款动物，而这款动物呢比蛇可能更可怕一点。那么哎，是哪一款的动物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林心彤的一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这个暑期啊，跨界体验成为消费的高频词，药浴温养，药膳调补，深山里有了避暑新花样，穿旗袍赏技艺，传统文化融入了沉浸体验，爬坡上坎，伶雅品茶，游客在成为当地人的向往中为体验付费。七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扩大消费坚持民生为大，聚焦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坚持改革创新，做出促进服务消费、培育体验式消费等制度安排。记者看到，多地以跨界融合破题，以体验消费作答，各出妙招，扩大暑期消费。在重庆市城口县河鱼乡一家药旅融合酒店，陕西安康游客穆义增正在体验特色药膳。他说，白天党参松茸炖乌鸡汤温胃滋补，晚上泡艾草祛湿排毒，这个假期快乐且健康。这里不仅能避暑， AI 中医体测，中医养生按摩，滋补药膳应有尽有。他说，自己本就计划在河鱼乡住两三天，结果待了一周还不想走。当前啊，这样的文旅加康养跨界探索正在多地展开。长白山华美圣地度假区市场总监类燕文说，今年创新推出温泉加中医药加康养模式，为传统文旅消费注入健康新内涵。度假区还构建媒体香氛、中医体质调理、功效理疗等产品线。截至7月27号，度假区暑期收入同比增长38%。这个暑期，跨界供给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品质生活的需求。吉林延边打造赛事加文旅、赛事加民俗模式，推出一张票根的请柬惠民活动，游客凭东北超票根可享免门票、半价游等。重庆渝中区打造中国重庆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体验中心，集文化博览、诊疗体验、研学展销于一体。7月23号开业以来，前三天接待总人数达2000人次。上海推动科技、户外等元素融入亲子游，打造陈山奇妙夜夏令营、天文博物馆夜间观测等特色产品，撬动暑期亲子家庭旅游消费。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跨界融合的核心是让居民消费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中央和地方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政策资源向文旅、健康等惠民消费领域倾斜。除了丰富跨界的玩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行，追求更有温度和个性的深度体验。记者看到，深挖本土特色资源、创新体验式消费等业态模式场景，成为多地扩大暑期消费的有力法宝。走进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正在参观潮韵66上海海派旗袍月艺术展的90后上海市民李玲发出赞叹：太美了，我领略到真正的上海韵味。展览陈列近100套海派旗袍及配饰精品，追溯海派旗袍百年来的发展演变轨迹，涵盖现当代、职业旗袍、生活旗袍、礼服旗袍等丰富类别，展示了海派旗袍的制作技艺、中式服装制作技艺等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年暑期，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围绕旗袍展推出旗袍秀展演、旗袍市集以及国潮文创设计大赛等公共文化活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陈平介绍，海派旗袍展既让人们通过穿搭旗袍与非遗产生情感共鸣，也助力促进服装、配饰、香氛等与美相关的消费。这个夏天在重庆，慢生活体验受到广大市民游客的青睐。江苏游客齐齐的此次重庆之旅，抛弃特种兵式打卡网红景点，选择花一周的时间探访一条条颇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在鹅岭栈桥上淘特色文创， 去山城巷看沉浸式戏剧，在戴家巷崖壁步道边江景火锅店看江上余晖，与当地居民一起看露天电影。齐齐感慨，在山城沉浸式当一天重庆人，让自己更能读懂这座城市。近年来，重庆着力推进山城步道网络建设，已累计建成山城步道800多公里。这些步道将散落的历史碎片、生活街区和商业中心巧妙编织，成为焕新业态的活力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城巷传统风貌区总客流量同比增长 20.4%。从赶场子转向做当地人，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慢下来走进去，体验式消费趋势在这个暑期更加鲜明。安徽九华山推出银发旅居，7天6晚的行程里，银发学员在山间学习五禽戏，在寺院体验素斋文化，学习和体验交替进行。四川泸州市泸县打造沉浸式文旅 IP 泸县宋宴，将宋韵文化与餐饮、演艺、民俗体验融合，江西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内，游客头戴虚拟现实设备，穿越至明清窑火繁盛的制瓷现场，亲手体验。

演陶瓷拉坯上釉。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资柏说，今年暑期消费的一大亮点是消费需求从物质满足加速向精神共鸣，各地在跨界融合与体验消费上做文章。正是精准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加强制度安排，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新举措促进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消费市场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0: 环球全接触。
1: 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而如今，经过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珠山皆有虎。

0: 湖的景象正在重现，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就是要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种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4: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 开始

0: 宁世杰，感谢北京方面的分享啊，把这个新的旅游体验告诉了我们。这个沉浸式体验呢，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流行了。大家啊，除了说在旅行方面呢，也想要自己动手动脚啊，去体验一番不同的事情啊，也让自己在旅行中多一份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忆。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1: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0: 最后为大家送上 Lowest Boys 的一首《二楼》，后续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颖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把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也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本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颖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及坏账成本等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表示，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无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中东局势仍未明朗，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实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及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818点，跌191点，跌幅0.74%，总成交金额2495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62点，跌91点，跌幅1.05%。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3点，升幅0.33%。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6点，升437点，升幅3.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3块，1毛6；9988阿里巴巴125.5块，升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升8厘；700腾讯控股486块，跌4.4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6.98块，升1.5毛4；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8块，跌7毛2；981中芯国际65.3块，升3.1块；2513智谱1014块，升74块；3308中继续创1178块，升172块；1347华虹红利135.4块，升8.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6，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8。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8点，升203点，升幅0.32%。 港金报37950元，比上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6: 跨越障碍，见未来。
7: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8: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9: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0: 号星期二的下午4:07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0: 曼曼老师下午好。
1: 天籁姐姐下午好。来到现在八月呢，今天是四号哈，我觉得呢这个暑假的感觉越来越浓啊。
0: 来问一下，今天我们有三位同学哈，来到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先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先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九龙塘现代小学的林伟婷、简乐儿、
3: 李志凯。
0: 哇，好简洁的一个自我介绍。
1: 对，我很喜欢他们啊，就带有自信。好，或许呢真的是暑假呢，所以这个情绪呢还是啊有点啊，哎，好轻松好快乐的感觉。
0: 那不一定哦，他们可能是表面的快乐啊。
1: 表面的快乐你能读心呢、
0: 啊、我不知道，所以这样来问一下啦。因为介绍一下，这三位同学呢都是马上九月份新学年的升小六的同学。那这个暑假你们有没有什么安排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从谁先开始？哎，众望所归，似乎是林同学来。你这个暑假有什么样安排？或者你最开心的已经发生了，或者准备发生的一件事情，你期待的是什么？有没有？
2: 这个暑假有去旅行，也有补习班。
0: 哦，补习班。补习班也是你期待的一个部分吗？我想请问。
2: 也不算是让我感到很闷，就是也不是很差。
0: 那我们就讲旅行吧，好不好？
2: 好，
0: 是去已经去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去了哪里呢？
2: 澳门。
0: 哦，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所见所闻好不好？
1: 不要讲品牌哈，
0: 说
1: 酒店不用说。
0: 对、okay？ 你觉得怎么哪里最好玩呢？
1: 比如说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
0: 对，
2: 那里的其实我去那里是比赛的。
1: 哦，那就介绍一下吧。
0: 那我们先介绍这个比赛，先最主要的行程是什么样的比赛呢？
2: 一个围棋比赛。
0: 哦，
1: 围棋，好聪明啊！
0: 是已经有那种什么什么三段、六段、九段，还是就是普通
1: 还是总决赛
0: 的那种比赛呢？
2: 公开赛。
0: 公开赛
1: 是大湾区的公开赛吗？
2: 整个澳门。
1: 整个澳门，港澳公开赛。
0: 你是在香港可能要先有一些初赛然后才能去还是怎么样？
2: 没有的，你就
0: 报名、
2: 跟团队的。
1: OK， 那能不能证明一下你自己现在的排名是全世界多少名了？
0: 好，更高优可以。
2: 我没有测试过。
1: 这次结果满意吗？
2: 也算满意。
0: 第十五名。

0: 是个人排名还是团队？
1: 个人的。
0: 个人
2: 那不错呀、
0: 哦、
2: 对啊，
0: 我想知道因为其实我对围棋比赛我有看过，但是没有真的去
2: 下过。
0: 对对对对对、啊、那比如说是你要一对一这样子去下，你要下多少个人你最后得到这个十五的排名呢？
1: 嗯，没有说多少个人，就是你看那个比赛有多少个人报名。
2: 嗯，
0: 你打了多少场呢？你那一次是
1: 有时候会多一点，就是长的比赛会可能有十场或多一点、
0: 哦、
1: 但是我这比赛是六场、
0: 哦、
1: 两天、
0: 哦、
2: 好烧脑啊。
0: 一场围棋比赛最少也要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1: 两个小时。
0: 对啊，六场就是十二个小时啊。
2: 围棋多少天呢？
0: 两天嘛，他说
2: 是两天，
0: 就是一天可能六个小时，
2: 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心情去旅行。
0: 咁又唔系。
2: 好了，那比赛完之后有没有留下在澳门可能出去逛逛？
1: 没有，
2: 没
0: 有。吃的呢？没有任何的，总要吃吧，对不对？不管你比赛什么，吃饭是必须的嘛。吃什么呢？在那里？
1: 那里有一些猪肉干，那些可能比较
0: 都不能当饭吃的嘛。
1: 不是，就是手信买回家。
0: 哦，手信买回去。
2: 嗯，那边猪排包我比较喜欢吃。猪排包
0: 你有吃吗？猪排包？
2: 对，有吗？
1: 猪排包没有。
0: 没有。还有什么澳门什么葡国菜你有吃吗？
1: 有，那里葡国菜那里有一个在酒店附近，我们就经常去吃
0: 那里的特色，这样、那还不错哈、
2: 啊。
0: 就是也是一个
2: 体验
0: 吧、对吧？比赛旅行也是其中的一种嘛。
2: 啊，对呀、
0: 啊，对啊，
2: 就因为比赛，所以带我去澳门了、那也就可以在那边看看逛逛。
0: 对，那还有一个月嘛，今天才四号，那之后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你也是想去的或想期待的呢？
1: 不是很期待，但是之后也会有一个
2: 比赛。
1: 要去江门那里比赛。
0: 哦，是比什么呢？
1: 围棋。
0: 哦，也是围棋。但为什么这个就不是很期待了呢？
1: 因为那里就不是很想去的地方。
0: 哦，
2: 那个地方不吸引。
0: OK，没关系，你是去享受比赛的嘛？
2: 对啊，
0: 对不对？那好了，好，那问一下女孩子哈，乐儿，那这个暑假有什么安排呢？
3: 我就上个星期。先到了新加坡，然后上了那个在亚洲那边的那个迪士尼游轮。
0: 哇、
2: 哦，去了这个主题乐园的
0: 游轮、据我所知好像是首航哎。
3: 对对对，在亚洲首航。
0: 哇、
2: 你看看天籁姐姐多期待啊，你要不下次带马克才会。
0: 不是我期待的，是好像我是我们普珠现在经常有一次有一个老师跟我分享的，他会去这样子、
2: 哦、
0: 然后我就有了解了。
2: OK，
0: 然后说我找机会就是去了解一下。
2: 对、啊、
0: 因为我不太敢凑这种首航的热闹、
2: 哦、
0: 一来是可能很难预约，第二我觉得应该人也会很多这样。
2: 人比较多，但是我还蛮相信他的那个服务和体验的。
0: 那在你知道我们不要讲牌子哈，你觉得那里面整个游轮体验你觉得最好玩的，你推荐一个给我们，就是假如我们有机会去你觉得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项目。
3: 那个过山车，
0: 哦，
3: 它是好像听说是第一艘游轮上面有过山车的。
0: 哦，游轮上面的过山车啊，
2: 没玩过哎，
0: 我觉得有点干哦，
2: 刺激是吧？
3: 很快。
2: 那我想问你能够看到的风景是怎么样的？
3: 就一片海吧。
0: 谁？我想要请问一下，谁玩过山车要上去看风景啊？
2: 我呀，
0: 过山车是那种就是会转那种，
2: 对，但一般都比较高的位置嘛，所以我能够一看就看到、哇，好远呐、啊，要么山，要么海啊。那当然在海里，我就在想，它在室内还是室外嘛？因为有的你知道都可以在室内建造嘛，对，所以它是在室外的一个过山车。
3: 对，就是楼顶最上面的那个过山车，
2: 好刺激。
0: 那这个旅程是你提出来要去的，还是说爸爸妈妈安排？一家人去这样，
3: 我有在网上看到，然后爸爸妈妈就安排我去。
0: 哇、
2: okay,
0: 哦，好好、啊，就是你 suggest 的、妈妈这个很好，
3: 是吧？
0: 很好玩。那有没有什么叫做什么要求或者是交换？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说你要怎么怎么样，或者你下个学年有没有跟你提出一些要求才可以去？有没有这种的呢？
3: 没有，他希望我玩得开心。
0: 哇，好好哦。
2: 对，这个每个家庭的那个文化都不一样、就是你玩得开心，
0: 玩得开心，
2: 给我读书用功点就行了。
0: 没有这一句，人家家没有，这是你后
2: 这个潜台词吗？
0: 没有吧。

0: 我觉得
1: 自主的应该
0: 对、
2: 嗯，看到没有？应该说乐而平日表现太好，
0: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也懂。其实你不能也不能怪家庭，有的时候你也不能怪爸爸妈妈，就是乐人的爸爸妈妈属于是。都冇乜好要求噶啦，
2: 嗯，
0: 因为已经全级第一啦，仲想点咧？阿爸，
1: 不是第二，第二，
0: 第二，
1: 第二，
0: 第二，第一是在这个是，
1: 没有没有，他大家都有一点点不喜欢他，因为他已经好像是小六还是中一了吧。
0: 哦、oh, ，OK，
1: 就有点不公平吧。我们还是小五，他已经好像读过了。
0: 哦、oh, ，明白明白。所以就是爸爸妈妈也觉得就是都很好了、
2: 嗯，
0: 就是放假就开开心心的玩耍一下就好了，
2: 啊、
0: 非常好哈、嗯。那下一次我们如果要想去的话，就请你来给我们推荐一下那个路线。看看有哪些好玩的，除了那个过山车之外，
2: 对，这个麦后奖，
0: 对，
2: 麦
0: 后奖这个好事情，我们那个不要这么快的分享给听众啊。好，最后是我们李同学，这个暑假你有没有安排呢？
3: 我下个星期会去英国。
2: 嗯，好热，我听说那边。
0: 香港很凉快吗？也
2: 香港有这空调好一点吧。
0: 哦，
2: 对、啊，在那边可能有些酒店没空调。
0: 哦，那倒也是。英国是去旅行还是有什么
2: 探亲旅行？游学比赛
3: 是旅行吧，
2: 旅行
0: 这个目的地是你选择的还是爸爸妈妈选择的？
3: 其实是可以说是我哥哥吧，因为他要去英国读书了。
2: 哦，去 field trip 了没啊？
0: 哦，就是你们要去帮哥哥可能安顿一下或者去探探路这样子。
2: 哥哥是接下来来年就去了吗？还是先过去那边看看而已？
3: 九月就是。
0: 哦，那就是帮哥哥过去，就是
2: 安顿
0: 了。顿那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些攻略？就是我想去哪里玩这样的？
3: 没有
0: 啊，这怎么可以？
2: 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是吧？可能都是跟大队咯。
3: 但是就我想去一个关于就有那些化石的那些博物馆。
0: 哦，你喜欢哈利波特吗？
3: 不喜欢。
0: 哦，那没事了。
2: 福尔摩斯呢？
0: 哦，对啊，
3: 我不看这些。
2: 那莎士比亚
0: 你喜欢什么呢？就是你
2: 博物馆
0: 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一个 IP 这样子呢？
3: 也没有吧。
0: 哦，
2: 嗯，喜欢看博物馆是吗？就去到不同的地点，
3: 关于生物的，
2: 关于
0: 生
2: 物，
0: 哦，
2: 生
0: 物，那就去动物园那一类的吗？还是？也
2: 动物
3: 也不是，
0: 他没有
2: 喜欢是可能昆虫类的是吧？
3: 是灭绝的动物。
0: 哦，就恐龙化石。
3: 嗯
0: ，OK， 蛮特别的。因为我在他这个年纪，如果你给我去伦敦的话，
2: 嗯，
0: 我就一定是要去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去那里打卡，他说我没有兴趣。
2: 算吧，你看天籁姐姐，
0: 有年龄差是不是？
2: 他不用啊，不是，是大家爱好不一样而已。
0: 嗯
2: 嗯
0: ，OK， 嗯，好的，好了，那聊完了暑假之后呢，那我们今天啊，普出校园精彩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身体秘密小探员嘛。今天呢，就跟大家探索一个现象，哎，到底是什么呢？哇，我跟大家剧透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位小朋友呢说，哇，对这件事情我有深刻的感受。
2: 哇，
0: 那一首歌曲请他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让他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有感想，好不好？
2: 好。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谱出校园精彩，今天的环节是身体秘密小探员。今天跟大家探索的一个身体秘密就是，点解啲蚊特别中意我嘅？为什么蚊子特别喜欢我？这个我括号是小朋友哈，不是天籁姐姐。
2: 天籁姐姐也有经验吧？
1: 我也有，但是我发现我的经验哈，确实是呢
2: 比较少。
1: 随着年纪的增加呢，
2: 越来越少。
1: 对。我先说，我不知道关不关事的，我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我纯粹是从我个人的那个观察
2: 非
1: 我发现
2: 非科学观察，
1: 非科学，对，我就从我本人的经历，我发现我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就越来越少被蚊子咬。
2: Oh, OK，
1: 对了，冇科学根据嘅，系本人经验。
2: 但我想告诉你，这个麦前麦后也不怕说，我就比天籁姐姐大。但是呢，随着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呢，我就觉得
1: 越来越被爱咬。
2: 不是，我是一路以来都那么多蚊子咬的。
1: 哎，这所以就是大家都是讲自己的经历嘛。
2: 对啊，
1: 无关科学，因为科学专业的事呢，我们一会会有专业的人跟我们讲，我们就从自身。所以慢慢老师是觉得你没有跟年纪这个相关的。
2: 我觉得没有，
1: 你就是一路以来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哦，
2: 对啊。
1: 好了，来问一问同学了，觉得自己是容易惹蚊的。容易被蚊子叮的请举手。
2: 乐儿。
1: 乐儿高高的举。
2: 我觉得我惹火的。
1: 你
2: OK， 好了，
1: 我们不是小朋友面前对啊，再说他们也未必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2: 我话俾听众知嘅啫，
1: 听众都唔系好想知嘅啫。
2: 你同学也举手啊？
1: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举手了的乐儿，好不好？
2: 这手举得特别高，
1: 特别高。你说你是有深刻的经历，你是。

0: 你讲最深刻的一次你是怎么了呢？
1: 因为我平常是常搭那个学校的那个校车嘛，然后呢我每次都比他早，然后呢就某一天
0: suppose 很严，你比他晚你就上不了车了宝贝。
1: 我就平常会涂那个防蚊水好像是这样是喷，然后呢我就忘了喷，然后呢那天就等了5分钟，然后被咬了20个包。
0: 哇，20个，你是亲自数了是吗？
1: 对，一上车就开始全身痒，然后就全身数了。
2: 哦，哇，好夸张哎！我想问你等车的地点是，
0: 就是附近有没有一些草丛？
2: 对啊，
1: 对对对对，
2: 很多草，花花草草。
1: 对对对，
0: 一上车就有20，而且还是在做好了那个保护措施的情况之下。
2: 他那天忘了喷，
0: 忘了喷
2: 、然后其实可能未必是蚊子，还有那蚊子仔，很小很小的那种。
0: 蚊子的吗？
1: 我看到有一些大，有些小的。
2: 就他的包有些大，有些小。
0: 那你是发现你是从小到大都容易被蚊子咬的？
1: 对，我有一次也是咬的像肿的，像膝盖整个肿的好大一个。
0: OK， 那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因为你看直播室有2个男孩子，他们就没有举手的。
2: 有一个有。
0: 哦，有一个
2: 啊，林同学有。
0: 林同学有啊、那起码有另外一位。
2: 哦，对，李同学有。
0: 李同学，他是很后才举的。
2: 啊、对，那他也有举啊。
0: 一会儿来问一下他犹豫的原因。
2: 对，后来举手的原因是。
0: 好，那我们稍后啦，那个财经新闻回来，下半节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环节。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53点，跌156点，跌幅0.6%，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74点，跌78点，跌幅0.9%。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3点，升幅0.33%。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6点，升437点，升幅3.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32块，跌1.4毛；9988阿里巴巴125.8块，升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升1分；700腾讯控股487.6块，跌2.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1块，升1.6毛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8块，跌7.2毛；981中芯国际65.3块，升3.1块；2513智普1010块，升70块；3308中汽旭创1177块，升171块；1347华虹红利135.1块，升8.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8点，升203点，升幅0.32%。港金报37980元，比上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3: 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3: 上午的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5: 天籁姐姐你好，我是曼曼老师。
3: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有3位的同学，其实原本应该是有4位同学的，不是你哈哈，另外一位黄同学的，因为他虽然没来，我们还是照泰一下他
5: 哦，
3: 期待他下一次有机会就是再来我们节目。黄同学远在，不知道就是黄同学啊，跟你打个招呼。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3位，那请你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简龙汤仙道小学的，我是5饼班的简乐儿。
7: 我是林伟婷。
8: 我是李志凯。
3: 欢迎。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环节就是身体秘密小探员、今天我们来探索这个算不算是血液的秘密呢，还是这个皮肤的秘密呢？
5: 汗水的秘密，温度的
3: 秘密。 OK， 是什么秘密不知道了、就是关于同闷有关的。那这个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说跟年龄有关，跟什么性别有关，
5: 对，还有
3: 跟血型有关、还有就是各种啊。
5: 对，
3: 那我们刚刚呢就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3位的同学呢，是我们乐儿呢是毫不容易的举手，说他是超级容易惹蚊子叮的小朋友。那我们李同学呢是犹犹豫豫的在最后一秒
5: 举手了，
3: 可不可以来问一下你犹豫的理由是什么呢？
7: 因为呢，就我小时候是很惹蚊子，但是现在就不惹了。
3: 等一下，请问你小时候那个"小"指的是 几岁？
7: 就是可能
5: 现在五年级，可能是一二年级的时候。
3: 哦，一二年级。哦，他的这个就年纪越大越表，他比我来的还快。
5: 嗯，
3: 就是五年级他已经
5: 长大了，
3: 年纪渐长，他不咬我了。那你有分析过，或者你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7: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越来越黑了，
5: 哦，
7: 晒得越来越黑，
5: 晒得
3: 越来
5: 越
3: 黑。那黑你觉得是有什么关联呢？你觉得是？
7: 就是因为呢，就
3: 容易
7: 我爸爸、我哥哥都是晒得比较黑的，然后呢，他们也不惹蚊子。
3: 哦，就李同学是觉得黑就不容易惹蚊子。
7: 对，
3: 有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觉得你就随便讲都可以，你感觉你从蚊子的角度出发，是为什么黑的人他就不咬了呢？假如你是一只蚊子，为什么我要选一个白一点的？
5: 漆得
3: 没有
5: 漆就得跟自己没有了。那相对会觉得皮肤白的人比较惹蚊呢？
7: 对，
5: 真的吗？
3: 那
5: 你家里
3: 曼曼老师就是比较容易惹蚊子的了。
7: 然后呢，就是
5: 他真的瞄了
7: 我
5: 一眼。
7: 我姐姐还有我的妈妈也很惹蚊子，他们皮肤也比我们白。
3: 可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是用皮肤的颜色而不是用性别呢？可能是因为妈妈姐姐都是
5: 女
3: 生嘛，女
5: 孩子
3: 嘛，为什么不是女孩子跟男孩子的分别呢？
7: 因为之前我姐姐也就是做运动做的比较多，就晒的比现在黑一点，
3: 就黑。
7: 然后呢，之前就是我和我妈妈惹蚊子，现在就是她我姐姐和我妈妈惹蚊子。
3: 哦，就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什么，她是有观察的，我们这位同学，
5: 嗯哼，
3: 她是真的感觉我眼见是有这样的分别。
5: 对，我觉得好有爱耶，就是会关心身边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家人谁惹蚊子谁不惹蚊子，
3: 敢不敢啊？
5: 我就好有爱耶，
3: 好有爱。
5: 姐姐比我晒黑了或者已经比我白了，她也能够观察到耶。
3: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黑了就会不被蚊子咬呢？我们总要给一些就是现象，我们有一个假设嘛，想象嘛，
5: 是不是健康一点那种状态？
3: 你说黑健康还是白健康？
5: 黑健康一点。
3: 黑健康一点，
5: 就是可能有这个阳光晒了之后啊，这个阳光的肤色啊什么的啊，就感觉就健康一点，可不可以这么说？
3: 会不会是那我不知道，我乱讲哈，是不是因为晒黑了，可能黑嘛就是黑色素嘛，是不是影响了那个血液的味道，可能就
5: 不好喝了。
3: 不好喝
7: 了。如果是那个蚊子的话，我也会选皮肤比较白的，因为呢，就黑的看着就没那么好吃，没有食欲。
3: 哦，都合理，即系你由一只蚊嘅角度出发。这个推论系都 make sense 嘅，
5: okay.
3: 是不是？就像你吃饭。如果纯黑，你觉得系咪烧窿咗啊？那个都，那个食欲就不佳了嘛。
5: 嗯，
3: 好了，那么再来问一下林同学，他是完全没有举手的。你是什么？你的观察，你的亲身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6: 其实我不是很经常被蚊子咬，但是有时候也会，就去那些有草地的那些地方，会比较多一点蚊子。
5: 嗯，
3: 那你没举手，我觉得你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嘛，比如说你是不是比起同班的同学啊，或者是家里的如果有兄弟姐妹有家人，你感觉你自己是没那么容易惹蚊子的呢？
6: 嗯，不是，我就感觉自己不是很经常被蚊子咬。
3: 哦，
5: 好幸福，
3: 好幸福。
5: 对呀、啊，我这个可能在小巴站，就我们广播到外边，29A 的广那个小巴站，可能站一下车子没来，我都可能被咬了两口，都会有，真的。所以那林同学想问问，就是你可能在公园玩什么的，有时候会被蚊子咬哈，但是你观察到有没有说你被蚊子咬的时候呢？可能爸妈呀，或者跟你一起的同学啊。他们是不是也一样，同样被蚊子咬？还是说他们那个蚊子是咬你而不咬他们？
6: 他们蚊子经常，如果跟爸妈一起的话，他们那蚊子只会咬我， 我爸妈提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好像不是可能一个月就被蚊子咬一次这样。
5: OK，
6: 因为很少的，
5: 有统计，
3: 有统计啊。那好了，我们刚刚分析了自己，那我们再从那个蚊子的角度出发。你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蚊子，你怎么去寻找那个目标？
5: 首先不要被拍死。
3: OK， 那都对，这个对要小心一点。那怎么去选择你的那个目标呢？如果你是一只蚊的话，
6: 我上网查过，其实蚊子是看不见东西的，就是他们是瞎子，
5: 对，他只能感受温度，瞎子
3: 就是没有视觉，
5: okay， 没有视觉，
3: okay， 没看不到，但是没关系嘛，那他总有他的方法，比如说嗅觉啊，或者是
5: 感受，
3: 他
5: 能够感受到温度的。
3: 对呀、啊，或者、
5: 啊、
3: 或者就是随缘也可以啊。
5: 蚊子也讲缘分啊。
3: Of course，
5: 那施主有缘，给我咬一
3: 口。一个缘字，对，就是你觉得就是从同学们的角度嘛。比如说林同学，你觉得呢？我们不要那么
5: 不要那么科学，
3: 不要那么科学，你觉得呢？我们带入那个蚊子的世界。
5: 我们现在要想象啊，
3: 对了，
5: 蚊子的世界。
3: 你今天要饿了，你准备出去咬一个人了，你咬谁？你怎么决定
5: 呢？对，你现在会选择谁来咬呢？
6: 咬那些胖一点的人。
3: 胖一点的人，你这攻击性很强哎、欸！你这直指天籁姐姐，你这不好吧？凭什么？那我问你，凭什么呢？
5: 你不要对号入座。
6: 多一点血嘛，里面。身体里多一点血。
5: 但是他的，但是他皮肤到血管那个。
3: 那个厚度
5: 可能会比较
3: 比较辛苦好吗？
5: 那个嘴，那个蚊子那个嘴巴可能要那个针啊，要小心。
3: 不是的吧？不，首先等一下，就你们这两位同学，你们对于胖的那个人的那个误解，首先第一，胖的人凭什么就多一点血呢？谁告诉你的？
5: 你要用你要让他不用科学角度，
3: 没有科
5: 还有科学角度问人，
3: 就是
5: 你这双重标准呢、啊？你
3: 因为他这个攻击了我了嘛，对不对？就 OK 好了、啊，那胖的人多一点血也不是代表也不一定吧？这个有科学依据没有？
5: 首先胖的人应该是多一点肉
3: 是吗？
5: 不是多一点血，
3: 对，就是咯，多一点肉嘛，不是多一点血嘛？
5: 没有
3: 对同学
5: 血肉，我觉得林同学的世界里面就觉得啊都是一样的。
3: Okay.
5: 啊，只要我扎进你的肉里边，都肯定有血了，能够吸了，能够宝宝了。
3: 不想跟你们这群
5: 不行啊、
3: 那个！
5: 你再开麦
3: 不可以吗？
5: 不可以。
3: Okay, 那林同学的选择是他选一个胖一点的人。
5: 嗯，
3: 好，简同学你呢？
6: 我可能首先第一个不要选人看，感觉起来很壮的，很多肌肉的，首先不要被他拍死。第二，找个可能穿短袖短裤的吧。
3: 那、你这个 make sense， 你不应该，这个就合理，对不对？啊，少一个短袖，起码容易入那个
5: 范围大一点，
3: 但是夏天一般基本都是短袖短裤，感觉上是。那在一群的短袖短裤的人里面，你又怎么再去选其中的一个呢？
5: 就短一点的，
6: 可能就是选一些，就是可能公园。玩了吧，然后就可能休息一下，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比较好吸吧，因为他不动的时候我可能吸不到。
3: 哦，就找一个坐着的没动的人，去吸，但是他不要肌肉的，有肌肉的他不要。
6: 对，不要，
5: 一下子就拍死他了。
3: 我没肌肉，我拍不死蚊子是怎么着？怎么对我们没有肌肉的人的误解这么大呢？
5: 感觉灵活一点，感觉灵活一点。
3: 什么意思？
5: 没有感觉壮大力士比较灵活一点。
3: 什么意思？
6: 而且他身体那个肌肉的含量比较多，血的含量比较少嘛。
3: 谁告诉你的？
5: 然后拍的力度比较大。
3: OK， 好 ，OK
5: 好。
3: 李同学，你呢？
7: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不会像林同学一样选胖的人，因为呢，可能胖的人呢，他们吃的东西可能有些不健康。
5: 好了，我们转一个话题吧。那好了，OK， 那你说你
3: 让他说下去，你继续，
7: 不是说你，
3: 我
7: 可能有些比较
3: OK。
7: 胖的人就是吃那些，薯条啊、炸鸡那些。
3: 我不爱吃薯条、炸鸡的。
7: 这不是说你。
3: Okay.
5: 人家已经强调第二次了。
3: OK， 好。
5: OK，
3: 来继续。OK， 那你选谁呢？你不要选胖的人了。
7: 选正常人。
3: 什么意思啊？胖的人哪里就不正常了？就是、我们也是正常人。
5: 没有，我帮他翻译。
3: OK，
5: 李同学的意思就是找一些跟他身形差不多的。
8: OK， 好。
5: 好的，那你会怎么去挑选跟你身形差不多的呢？比如说刚才乐儿就说可能是这个短袖的哈、
3: 啊。比如说这里好了，你说不要我了嘛，好了，那这里四个除了你自己以外，在这里三个曼曼老师还有你两个同学里面，如果你选一个你是蚊子的话，你选谁？
5: 你不要盯着我。我有长袖啊。
7: 林同学。
3: 林同学，原因是。
7: 他也穿短袖，
3: 曼曼老师也是短袖哦，你是
5: 长
3: 袖，
5: 然后乐儿也是穿了外套
3: 哦
5: 啊，
3: 是林同学吗？是啊 ，OK、嗯。如果我是蚊子的话，我觉得我要咬一个女生呢、欸。
5: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女生香一点，
5: 嗯，
3: 男生就是容易就是汗臭，
5: 反而你知道吗？对我对蚊子，以我对蚊子的了解
3: 哦，你对蚊子OK， 以你对蚊子，
5: 他们是比较喜欢汗臭的
3: 哦，真的吗？
5: 对啊，反而有味道或者强烈一点的蚊子是怕的，他们不喜欢味道，
3: 哦、
5: 所以很多什么香茅啊，什么一些防蚊液啊，都会有一股味道，所以他们不喜欢。
3: 哎，如果你这样说，我想到了一个事情，我不是说我越大我就不爱被蚊子咬了吗？
5: 哦，因为你越大越没有味道，
3: 是不是？哎，今天这个节目还能不能做下去了？就还有十几分钟，能不能就是有像一点的，我们做到五点交给下一个节目做好
5: 吗？没有说完，就你没喷香水是吧？
3: 不是，我就是长大了以后我爱喷香水了。
5: 哦、OK，
3: 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所以
5: 我觉得你喷的不够，我闻不到。
3: 你不是说蚊子不喜欢香水吗？
5: 啊、
3: 所以我就觉得我喷的香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原因，所以我没有被蚊子咬了？
5: 我是干扰了他们那种。
3: 对对对。
5: 对啊，所以是
3: 有
5: 原因的。
3: 原因的。
5: 对，而且特别流汗大汗的时候呢，蚊子最喜欢就咬人了。
3: 嗯，
5: 对啊。
3: 啊，哎，其实你说到这里呢，今天我们在开节目之前有一个小小的 battle 的，
5: 哦、
3: 就是关于我们李同学和简同学，他们对于今天这个话题，他们是有不同的意见。来，你们各自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简同学，你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吗？
6: 这也不算是我的观点吧，我就看看网上的资料、
3: 啊、就你支持的那一派是
6: 看书，就说那个血型是那个 O 型血，然后蚊子就比较喜欢，当然也有一些是真的，就是血液里面有汗液里面有一种就是一种物质、
3: 嗯、
6: 然后我就比较吸引蚊子吧。
3: OK， 李同学你的观点是
7: 就是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呢我姐姐也是 O 型血，她现在也很惹蚊子。
3: 哦，对，她的观点是黑，她的观点是黑与白。
6: 我跟她完全相反，我家里，最黑的那两位就是我跟我爸被经常咬，最白的那个反而不被咬。
3: 两个出去打一架，不要在节目里面争吵了。
5: 嗯，
3: 其实呢，我们坊间都有听过很多不同的说法。哎，其实 O 型血那个我是听过的，因为我自己是 O 型血，所以我有留意过。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成立了，然后我就开始关注说年龄，就有说蚊子是喜欢小朋友的，因为好像说的那个原因，什么小朋友的血要甜一点。
5: OK，
3: 因为我们这些老人家就是没有那么好喝了，
5: 就咸一点了，
3: 就对。是你闲一点，我没有啊。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还有爱运动的人，
5: 对，
3: 就会容易惹蚊子，
5: 因为出汗嘛。而且你知道吗，是温度高，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温度高，因为小孩子他们的体温可能比大人要高一些，
3: 哦，
5: 所以他们特别惹蚊子。
3: 那今天呢，其实呢，我们就是想也来跟大家稍微的揭开一下这样的一个秘密
5: 谜底
3: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那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专家姐姐跟我们分享了。
5: 没错啊，请来就是注册社工及儿童行为治疗师我们的李凯琪菲比姐姐，解答一下为什么蚊子啊经常咬我们而不咬爸妈呢？
9: 身体秘密小探员，
5: 好的，普出校园精彩啊！我们身体秘密小探员，当然今天呢也有我们的嘉宾啊，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呢，在这里啊跟我们呢可以说是
8: 揭开一些呢秘密或是谜底了啊。那其实呢，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探讨不同的话题。那菲比姐姐你好啊。
10: 大家好啊。
8: 那曼曼老师在这里呢要跟你探讨一个问题。那我相信呢，这个题目呢最近各位肯定都会有同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现在天气都比较热啊，或者说呢有时候我们去公园玩啊满头大汗的话呢，可能都会发现哎有蚊子特别围着我们啊，喜欢在我们的头顶上啊或者我们的手脚啊旁边什么的转来转去飞来飞去。但是呢

0: 光摇我，不摇我旁边的朋友，不摇我爸妈，那为什么呢？那今天呢就要邀请 Phoebe 姐姐给我们一些锦囊，就是说，哎，蚊子是不是会挑人来咬？是不是特别喜欢一些满头大汗的人呢？
1: 小朋友啊，你个发现咧真系非常之好、哦，同你讲个秘密啦。蚊咧真系会拣人嚟咬噶、哦，不过咧佢哋咧唔系睇下你叻唔叻啊，亦都唔系睇下你啲血特唔特别甜、哦。蚊咧之所以咧去拣一啲咧追踪导弹去拣中你咧，其实咧系有个秘密嘅。呢、这个雷达我而家就即刻话俾你听咯、哦。蚊咧嘅雷达咧主要咧就侦测三种嘢，第一样嘢咧就系佢非常之厉害，叫做二氧化碳。即系我哋呼吸咧出嚟嗰个气体啦，蚊咧系三十米之外咧，大约系三架双层巴士咁远啦，就已经闻到你啲股嘅气体啦，小朋友啊，所以咧你去公园玩到满头大汗，呢、这个时候你行得快，跳得高，呼吸咧系咪好急促咧？
0: 嗯，
1: 系咪好急促啊？
0: 如果这样的话，当然啦，唔够氧气嘛，跑来跑去嘛。
1: 啱啦，咁你喘得咁犀利，你排出嘅二氧化碳咧就越嚟越多。对于啲蚊嚟讲咧，你嘅头顶咧就好似放烟花咁样，写住呢度有大餐食啊，好多嘢啊，所以咧啲蚊蚊咧就全军覆没去围住你啦。
0: 嗯，这样子的话哈、啊，那既然我因为喘这个大口气啊什么的，所以呢，惹到他们过来，那如果我闭气行不行呢？
1: 嗯，傻猪猪嚟嘅，咁如果你闭咗气嘅话，咁你会顶唔顺噶嘛？就算你唔呼吸咧，你咧都有第二同第三个雷达嘅、嗯。第二个雷达咧就系、叫做热量探测器，蚊咧就非常之怕冻噶、哦，佢咧就最中意啲热辣辣嘅地方，所以当你玩到咧满头大汗，身体咧嘅体温好上升，热辣辣咧，咁皮肤嘅表面咧就散发多好多嘅热气，咁啲蚊咧一飞近咧就好似去一个温泉咁舒服啦。咁自然咧就会留喺你身边噶啦。第三个雷达咧就系、流完汗之后咧，咁汗水咧就有一种叫做乳酸嘅物质、每个人嘅汗水咧嘅味道都唔同噶、哦。小朋友咧新陈代谢好快啦，流出嚟嘅汗味咧对于蚊嚟讲咧简直就系好似香喷喷嘅炸鸡咁啊。相反咧、爸爸妈妈咧行得好慢，出汗咧又比较少，身上嘅味道咧就比较淡味。咁所以咧蚊咧就未必咁中意佢哋噶啦。所以咧。蚊咧最中意咧就系三合一嘅超级体质，即系呼吸好急速啦，体温高热辣辣啦，同埋流汗多嘅人。
0: OK， 难怪呢，就是哈、不要说是小朋友，我们大人也会啊，特别做完运动啊，或是很赶时间啊，去追完巴士或者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啊，要是真的碰到有蚊子的话，它都会过来咬我的哈、那这样的话，有没有说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自己，避免？那些蚊子飞过来咬我呢？
1: 其实我哋食嘢咧都要注重多啲噶、哦。其实咧，如果大家小朋友食得太多糖啊，一啲令到我哋身体发炎嘅情况细胞嘅话咧，啲蚊咧都系好中意咬到你哋噶。咁、所以我哋咧，点解成日爸爸妈妈咧都教我哋食嘢要清淡啲啊，唔好太浓味啊，唔好食咁多糖啊，令到身体发生炎症啊。咁呢啲咧都系会令到我哋唔会咁多蚊咬嘅。
0: 明白哈。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避免啊可以被蚊子咬啊，或者这边啊，曼曼老师也加一些，就是可能预备少少咧啲防蚊的哈、一些喷雾哈、或许呢也可以帮助到我们去驱赶蚊子的。
1: 对呀、对呀，系啊，而家咧现代咧都有好多咧一啲防晒嘅衫啦，防蚊嘅衫咧都系有帮助噶、哦。
0: OK，
1: 系啦，
0: 明白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嘉宾哈，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啊，跟我们啊就是分析了这个谜底啊，这个蚊子要是避免的话啊，我们就知道留意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有那三个他们喜欢的特质或者雷达在我们的身上了、OK， 不想被蚊子叮咬的话，大家记得怎么走了。 OK，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菲比姐姐，谢谢你，
1: 多谢晒各位。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菲比老师，谢谢曼曼老师，两位哈。原来呢，其实喜欢小朋友呢，好像 是有那么一点原因。
0: 嗯，
3: 因为一个是小朋友本身的体温可能。

0: 颜色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嗯？
1: 我们不能颜色歧视啊，
0: 不能没有没有没有，只是就是
1: 探讨一下，
0: 探讨一下、啊，
1: 探讨一下，
0: 原来都是会有一些的原因所在的。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就先到这里了。那也约定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总共5项

0: 借公职做出不当行为罪名。霍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接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024年期间执行公职过程当中，先后发出5张的告票，记录5名曾经被票控的人士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联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022年期间向有关5名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5人发告票。由于5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缴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发通缉令，其中1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食环署在内部调查发现有关违规行为之后，及时将个案转介联署。屯门青山公路近屯立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早上陆续恢复食水的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钟重开有关的路段。有市民说短期内再爆水管感到不方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内3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水务署表示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说，暂时难以评估有关的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也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测仪可以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的状况。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以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1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853点，跌156点，跌幅为0.6%，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574点，跌78点，跌幅为0.9%。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3点，升幅为0.33%。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6点，升437点，升幅为3.2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32块，跌1.4毛；9988阿里巴巴125.8块，升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升1分；700腾讯控股487.6块，跌2.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1块，升1.6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8块，跌7.2毛；981中芯国际65.3块，升3.1块；2513智普1010块，升70块；3308中继续创1177点，升171点；1347华虹红利135.1块，升8.3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8， 加元5.58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港金报37,980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休憩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呢個辦法同 AI 咧都係有關係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8月4号下午5:08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在下午一段时间力度在不断的回升啊，到底后市方面专家朋友们会比较看好8月份的港股走向吗？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哈喽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会儿首先将会为大家带来我们星期二的地产专题，之后呢将会有我们港股 A 股方面的专家朋友们来分析后市方面的走向，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嗯，没错。好的，那我们也关注今天整体方面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那因为呢，隔夜的美股的整体走势是不错的，是高收，连升了三日啊。那科技股呢也普遍的造好，道指呢创收市新高，那恒指呢今天呢开市呢是上升了这个81点之后呢就出现倒跌了，曾经呢是下跌了241点，低见25768点，全日的话呢是最终下跌156点，跌幅0.6%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了10点啊，但是国企指数的话呢是下跌77点，达到了0.9%的一个跌幅。龙头科技股方面的话呢，阿里巴巴啊，包括呢这个其他的像比如说这个快手啊等等都是上涨的一个情况，但是腾讯和美团啊这个下跌的是非常的明显。腾讯的话呢，这个下跌幅度呢更是达到了这个0.57%的一个情况。内银股呢今天是领跌的一个行情啊，我们也看到呢，像这个建行呢跌了3.3%的，是表现最差蓝筹。中行跌2.7%，招行跌2.8%啊，那工行跌3.4%。整体蓝筹股方面的话呢，包括在中午公布业绩之后的汇丰控股呢，全日是下跌1%的。在收市之后的话呢，整体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留意明天的市场。花旗呢是称啊，这个汇控第二季度的业绩呢有好有坏啊，所以呢也是对市场呢带来了不确定性的因素。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药明康德呢是全日上涨了11%，是表现最佳蓝筹。同样的话呢同系的药明生物的话呢也是上涨4.2%的。宁德时代呢是上涨4%啊，那舜宇光学升2.2%。美银证券呢是称第二季度内地电动车销售的市场普遍比预期呢要更弱一些啊。那理想汽车的话呢是跌了2.7%，吉利汽车呢跌2.55%，比亚迪呢也跌1.53%啊，更没有就着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提振，也没有就市场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刺激呢是出现一个上涨，反而出现下跌的一个情况。AI 概念呢是个别。

0: 发展智谱呢上涨了7.4%的。那另外的 Minimax 啊是下跌的啊，跌了6.88%。这个讯策呢是上涨18%啊，获得了很多的一个券商的一个相关的评级啊，评级是这个增持，所以呢刺激股价的一个造好。晶片股呢逆势向好，中芯国际升5%，华虹红利呢是升6.55%，天数智新上涨11%，润启科技呢是上涨了5.5%。另外呢，这个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最多这个两倍的这个杠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ETF 哈、是上涨4.6%的。三星电子呢也是两倍 ETF 的话呢是微升啊一点点。所以看到呢整体的这个韩国的市场啊还是非常的不景气啊，所以大家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特别的话呢是大家也关注到啊这个近期整体的韩国股市也是从高位啊是近乎于腰斩啊，所以大家的话呢还是要看八月份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个走势了。总体来看呢，近期港股的话呢并没有跟随着美股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回升而造好啊，市场的话呢还是非常担忧啊这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概念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影响。那另外八月份的整体的市场呢还是一个波动的市场为主，特别是 A 股还有港股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和我们来进行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评析。那在今天的5:30到6:00的时间的话，我们的这个金钱本色的话呢也会请到啊是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德龙博士。同样的话呢，我们在啊这个今天的 KingSir 会客室啊稍后当中的话呢也会请到我们的叶景祥 KingSir 以及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明先生的话呢，会就我们近期的整体的这个市场，特别是楼市啊还有整体的这个商铺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会做出详尽的这样的一个评析。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KingSir 会客室。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发掘城中名人，
4: 揭露投资秘诀。
2: KingSir 会客室。
0: 好的，那来到我们今天的 KingSir 会客室的节目时间啊，那今天呢跟大家主持节目的呢有明正啊，还有徐阳。那在电话线上的话呢，我们已经啊是邀请到了香港按揭转介董事总经理叶景祥啊，这个 KingSir，Hello KingSir，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在电话线上的话呢，是请到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明先生。潘生，你好。
6: 哎，你好，大家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系啊，上两集咧就同即系各位咧就讲过下啦，即、就、系、是、分享一下啦，就关于下半年嘅预测啦，即系吓。而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咧讲讲工商铺嘅情况啦。阿潘生啊。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咧，就即系简单咁，即系总结一下下半年嗰、那个即系唔同板块而家最新嘅即系买卖同埋租务情况咧？
6: 可以啊，嗱，先同大家讲下上半年有啲小总结先啦。咁嗱，分开几个范畴。嗱，咁较为好嘅消息咧，就系讲写字楼嘅市况先啦。咁较为利好咧，就系中环、金钟一带嘅甲级写字楼啦。咁尤其是係合適做一啲即係金融產業嘅業務咧，咁譬如好似證券行啊、保險公司啊、基金公司咧，咁其實喺上半年嘅表現就相當好啊。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就好多甲級寫字樓嗰啲出名大廈，譬如好似遠東金融中心啊、美國銀行中心啊、力寶啊，或者係大道中九號咧，其實分別都有成交，而且嗰個成交價咧都開始有承接力啊。咁啊，見到美國銀行中心最活躍噶啦，啊，差唔多都去到19,000-20,000一尺都有成交，啊，咁啊，去到遠東金融中心咧，啊，最近期仲係有啲短線獲利嘅個案啊，咁啊，連中環中心啊，咁大家都覺得即係議論紛紛嘅中環中心咧，咁其實近期嘅散單位成交都係多嘅，啊，咁亦都睇到咧，就係香港地嗰個工商鋪市況咧。咁主要都係金融業務，如果復甦得理想咧，咁啊都會帶動其他板塊。咁當然啦，就除咗中環、金鐘嘅甲級寫字樓咧， 咁相對其他地區非核心啊，又唔係做金融行業嗰啲，就會都係大家等一等個時間啦。譬如好似東九龍都算係重災區啊，因為嗰個空置率都去到即係接近即係15%至20%嘅都有嘅。咁亦都見到唔少一手發展商賣寫字樓咧，其實都有少少劈價沽貨嘅現象。咁所以咧就除咗中環金鐘咧，其他嘅地區寫字樓嚟講咧，都係以沽貨為主，咁啊沽貨嘅壓力都相當大嘅嚇。咁啊，如果講租金咧，就似乎亦都係核心中區嗰個租務成交就理想啲啊。咁亦都中區中環嘅空置率就進一步下降，低過10%噶啦，咁啊相當唔錯嘅。啊，咁寫字樓方面咧，就估計下半年咧都係以甲下嗰個升幅會比較好啲啦。啊，租金亦都開始慢慢平穩，兼且有上升空間㗎啦。咁第二個範疇又講講啦，工業類別呢，咁其實就近期大家見到呢，工業大廈嘅成交都係比較少嘅。咁睇返亦都呢，就近期如果新穎嘅工商大廈，即係呢兩年落成嘅新嘅 IO 樓啦，或者叫工業類別嘅樓宇呢，咁其實佢起出嚟個樣係好靚啊，成個甲級寫字樓咁嘅。咁但係奈何喺個區域發展嗰度呢，因為個供應量都多啊，咁亦都需求又唔係太大，咁大家見到呢，喺核心區嗰啲新嘅工商類別呢，嗰、那個價格跌幅都大嘅。咁有啲我哋見緊啲貨講緊即係由4000多蚊、5000多蚊一尺嘅都有出現啦。咁而舊廠呢近期成交都多啦，咁咩叫舊廠呢？樓齡可能講緊有30多年啦、40多年嗰啲啦，咁分布喺譬如西九龍啦，或者葵涌荃灣嗰啲舊廠呢，其實就由1000多蚊一尺到2000多蚊一尺都有。咁呢啲呢就都係用家市場為主啦。咁佢嗰個跌幅呢，其實就當然冇夾下跌得咁犀利啦。因為始終舊廠呢就都係啲用家為主。咁但係呢段時間嗰個需求量就唔算話特別大呢，咁亦都成交就唔算太多嘅。咁估計呢就下半年呢工業類別呢，咁其實嘅估壓都重嘅。咁而個租金呢，就其實都近期嚟講呢，嗰、那個承托力都未算太過足夠，咁預計下半年呢，嗰、那個租金都仲有些微嘅下調空間嘅。咁另外最後一個範疇同大家分享下，就鋪位市場啦，大家都好關心。咁因為始終呢，就零售啊、餐飲、娛樂嘅消費呢，咁大家睇到上半年呢都受制於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北上消費因素又有啦，網購嘅因素又有啦，咁甚至無經營環境都唔算特別理想呢，咁都令到店鋪嗰個租金呢，其實就喺一啲分區嗰個表現嗰度呢，係唯獨是就係核心旅遊消費區呢，大家見到嗰啲茶餐廳啊、燒味店啊呢啲呢，就個租金承托就比較好一啲啊。去到民生區，尤其是近去內地口岸嘅區域呢，咁其實嗰個吉鋪數量都維持返咁上下水平啊，即係都冇乜點樣話啲吉鋪少咗嘅。咁同埋租金亦都仲有進一步下調少少嘅空間啦，因為始終靠近口岸，大家呢排成日聽新皇崗口岸啊，即係啟用嗰啲消息咧，咁其實大家睇到咧，就似乎北區啊，或者靠近口岸一帶嗰啲區域嘅商鋪咧，咁其實都冇乜特別話因應新皇崗口岸嘅落成而去大幅去租鋪啊，或者改善即係改變佢嗰個經營模式時間啊，咁樣都見唔到幾多。咁但係咧，就亦都開始睇到咧，就有啲大媽耍都開始玩呢個尋寶遊戲啦。咁始終近期大家見到好多店鋪嗰個成交價咧，都話屢創低峰啊，真係啊啲低潮低處未算低。咁見到咧就比較活躍成交咧，就係6厘幾回報嘅麥當勞租約啊，比較受歡迎啲啦。咁其餘有啲即係安老院啊、老人院呢啲高回報8厘幾嗰啲租約嘅，又比較吸引啲啦。咁其余多数都系一啲1000多、2000万嘅铺位比较多，咁而回报咧都讲紧有去到4厘幾啊到5厘幾咁上下水平先开始有吸引力嘅，咁但系整体咧嗰、那个铺位嘅买卖成交都萎缩嘅，平均一个月都系讲紧50-60宗铺位成交嘅啫，都唔算多嘅。咁主要咧就三个范畴，工商铺类别咧，咁上半年都系受制于银行按揭就唔太积极啦，咁好多买家想揾銀行去提供按揭做工商鋪咧，咁基本上都唔容易揾到銀行去做按揭，咁多數都要俾現金啦，又或者佢公司本身財力雄厚嘅，用公司嘅流水帳去借啊咁啊， 咁呢個咧就希望下半年如果銀行按揭態度嗰度能夠放鬆啲咧，

0: 咁估計下半年個情況就會好少少。咁整體下半年個預測呢，就都係價格都仲有一部分嘅微調㗎啦。咁、但係希望成交量呢就會喺下半年增加返啦。咁因為始終呢香港嗰個工商鋪價格跌幅呢都相當大㗎啦。即係分別講緊由四成到七成不等，大家都喺市場上見過啦。咁租務呢就下半年應該個成交宗數呢就會多過上半年嘅。因為始終踏入暑假後嘅檔期呢都會係鋪位租務嘅旺市㗎嘛。咁租到鋪位十一月裝修完畢，咁啊趕到聖誕啊農曆新年檔期咧，咁啊預計下半年嗰個租鋪嘅租務成交宗數啊或者租金就會穩定翻多啲嘅，咁所以大致上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地而家即係工商鋪整體嗰個表現就咁上下啦。
1: 嗯，咁其實總體嚟講都係可能價格方面咧都係可能要部分啦，尤其係。即係鋪位啦，要下調啦嚇。咁啊，上星期咧，即係美國聯儲局就公布咗議息結果，就係維持利率不變啦。但係即係市場預期咧，其實今年都仍然有機會即係加息一次嘅。年初嗰陣時咧，其實好多啲嘅市場預嚟投資者都期望話今年會即係減息啦嚇。但問題而家不跌即係反加咧，其實對一眾即係手持重貨啲投資者嚟講咧，其實係咪有好大嘅負面影響同埋即係？即系挨咗几年啦，谂住即系等到即系有即系会减息嘅，但系问题始终都系一日都未系减息，反而仲有机会加息添。你觉得会唔会进一步推低嗰、那个即系成交价咧？未？
0: 系，其实就一众持货量高嘅铺位业主，咁当然都系而家孭嗰个利息成本，梗系孭到气咳噶啦。咁大家当然期望落空啦，即系其实我哋旧年下半年一路讲紧，即系希望即系新任联储局主席即系会唔会都因应要求咧，就能够减息咧？咁但系呢个亦都冇计啊，因为外围嘅局势啊，你大家睇到中东嗰边嘅战事啊，或者其他一啲战争嘅局势，都似乎短期内都未能够平息得到啦。咁所以原油价格啊，呢啲通胀上升呢个都几难避免啦。咁所以去到美国咧，咁本身就算你话总统想减息都唔系咁容易嘅吓。咁今次。即係雖然今次議息就大家維持不變嘅，但係都係大家都有個憂慮咧，就係下半年真係都有一兩次嘅加息。嗱，咁對一眾貨主嚟講咧，都冇乜特別期望㗎啦。坦白講，真係如果減半釐一釐息，咁係咪等於都即係挽救到嗰個局面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對貨主嚟講咧，即係喺呢段時間咧，真係心急沽貨，或者係通過銀行嘅壓力咧，咁其實呢段時間大家見到銀主貨都充斥啊，都比較多，咁所以點解剛才都係提及咧，沽貨都仲有一定嘅壓力啦，咁所以點解話價格方面都仲有進一步嘅下調空間嘅原因咧，都係同息口走勢掛鈎啦。咁至於貨啲買家嚟講咧，其實老實講，而家就算你話銀行減息好加息好一厘半厘，其實影響買家嗰個意欲就唔算太大嘅。最重要呢都係買家對於嗰個價格嘅後市佢自己認為樂觀，又或者佢買入嗰口價佢認為坐價坐得夠深啦，買入咗落去就算短期內有 5%、10% 跌幅都唔係太擔心呢，先就會促使到佢哋出手入市嘅。咁所以見到近期都有啲大媽灑入市啊，有啲老牌嘅資金都入市啊，咁我相信佢哋都唔係話即係因為係觀察嗰個息口嘅走勢啊，一厘半厘會影響嗰、那個決策嘅。咁主要呢都係觀察返嗰件貨長遠揸貨落去係唔係有升值嘅能力啊，保值嘅能力，同埋嗰件貨本身係咪屬於優質啊，以往嘅即係與以往正常嘅市況好難揾到咁筍咁靚嘅貨呢，咁反而佢哋就會出手去買入嘅。咁所以呢就如果講息口走勢就都係有部分嘅影響啦。咁反而影響入市咧，都係買家嘅信心會比較多啲咯。
1: 咁正如我所講啦，即係其實即係銀行方面呢，都加大力度，即係追收一啲嘅，即係即係壞帳好，或者係啲係即係供款係有冇記錄嘅一啲嘅投資者啦，或者係即係貨者啦。咁但係問題呢個情況，其實你覺得即係都係會持續，同埋嗰個銀主款會越嚟越多咧，未來。
0: 其实如果睇翻近期嗰个走势咧，我哋观察就好几间银行，即系之前都系借得比较多喺一啲商业房地产嗰个贷款按揭嗰度啦。咁亦都睇翻咧就近期啲。

0: 銀行啊、銀主啊、receiver 接管人咧，其實都開始加快咗個速度嘅。啊，咁以往有啲比較大件啲嘅貨，好似一啲全棟嘅商業大廈，或者係一個整體嘅一啲即係商業群樓嗰啲咧。咁以往都俾時間大家去諗辦法嘅，咁但係近期大家都見到啦，開始即係有啲全棟嘅銀主貨都開始推出市場咯，咁部分就俾一啲市場資金吸納咗啦，咁但係咧就散盤都不少㗎，即係一啲散單位嘅寫字樓啊、散單位嘅鋪位啊，其實都唔少，咁同埋有好多貨主其實佢就一籃子物業就按喺某一間銀行嘅。咁所以咧，就好多銀行亦都希望佢哋減持翻一部分嘅工商鋪物業啦。咁你沽咗一部分貨，還翻一部分貸款，咁等到佢嗰個比率咧，就欠債嘅比率就可以降低啲。咁銀行方面嘅嗰、那個即係信心就會大啲，安心啲啦。咁所以咧，近期大家見到好多貨主，即係佢唔係話要將佢自己成個portfolio 嘅貨賣曬嘅，咁但係你始終都要減一部分嘅持貨啊嘛。咁所以咧就近期大家開始睇到咧，其實銀主貨喺市場上出現嗰個數量咧，係比舊年都陸續都多咗嘅。啊，咁亦都即係通過一啲銀行同埋貨主自己揾翻啲經紀幫手啦。有啲就未去到貨主嘅，即係銀主貨嘅，就係、是、銀主貨邊緣啦，即係佢仲有少少手續。咁嗰個貨主都希望通過自己嘅努力，咁能夠喺未跌入銀主貨之前能夠賣出咧，就可能嗰個價錢會理想啲。如果唔係去到銀主貨賣出咧，咁一般銀行取貸都係要錢唔要貨噶啦。咁所以咧就一落咗銀主貨咧，可能個口價咧就未來成交可能會再低啲都唔頂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就大家見到有啲投資者咧都密密去睇下有啲乜嘢筍嘅銀主盤，再去討價還價咁啦。咁所以呢段時間都係銀主貨會比較多少少，就係咁解啦。
1: 嗯，正如所講咧，其實頭先講過就係話嗰個商廈方面咧，即係以即係核心商業區啊、中環啊、金鐘相對嚟講比較好啦，其他譬如九東啊、尖沙咀其實嗰啲都係比較即係跌幅都比較高嘅。咁鋪位方面啦，亦都係即係尤其係即係近北區嗰邊啦，即係都係比較嚴峻嘅。咁其實你睇翻總體嗰個情況都唔係咁樂觀啊，係咪啊？即係幾時你覺得幾時先會脱離危險時期咧？總體嘅個商鋪
0: 情況係。嗱，其實如果講鋪位市場，大家睇到啦，即係因為始終咧，香港而家嗰個零售消費啊、餐飲娛樂消費嗰個習慣啊，同埋模式咧，都係起咗一個比較大啲嘅變化。咁尤其是而家即係北上消費咧，都唔可以講話即係評論咗係咩風潮風氣啊嗰啲啦，都成為咗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啦。咁大家都無法避免嘅啦。咁所以只能夠咧，就大家就調整一下嗰個營商嘅一啲方法，盡量遷就翻一啲消費者嘅即係口味咧，就會好啲啊。長遠咧都營商，然後先就會正常化翻多少少嘅係。
2: 嗯，明白哈。那所以说的话呢，这也是我们去看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些情况。同样的话呢，刚刚也谈到说啊，这个市场方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风险，尤其是留意啊这个银主盘方面的一些啊交易上面的这个风险了。好，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呢是叶景祥啊 King Sir 以及潘志明先生的话呢和我们也做了非常啊详尽的一个评析。那稍后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啊这个继续来去关注整个这个楼市跟商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好了，那听一节这个财经消息啊，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听一节交通消息，那稍后的时间依然还会是我们的节目。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好，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博览道东往飞林明道方向呢，进着红星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另外，毕打街呢往甘诺道中方向进着德富道中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都是比较多车。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着西洋菜南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太平道。较早之前，科士甸道与爵士道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呢还是稍微多车的。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

0: 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同穗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刚到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修，往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与屯利街，也就是近至仁爱分科诊疗所的全线呢，是仍然需要封闭的。现时多条的交通，多条的酒吧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的方向。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下午的5:10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2: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2: 故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这个节目时间啊。那今天呢为大家主持的呢有徐昂还有明正。那首先的话呢，在这个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稍后我们也会请到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兼经理啊杨德龙博士的话呢，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整体近期 A 股方面啊七月份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走势。同样的话呢，也会去预期啊整体八月份的啊板块方面的这样啊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同样的话呢，来关注今天的这个啊 A 股方面的话呢，其实啊，这个全日的话呢还是比较造好的，创业板指数的话呢也是上涨 5.6% 啊，是一洗前几个交易日的一个颓势。药明康德啊还有联讯仪器的话呢是出现涨停，医药股的板块的话呢在近期呢还是比较造好的。同样的话呢，大家也关注近期整个的人民币的汇率的情况啊，那它的这个中间价的话呢是报在这个 6.79， 按日呢是下调了19个点子啊。近期呢这个央行的话呢对整个的人民币的汇率的上下的波动的话呢是开启了一定程度的空间，所以市场的话呢还是比较关注啊整个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的未来的一个预期走势。当然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啊这个相关汇率的一些风险。同样的话，上证指数呢是上涨 0.33% 啊，那在这个深成指的话呢是大涨了437点，升幅呢是 3.25%， 所以呢整个沪深方面的话呢是好坏参半的。同样的话，创业板指数呢今天升幅是最大，达到了 5.64% 的这样的一个升幅。内银股的话呢是跌了 3.7% 啊，整个的这个板块。同样的话呢，建行工行啊也是各跌了将近 3.5% 以上的，农行呢是跌了 4.1%， 保险股呢也是下跌的。同样的话呢，比亚迪啊这个是上涨的一个情况，宁德时代的话呢也是上涨的一个行情，晶片股啊中芯国际的话也是上涨，那同样的话华虹红利的话呢也是上升。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了解啊一下整个的这个 A 股啊在八月份的一个未来的预期。那同样的话也关注一下现在整体的这个美股期货的市场。那道指的话呢，期货是啊是上涨 0.13%， 升了72点的。纳指100期货的话呢是29053点啊，是上涨 0.56% 的。标普500期货的话呢是微升 0.1% 的。那当然呢在今天整个的走势呢还是非常的不确定，大家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啊整体美股的一个相关的风险。好了，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金钱本色环节，
1: 解锁 A 股赛道。
0: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兼经理杨德龙博士。杨总，杨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杨总啊，进入到这个八月份呢、啊、大家的话呢对于目前的资本市场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回顾呢整体的这个七月份的市场，全球股市波动明显。A 股方面的话呢，科技成长板块呢也经历了较大的一个调整。港股呢一度呢也是在互联网平台等板块带动之下的话呢出现了蛮大的反弹。美股呢则是围绕 AI 估值、企业财报还有油价以及通胀预期呢是反复的震荡。那接下来的话呢，大家也就很关注啊这个啊我们说八月份的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了。那杨总的话，如果您怎么来去看我们说这个七月份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股市啊、如果您来去形容七月份的话，应该如何来去形容的？
2: 那，八月份啊行情已经到来。那么回顾啊七月份的行情，全球资本市场都经历了一波大幅波动的走势，特别是韩国股市更是在全民炒股之后出现了踩踏式暴跌的风险，而熔断呢，这个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啊更是出现多次熔断，也充分的体现出啊。我多次给大家讲到这个科技股赛道过于拥挤啊，特别是一部分投资者加杠杆来压住单一赛道，这个风险是极大的。那么在七月份呢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美股呢芯片股也是在七月份出现了大幅杀跌，个别龙头股跌幅甚至超过50%，也让被称为这个华尔街 AI 天才的投资者啊出现了爆仓金额更是达到460亿美元啊，充分体现出啊加杠杆之后集中压住单一赛道这个风险是巨大的。特别是过去半年 很多投资者呢，疯狂的追光，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那一旦出现回落，获利回吐的压力就很大，那么大量的抛盘就会涌出。那么直到现在，很多追光的股票呢，还没有完全见底，还在继续杀跌。那么 A 股市场在7月份也是经历了一波大幅回落的行情，上证指数一度跌破3800点整数关口，而科创50创业板指数则是出现大幅下挫，特别是和这个科技芯片半导体啊相关的板块跌幅巨大，很多这个投资者因为重仓科技股，一度回撤，达到40%到50%，很多个股呢也出现了这个腰斩的这种走势，那么从，5.1我到美国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回来之后，我一直给大家提示科技股的风险，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离美股最低的最近的地方跳舞，因为巴菲特认为呢，现在的美股就是一个教堂旁边开了一个赌场。因为赌场比较有吸引力，大量投资者从教堂到了赌场。而在近期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再次强调，美股的投资机氛围是比较重的，所以巴菲特在美股节节攀升的时候却不断的减仓，波西哈撒韦的仓位更是低于40%，所以在看完巴顿股大会之后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了，华尔街机构摩根斯坦利的一个高管，这是这个建议啊，就是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跳舞。因为巴菲特呢资金量比较大，所以他追求稳定回报，只要配可口可乐啊等等这些稳定回报的品种即可，不必去追逐科技股。但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资金量比较小，还是想博弈啊科技带来的弹性啊，但是不能追高啊。这个追高啊，毁三代，抄底负一生，这是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一个格言啊。那追高的话呢，很容易就是导致呢，

0: 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出现比较的亏损。也有很多投资者留言说，因为在之前听我给大家提示了科技股的风险，进行了空仓完美的躲过这轮科技股的大跌，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欣慰。特别是在 A 股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慌，因为这3万亿不是加在大部分股票上，而是加在那5%的强势板块上，一旦抱团松动，就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下跌。那现在来看呢，这个过去7月份杠杆资金直接减少了2500亿以上。那这些资金呢，都是带血的筹码，很多都是被动平仓的，或者是割肉出局的。这呢，也是再次给大家强调，千万不要加杠杆，一定要坚决去杠杆。
1: 没错，那大家的话呢，也是这个加紧的这个留意这个杠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去杠杆也好啊，还有这个无论是韩国的资本市场，还是我们说这个 A 股的这个市场，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绪。那科技股的话呢，也经历了七月份的调整之后啊，那您觉得是不是已经释放了部分的风险？那普通的投资者啊，要不要再继续关注，或者是来去这个？这个投资这个科技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去看呢？
0: 这轮科技股的大跌呢，我对它定义还是挤泡沫的过程，而不是泡沫破裂因为纳指呢并没有出现崩盘式下跌，现在还不能确认就是泡沫破裂。那既然是挤泡沫，那么等到获利回吐的压力得到了有效的释放，那一些被错杀的科技龙头股还可能会重拾升势。投资者呢还是可以继续关注 AI 科技带来的机会，但是在当前呢，这个杀跌的势头呢还没有完全止住，有一些这个科技股啊还在下跌的过程中，通道里面，那这时候就是要耐心的等待，那企稳之后再进行布局，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啊还是大方向，科技牛也并没有结束这轮调整呢，是。这个一次中期调整，但不是行情的终结，所以大家对于科技创新的六大赛道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包括去年年初我就提出来的第一大赛道芯片半导体，第二大赛道算力算法，已然是这轮 AI 科技革命最受益的方向，所以在大跌之后呢，反而是要战胜恐惧的心理，敢于去逢低布局一些优质的股票或者优质的基金，那么在前期。投资者追光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要战胜贪婪，及时的获利了结，通过去杠杆、降慢仓、分散配置在科技和红利股上，通过三步走的策略来控制风险。那么现在经过大跌之后很多科技龙头股已经逐步跌出价值，这时候反而是要克服恐惧的心理，敢于逢低布局一些优质的股票或者基金，来抓住下一轮行情的机会。当然从风险来看呢，现在很多股票跌了一半了已经具备，已经一定程度上释放了较大这个风险，那八月份呢，市场行情可能还是会反复震荡，板块呢也会出现一定的轮动，考虑到8月10号，榆树上市可能会带来人形机器人板块的一波行情，那这是也是之前给大家讲过的这个逻辑那么。近两个交易日呢，人形机器板块也是出现了较好的一个表现后期可以继续关注。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去关注这个科技方面的板块。刚刚的话呢，这个杨总也谈到说这个板块轮动的情况也会在八月份呢会非常的明显特别是一些消费类等等。当然，除了科技股、消费、金融、高息股的这些板块您觉得八月份他们是如何会否这个接力的上涨另外的话，您会更看好哪些板块的一些推荐呢？
0: 八月份市场整体上可能还是板块轮动为主，单边上涨或者大幅杀跌的可能性并不大。一方面可以留意前期调整幅度比较大的芯片半导体算力光模块等强势板块大跌之后是否有逢低布局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可以关注人形机器人板块。虽然马斯克旗下的新款机器人 Optimus V3 宣布推迟发布但是。它是。

0: 短期的利空，不是长期的利空，啊，因为现在，马斯克已经向位于加州的生产 Model S 和 Model X 的工厂，这个停产啊，改造成年产能1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而且要求年底就要建成，另外他在德州啊也计划投产一个年产能10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那未来特斯拉机器人逐步量产，那只是时间问题啊。所以，人形机器人板块呢，在经过一段时间大跌之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布局机会。因为人形机器人属于长坡厚雪的产业，也是一个中长期的产业发展机会，所以要忽视短期的波动，从中长期呢来进行布局，可能更好一些。啊，另外，创新药在7月份出现了逆势上涨啊，也验证了我之前提到的。有关部门已经明确，对于创新药不进行集采，只对成熟的仿制药进行集采，那么创新药公司呢，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机会。8月份呢，还可以继续关注一些，这个具备较好业绩增长潜力的创新药龙头。
1: 是的啊，另外的话呢，在这个7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的话呢，也会提出这个高度重视目前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新科技呢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啊。那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经济的领域当中，消费永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您觉得在3季度的话，会否有一些更多的利于消费方面的一些政策出台？另外的话呢，对于消费股啊，您是如何来去看的呢？
0: 当前呢，科技创新行业产业发展较快，而消费等传统行业则是走势低迷，甚至消费增速呢仍然是比较低的，那么 PMI 呢也出现了负增长的这个跌破了50%的荣枯分水岭，说明 PMI 呢也是显示当前经济的这个增速放缓。那么这个提振内需非常关键，因为通过提振内需呢，是提升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在拉动消费上后续可能会继续发力，包括加大补贴力度以及提振呢投资者的这个财富效应特别是要稳定股市的表现，股市出现较好的增长。能够让更多投资者通过买股票或者买基金来获得好的回报则是一个提振居民家庭资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和这个消费能力。那么从7月份的这个 PMI 来看呢，7月份PMI 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落制造业 PMI。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经济水平有所回落。而从企业规模来看呢，也要引起警惕，大中小型企业 PMI 均跌破了50%，为49.5、49.7和47.4，比上月下降1.2、0.8和0.8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那这而从分类指数来看呢？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这临界点。生产指数呢为49.9，比上月下降1.5个百分点，表明呢制造业生产活动有所放缓。而新订单指数为48.5，比上月下降2.7个百分点，表明呢制造业市场需求回落。7月份呢，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PMI 为49.0，比上月呢也下降1.2个百分点，说明非制造业经济水平呢和上月相比也出现了这个下降。那么7月份的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3，比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表明呢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放缓。所以当前呢经济整体上出现了。这个增速放缓的局面，所以当前急需出台一揽子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大力的提振投资提振消费， 提高内需。

0: 况呢稳定经济增长基本盘。那这也是啊，三季度我们要重点关注的这次的这个变化情况。
1: 是的，所以说的话，三季度还有很多的这个板块的话呢，都是值得大家来去关注的一些焦点。那回顾这个港股方面啊，那七月份港股的表现呢，比 A 股呢显得会更有韧性，特别是互联网平台板块的话，在这个上半年的一个下跌之后的话呢，七月份整体是回暖啊。那您觉得港股在七月份的这轮反弹主要靠的是什么样的推动？那在八月份的话，这个反弹会否持续呢？
0: 那么七月份呢，港股啊走势相对强劲，比 A 股的表现要好。主要是之前呢，A 股这边集中炒科技，而港股的科技股比较少。那恒生科技指数呢，在过去一年也多次出现了比较大的下降。那七月份以科技互联网巨头上涨为契机，恒生科技指数啊大幅回升，形成了一定的赚钱效应。这些科技互联网公司呢，估值较低。又具备比较强的盈利能力，所以在之前大幅回落之后啊，已经开启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上升走势。这一方面呢，提振了投资者对于港股的信心；另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到这个港股来寻找机会。所以港股在七月份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啊。那么进入到八月份的话呢，港股走势啊，已然是值得期待。因为，虽然涨了一波，但是，恒生科技指数啊，整体上的，表现，还是，就是说涨幅不大的啊，我觉得是八月份呢，这个还是具备一定的这种配置价值，那么港股的企稳呢，也有利于推动这个 A 股啊，早日出现企稳反弹，
1: 明白哈，那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七月份的话呢，因为啊港股的这个之前的整体走势导致这个估值呢是比较低的，那这也是这个七月份上涨的一个优势嘛，特别是这个跟全球的外围相比啊，包括呢外围的一些风险性的因素，当然的话呢，这个港股的一些机会比如说像刚刚你也谈到了创新药。科技的平台板块啊，还有这个传统的高息股啊，一些公用事业股这些。那我们说在八月份的市场啊，估计可能还会迎来一波这个波动。您觉得投资建议的话哪一些的港股的板块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重点呢？
0: 港股方面呢，首先呢，这个科技互联网公司因为之前调整幅度比较大啊，那我觉得可以去。这个继续关注啊，因为它现在，虽然已经出现了这个上升啊，但是总体估值上还不高啊，还可以继续去配置啊。另外，港股的一些蓝筹股啊，特别是红利股，分红率较好，然后也适合呢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来进行配置。所以，港股的这个传统蓝筹股，也具备了一定的配置价值啊，特别是适合一些呢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去关注，
1: 明白哈，OK，那我们再关注啊，这个整体的这个环球经济，特别是外围方面的一个影响。那美联储的政策啊，美国的一个通胀，包括国际油价的变化呢，也会通过各方面的一个影响来去影响到这个美股跟港股的一个市场。那在这个展望八月份啊，还有今年下半年。如果呢，在这个 A 股、港股和美股之间来比较的话，那您觉得机会主要在哪个市场呢？那对普通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来去把握相关的一些机会呢？
0: 现在美股呢，经过了多年的上涨之后啊，估值上确实也具有了这个估值偏高的特征，所以对美股科技股的这个分歧也在加大啊，特别是科技体检费估值上整体上也是近几年的历史新高，所以对于美股啊，也要保持警惕啊，一旦纳指突然出现大跌，特别是有科技泡沫破裂的迹象，一定要果断的减仓离场，那么这个虽然 AI 科技产业发展是确定的，而且前景非常广阔，但是这也和股价出现短期大跌甚至泡沫破裂并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就像零一年科技互联网。

0: 还是要，在拥抱 AI 科技，泡沫产生的投资机会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基本面研究，去关注有业绩支撑的科技龙头股，并且也要时刻记住在利益门口最近的地方跳舞。
1: 是的，那同样的话呢，在大家关注到这个特别是 AI 方面芯片大型科技公司的这个影响之下的话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美股的投资环境还是有一定的担忧的一个成分啊。因为其实在7月份的话呢，整体的美股特别是 AI 芯片存储相关的行业呢，出现很大程度的一个波动叠加接下来的话呢，像这个美伊战争油价的变化还有这个通胀的一个袭来。那在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可能有投资者的话呢，会更偏向于，比如说标普的这些指数，而去渐渐的这个减仓一些纳指方面您是如何来去看现在资金是否真的离开纳指进入到这个标普这个传统的板块来呢？
0: 那么现在风格上也发生了一些切换就是，这个之前爆炒科技股，但是科技股呢估值较高，所以现在呢也逐步的开始，流向呢一些这个道指等传统的板块包括传统的这个蓝筹股，这也是市场风格切换的一个体现所以下一步呢在，这个风格上有可能还会继续出现。一定的这种均衡，就是不是像之前全部都是炒科技股那未来呢，像一些传统的行业优质的这个白马股也会受到资金的关注，包括近期可口可乐股价创出历史新高，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呢投资者对于这个传统板块也开始逐步关注了那这个风格上的切换呢，有可能后期还是会。有所这个延续的，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些被错杀的传统行业的机会，
1: 是的，可能传统板块的话呢，也会是这个下半年的一个主题，特别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接下来可能会有升息的一个预期的话呢，像银行或者是保险等等这种板块的话呢，还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机会吧。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感谢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德龙博士精彩的评析。好的，感谢杨总，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的，那同样的话呢，也关注到那在现在的话呢，整个的一个道指期货的一个情况，道指期货的话呢是53,383点微升0.09%，纳指的话呢是微升0.63%的，那是升了182点，标普五百这个期货的话呢是也是微升0.12%的，是微升了9点大家的话呢也要关注今天这个晚上开市的整个的美股的一个市场同样的话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好的，那明天同一时间的话呢，5点到6点，一线金融网，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6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涉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天，警方接获225宗的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到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多万元。香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元，2名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久，将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也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的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

0: 他涉嫌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扒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遭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总共5项的借公职做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接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到24年期间执行公职过程当中，先后发出5张的告票，记录5名曾经被票控的人士，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联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5名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5人发告票。由于5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缴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发通缉令，其中1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食环署在内部调查发现有关违规行为之后，及时将个案转介给联署。商贸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3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化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把北都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也正在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5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以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的6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1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观塘协和街呢是有水务的急修工程，现时呢下行进着秀茂频道的慢线是封闭的。另外在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进着彩虹村丹凤楼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彩虹交汇处一带很多车，车龙是分别排到清水湾道进着彩云二村，还有新清水湾道进着圣言中学的位置。亚街老街往大角嘴的方向进着西洋菜南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太平道的。毕打街往甘诺道中的方向进着德富道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博览道东往菲林明道方向进着红星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大致恢复正常。 隧道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转弯的位置，十隧沙田入口车龙排到世界花园。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屯兴路往屯门乡市会路方向进至赵安院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是有急修的工程，往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与屯利街，也就是近着仁爱分科诊疗所的全线是仍然需要封闭的，多条的九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也提提各位留意，长兴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4: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5: 忘不了你的泪。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6: 我是范怡文，用音乐给你一个勇敢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有些让你动情的人，但是呢，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利用机会把对方好好的抱紧，所以呢，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之后，这些日子以来，你就会有一些难过或者是遗憾。当然呢，除了可惜之外，你只能把对方放在心里，而有一句话呢，也只能藏在心里。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文章，用音乐给你一个思念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51，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较早之前呢，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进至彩虹村丹凤楼的坏车呢是离开现场的，彩虹交汇处一带是仍然车多繁忙，车龙是分别排到清水湾道进至德旺学校、新清水湾道进至圣若瑟英文中学，还有太子道东进至彩虹村。较早之前亚街老街往大角嘴的方向进至西洋菜南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的。长一道往牛头角道方向进着红照道是有交通意外。

0: 部分行车线封闭， Megabox 一带呢是车多繁忙的。观塘协和街是有水雾急修，下行进至秀茂频道的慢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必打街往甘诺道中方向进至德福道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交易广场，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东行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去坚纳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较早之前窝打老道往尖沙咀的方向进至映月台的慢线曾经是有坏车，狮隧往九龙方向多车，沙田的入口车龙排到仁安医院。九龙区路面情况了，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家市居道天桥往油麻地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街市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义村，龙富路往龙谷滩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启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正直直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的话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爱不是给的多就能得到，努力去爱人，但不要勉强别人来爱自己。
6: 你还要我怎样？
5: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认真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赵传，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面对感情，应该要在适当的时间做一些表白。不过呢，这个表白机会没有好好掌握的话，可能很快这种感觉就说散就散了。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小鸡呢，他告诉我说他最近非常的伤心，因为他很后悔没有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他现在呢失去了一个好爱他的女孩子晴。他希望子晴呢今天如果听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的话，能够给小鸡再一次的机会。那我想呢，小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它。

难去问你能接受吗？还要问你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KY， 他告诉我说，每一次他在难过的时候，都希望有 KC 在他身边，因为呢，只要能够看到 KC， 他就会觉得安心一点。特别是呢，当他心情难过想哭的时候，他很想抱着 KC 好好的哭一场，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安都告诉 KC， 因为他知道呢， KC 一定会用尽所有的方法帮他解决问题，也不会让他孤单的一个人去面对。所以呢， KY 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告诉 KC， 其实呢，在他心中 KC 是非常重要的人。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5: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今世情人》是我们听众朋友英英，她要想送给世杰的歌曲。她希望呢，世杰今天有在听音乐抱抱，因为呢，她有这个心里的话想要跟世杰说。她说：“谢谢世杰呢，这段时间一直陪着她，开解她，安慰她。”她说：“这份情谊呢，得来很不容易。”因为呢，珍惜是要双向的。他说，清除掉自己心中的垃圾之后呢，也感觉到自己呢，会开始重视这个所有的存在。他说，这段时间里面有这些朋友，特别是猪宝宝的陪伴，还有世杰给他的鼓励。这段时间呢，他终于从这个心中不开心的情况走出来了。如释重负之后呢，也发现呢，也自己好像重生一样。而今天呢，我看到世杰也有来信，他说呢，想在节目中呢跟英英说，他说他在信里面讲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站在你的背后做你最坚强的后盾，所以你不要担心，答应你的事情呢，一定会一件件的做好做到，也希望未来日子里面能够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涉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天，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到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多万元。香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的举报，涉款360万元，2名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久，将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也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的奖赏。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是其他非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以及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其次是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

0: 汽车及汽车零件下跌 4.3%， 燃料就下跌 15.3%。 政府发言人表示，最新零售销售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然而，外部不确定性仍然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于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日元 157.8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5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6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的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6: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宝宝。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 Love Story， 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阿燕她点播的歌曲。阿燕呢也想跟我分享她的 Love Story， 她说呢，她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阿西说你很好，同时呢也很喜欢你。她说有一首歌曲呢的歌词她印象深刻，被爱的人不用道歉。他也希望阿西呢永远可以做一个被爱的小孩，至少呢在阿燕这里你永远都是有这样的特权。同时呢他也希望阿西呢不要太在意世俗的眼光，勇敢的大胆的去做好自己。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是阿燕点播歌曲给阿西，同时呢跟他说一些这个月光情话。而我看到呢，阿西也有留言给我，他说呢希望跟阿燕说，一直以来呢都知道阿燕呢对他很好，所以呢他也希望能够跟这个阿燕呢一起来共同承担未来的结果。不管呢未来的路呢有多么煎熬，他说呢一定会对你不离不弃，也希望呢一直把这种感觉保留下去。另外呢，阿西也想帮奶油妹妹传达一个讯息给小人鱼，跟他说千万不要焦虑，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很快大家就可以见面了，千万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不要让他担心。

这首周杰伦所演唱的《我落泪情绪零碎》，是我们听众朋友素恩想要送给小小鱼的歌曲。他知道呢，小小鱼最近呢心情不是很开心，如果呢心情低落的时候，不要太责备自己，让它顺其自然的过去。他希望小小鱼呢无论如何要勇敢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你是最棒的，而素恩呢也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在今天音乐包包的节目最后呢，我想帮一位听众朋友一妹呢，她说想要跟景哥说，她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她说不甘只是做你的朋友，只想和你在一起，希望呢景哥能够给她一个机会。那我想呢，在今天节目最后就送上这一首黄小琥的歌，然后呢也希望景哥能知道一妹的心情。那明天晚上音乐抱抱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声称属于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涉及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上个月开始接获225宗的举报，牵涉款项达到9400万元，拘捕6人。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就较5月份收窄。屯门青山公路近着屯利街渗漏水管的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陆续恢复食水的供应。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去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涉投资骗局，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等宣传活动，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和登记后，平台客服会指示他们将虚拟货币转账至指定的加密货币钱包，完成充值后才可以在平台投资。平台会展示不同级别的投资金额，如果投资相等于港币约23万的泰达币，存放少于一年半时间，可获100万港币的利润，折算每年回报率达278%。如果投资多于一年半，

0: 回报率更可高达4倍。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总骗款9400万元，部分受害人为退休人士，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署理警司罗万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并不熟悉。上月 FinCoffee 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联络客服才发现受骗。
1: 往往有些投资者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什么呢，其实了解是不深的。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0: 兩地警方近日採取聯合行動，香港警方以串謀詐騙拘捕6人，澳門就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万元，2名女子被捕。警方提醒市民，任何声称保本保证回报或者提供远高于市场水平回报的投资项目都可能涉及风险，切勿单凭短期利益或者他人推荐而投资。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上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份有所放缓。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上升 9.6%。 按照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 20.1%， 其次就是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9.3%， 食品、酒类饮品以及烟草上升 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 1.1%， 百货公司货品下跌 4.2%， 汽车零件下跌 4.3%， 燃料就下跌 15.3%。 政府发言人表示，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的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然构成下行的风险。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于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表示，六月份是考试的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比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为频繁，都影响到本地消费以及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3: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也都影响不单止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2: 谢秋安仪表示，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是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的凌晨举行，因此对于零售业帮助有限。
0: 屯门青山公路靠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昨晚11点后停水，已通宵抢修。税务署表示，已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屋苑早上9点半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影响行车线，争取在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说，大厦有储水缸，昨晚影响不大。
4: 我哋因为住呢啲屋村咧，嗰啲大厦咧就多数系用水缸落水嘅，所以咧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响系唔大嘅。
0: 也有居民说，短期内再爆水管带来不便，
5: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3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

0: 个水就好似话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已经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1: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喉管老化情况不理想。
2: 同上一次即係上個禮拜29號嗰個位咧，咁其實都係相當之接近廿米之內咁嘅範圍。再之前咧，咁其實亦都有一次滲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會遠少少嘅。其實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係會比較老化。呢條喉管咧，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嘅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咁其實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咧，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邊。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根本咧。咁佢已经爆咗，或者已经有渗漏影响到官网嘅供水，咁其实真系唔系好理想。
1: 水务署表示，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有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也有调派水车及水箱，署方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底展开工程。
3: 转看一下其他方面消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在积极筹备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化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也正在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另外，特区政府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也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實一項優惠的措施，為企業推行涵蓋 AI 應用項目提供更具針對性的資助，協助企業升級轉型。企業可以申請資助於合資格項目中是應用 AI， 譬如是企業網站的建立、 AI 的機械人聊天，或者是採用 AI 確保生產線符合目標市場的規管標準，從而是提升營運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3: 邱应化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以及各界持份者的合作之下，香港定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
1: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本月起实施，月入6000元或以下，还款额占入息比率上限不超过35%；月入介乎6001元至12000元，有关比率上限不超过40%。也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颖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说，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是在新措施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及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
5: 菲律賓同埋印尼嘅用人借款額，如果你話40% 上限嘅話咧，嗰、那個金額會比較細嘅。即係我相信有啲行業人員咧就頂唔住呢個壓力，個成本嘅壓力啦，咁而就會退出呢個市場嘅。呼籲咧，我哋啲同行啦、同業啦，要遵守翻政府嗰個規例啦。之前都有一段時間係真係嘅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馬啦，佢哋真係亂咁攞嗰啲諮詢人，尤其僱主啦，咁啊騷擾咗啲僱主啦。相信嚟緊會收斂。
1: 黃應華又指出， 留意到市面上有无牌放

0: 贷者的利息远超政府规定上限，希望当局加强打击。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
1: 因为而家多咗一啲非法嘅网贷啦，海外嘅借贷公司嚟香港收数嘅情况啦，设上限刑同虚设啦，入境处方面咧亦都需要就系审慎呢啲情况断约嘅外佣系咪需要批佢嘅新签证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 block 咗一类型嘅非法网贷嘅连结。
0: 第二阶段措施将于明年6月1日实施，头6个月是试运期，预计约800间放债人需向信资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资料，用作贷款申请评估。
2: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8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偏多，有5次大范围的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的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的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8月将有6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这个月9日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把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进驻第4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4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苏格兰足总也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2星期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 大洋洲

0: 足协三名。此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恩芬天奴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说，亚洲足协表明，在这次事件与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和大洋洲足协都没有批评恩芬天奴的计划。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
1: 中东局势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仍然滞留在相关的海域，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400到1600人。另外，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与金融及贸易的融合发展等等。港台记者访问了香港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诗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影响，以及船东会就着香港航运发展的建议。
2: 正是讲香港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概有100条船，就2000人到啦。咁而家的数字咧，就应该就系下降咗超过一半以上噶啦。譬如话船员咧，而家喺福斯穆斯海峡咧，有啲人喺嗰度系出唔到嚟嘅咧，香港嘅船东咧。是繼續為他們提供每日生活的所需品，包括糧食、合理的可以跟外界溝通的橋梁。我們是沒有放棄我們的船隊，沒有放棄我們的船員的。我們也很感激我們的船員在這些情況之下繼續就為全球商船包括我們就去服務的。可以強調這些這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之下，令到有些這樣的阻礙，就算不是地緣政治，疫情的時候咁我哋都可能有啲船咧，會係喺一啲地方嗰度受到阻礙，就出唔到嚟啊，唔喐得啊，呢啲事會發生嘅。最緊要就係我哋船員嘅安全。咁海員嘅安全得嘅之後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區，咁有冇相應嘅保險啊，各樣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講咧，亦都喺保險方面咧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參與呢度啦，咁令到我哋買保險係比較容易啲咧。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3: 咁如果唔去選擇霍爾木茲海峽嗰邊嘅航道，咁會係點樣去處理咧？嗰個影響啊，或者係負擔又會唔會重咗咧？
2: 嗰啲貨係點樣個運輸嗰個航道？最後咧就係嗰啲貨主就決定嘅，我哋船東咧就係配合。咁但係船東你都俾意見嘅。譬如我話我唔可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咁可能咧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運。簡單啲嚟講咧，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咧，一定咧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咧，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咯，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咯。
3: 因應政府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呢？
2: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咧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咧，就係要喺我哋嗰個國際航運金融貿易中心嗰個協同發展上邊咧做嘅工作啦。另外一度咧，就係我哋要更加好咧打好我哋香港品牌嘅。咁除咗係措施之外嘅啦，咁我哋仲要係出去嗰度點樣同人哋係知道我哋。香港而家做航运中心里面嘅实力啦，同埋系喺人才方面咧，因为我哋好注重人才方面嘅培养，同埋人才咧系知识我哋香港系作为国际航运中心里面我哋所需要有嘅能力咧系去到边度嘅。咁呢度我哋系一路会继续做嘅，尤其是喺呢个地缘政治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维护我哋嘅核心价值。我哋系好崇尚自由贸易，我哋对任何关税啊，对任何特别嘅唔合理嘅征费啊，唔合理嘅收费咧，我哋系完全会拒绝嘅。我哋系会联同香港政府啊、国家同埋国际社会一路系会维持我哋核心价值嘅。绿色航运呢方面咧，我哋做船舶就主要减碳减排嗰度啦，呢个势在必行噶啦。争在嗰个速度啊，话有啲过渡性燃料系呢个进化系点样啫？另外咧有好多提及，如果系用啲唔系咁绿色嘅燃料啊，会唔会有啲收费啊、征费啊？如果征咗啲费之后，系唔系会落翻去个行业里边可以做得好啲啊？咁即系呢啲。

0: 係好多國際上邊嘅問題，就唔希望咧就好似話有好多咧地區性嘅收費，我哋希望咧最好由聯合國啊、IMO 嗰度帶領咧，係做到一個統一嘅形式係最好嘅。
1: 长远嚟讲，你认为航运发展啦、货物出口转口呢一方面有啲咩可以提升嘅地方呢？
0: 香港咧系一个好适合构建航运中心嘅地方嚟嘅。我哋航运业咧系一个未完结算嘅行业嚟嘅。咁香港系自由贸易港啦，系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同埋我哋有好多呢方面海事法律嘅人才嘅。最紧要就系需要法律啊、税务啊、监管嘅稳定性。除了是航運業監管穩定性，也都金融業監管穩定性，我們的先決條件是相當相當之好的。長遠方面，我們在架構上，我們在政府的支持和我們基本條件，我們是很有很有條件去繼續做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2: 財經方面的情況了，匯控上半年純利是按年升 27%， 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管理层说，上季没有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的资产素质出现令人鼓舞的讯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等。集团又指，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益，强调会在香港进投资人才还有科技。港股结束连续六个交易日的升势，恒指失守26000点，最多是跌约240点，收报25852点，跌156点，跌幅为0.6%，成交金额超过2578亿元，科技指数就逆势升0.21%。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升幅为0.33%。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升幅为3.25%。创业板指数报3488点，升186点，升幅为5.64%。听听爱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申怎么看今天大市的表现。
3: 港股在七月份其实都经历了一个七翻身，踏入八月去有些整固，我自己觉得很正常。暂时来讲欠缺一些真正属于港股的催化剂，或者一些很明确的一些动能，亦都因此去到这些高位就自不然会有一些的整固。但是反过来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很大诱因将港股挤下去呢？又似乎不是。而实际上从我计算数看，港股是个走势改善当中的，只不过现在来到一些第二季的时候一些高位，自不然有有啲比較大少少嘅阻力，咁即係大約26000点呢啲位咧，阻力亦都係比較大少少。如果你話向下睇嘅話，十天線係一個短暫嘅支持嚟嘅，咁即係大約係25500嗰啲位啫。
4: 無論係內銀 H 股啊，或者 A 股方面咧，見到都有個比較大嘅調整喺度啦。咩消息或者咩因素引致嘅？你覺得
3: 內銀唔止七月升嘅，佢喺年初至今咧，其實普遍咧都累計咗唔少嘅升幅啊。咁尤其是啲國有商業銀行去到一啲即係高位啦，大家開始覺得佢股值唔再係即係叫做超平啦，資金佢哋開始思考一啲即係新嘅方向啦。佢哋覺得相對外圍一啲科技股咧，其實港股係仍然係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4: 嚟緊嗰部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3: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2: 最後也和各位呢回顧一下今天的新聞提要啦，當中包括是有。声称属于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涉及虚拟的货币投资骗局，警方上个月开始是接获225宗的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元，拘捕6人。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就较五月份收窄。屯门青山公路近屯立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的屋苑陆续恢复食水的供应。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3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天气方面了，广东沿岸的风势是微弱的，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势。

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以下是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2度，北京多云，25到35度，台北天晴，25到32度，首尔天晴，27到38度，东京多云，21到28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孟买有雨，26到32度，悉尼天晴，8到20度，多伦多天晴，14到28度，纽约天晴，21到2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涉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天，警方接获225宗的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到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多万元。香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的举报，涉款360万元，两名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

0: 优化技术等的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久，将得到更高的回报。公司也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的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遭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总共5项借公职做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到2024年期间执行公职过程当中，先后发出5张的告票，记录5名曾经被票控的人士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022年期间向有关5名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的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5人发告票。由于5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缴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发通缉令，其中1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食环署在内部调查发现有关违规行为之后，及时将个案转介给廉署。中东局势仍然不明朗，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的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以及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以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的8点钟，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在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4: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0: 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黎少玲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是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第六集，主题是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当现代舞遇上岭南的醒狮，港澳和内地舞蹈作品同台亮相，不同的风格的艺术跨界碰撞交流，尽显大湾区多元文化的风采。大湾区各地艺术风貌各有特色，但是因为舞蹈这门无疆界的语言彼此呼应，交流途中会有很多付出，亦都有满满的收获。跟住落嚟就等我们一起细听当中的故事啦。今晚的嘉宾就是飞舞天下舞蹈中心校长兼艺术总监黎少玲女士，欢迎你。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黎少玲，做 Wan。
1: 我知道你是校长来的，但是小朋友见到你都很亲切的，不如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
2: 其实呢，我就除了是校长之外，其实我都是香港青年舞蹈家协会的主席，亦都担任香港舞蹈联会的副主席。另外呢，我都是中国香港体操协会的艺术体操教练和国际裁判，亦都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和澳洲教师协会的会员。
1: 哇，你身兼多职。咁我知咧，细细个咧就中意跳舞啦，又跳中国舞啦、现代舞、芭蕾舞嗰啲都跳，都好中意吓。边个带你开始跳舞，或者系有冇边位老师影响得你最深刻嘅咧？
2: 最初嘅时候，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妈妈带我去接触舞蹈啦。咁其实舞蹈咧就可以话系陪足我成个童年噶啦。咁由小学到中学都系啦。中学毕业咗之后咧，就有一段时间都好长嘅留喺内地嗰度习舞嘅。当地嘅训练咧节奏就好严谨嘅。我到

0: 家都即係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嘅。翻到香港之後咧，至於你話邊啲老師影響最大咧，就係、是、我翻到香港嘅時候咧，就有幸識到當時係香港舞總會嘅楊朗平老師啦，同埋香港舞蹈聯會嘅主席陳喜興老師啦。其實都有好多好資深嘅前輩都俾好多寶貴嘅機會我嘅。所以我自己就從來都唔會局限喺一種舞蹈嘅，即係就算芭蕾舞啊、爵士舞啊、現代舞我都有涉獵到。正因為咁樣咧，即係日後對我編舞嗰個靈活性啦，同埋嗰個風格啊，或者攞多啲唔同嘅元素嗰度都好有幫助。
1: Joanna， 今日咧見你嚟咧，哇，真係好美麗、好優雅。咁我知道咧，所有舞蹈藝術家嚇，特別咧對自己身體狀態嗰個要求咧，非常之高噶嚇。咁多年嚟咧，點樣保持咁優美嘅身段呢？
0: 咁呢個真係好笑啦！好多人咧都以為即係做我哋呢啲舞蹈啊、創作嗰啲人啲生活好自律啊，
1: 係啊，或者紀律嘅啫嘛，
0: 紀律十足啊。咁啊，其實就唔係嘅。我好多創作靈感其實都係要喺夜晚先湧現啦。咁經常都係會即係深夜啊，成個世界都好靜嗰陣時先諗到嘢咯。係啊，不過天生骨架都係瘦嘅，咁呢個就算係即係都係感恩啦。但係其實柔軟度咧就係唔可以靠天生嘅，咁所以而家我都堅持做瑜伽啊，咁啊保持翻身體嘅靈活度啊，咁樣咯。
1: 做 fan 啊，咁樣咧，我知你咧就係自己頭先講啦，就成日編舞咁樣啦嚇。一個舞蹈嘅表演者咧，通常就係話佢喺台上嗰個表演生涯就比較短暫噶嘛，可能漸漸你會去咗做其他方面啊，編舞啊、行政嗰啲嘢嚇。咁我知你就考取咗呢一個藝術體操教練，亦都考咗呢個國際裁判呢個資格。咁呢啲資歷咧，對你個人嘅舞蹈呢方面嘅發展有啲咩幫助呢？
0: 有幫助啊！其實藝術體操咧就好講求力量同埋動作嘅準確性嘅要求啦，因為其實佢都係屬於運動嗰方面噶嘛。咁但我哋舞蹈就係藝術嗰方面啊嘛，其實就有啲唔同嘅。即係如果我哋將呢啲運動嘅一啲力量型嘅元素加落去舞蹈嗰度咧，咁就令到舞台表演更加好睇咯。咁至於你話做考嗰個裁判嗰陣時咧，令到我咧就熟悉咗啲國際評分嘅準則啊，咁眼界就同思維都開闊咗啦，即係無論喺教學啊、編舞又或者係搞比賽都幫助好大嘅。咁藝術體操嘅動作咧，其實進得好快嘅。如果你睇過，即係佢哋揈住絲帶啊、圈嗰啲嘢有睇過咧，係知道動作好快嘅。我哋做裁判咧，只係用一啲好簡單，完全冇耷低頭噶，就咁樣用鉛筆就喺張白紙度一路畫一啲短嘅，一畫一畫一畫一畫。咁就每一畫就係代表零點幾多分咁樣嘅，呢件事就啟發到我咧，即係佢用扣分制啊嘛。其實你係要盡量展示學員最出色嘅一面，即係將佢做得唔夠好嘅動作就避開啦，務求將最好嘅狀態呈現出嚟咯。咁即係其實呢啲都係得著咯。
1: 即係除咗你擔任裁判，亦都即係同好多國際即係唔同嘅舞蹈舞者啊，或者舞蹈團體去好多交流嘅喎，應該係嘛？
0: 係啊，舞蹈嗰度就係、是、就舞蹈評委咯，即係頭先講畫符號嗰啲咧，就係、是。藝術體操的裁判仔肉就是這樣做的。
1: 黎校長，我問你這題一定要叫你做校長、因為你除了自己本身是香港青年舞蹈家協會的主席啦、你也都是在跳舞之餘你就成立自己的舞蹈中心的，聽說哇已經踏入25年當中，當然是很多即經歷的啦、也都有艱苦的時候啦，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舞蹈中心最初係點成立噶？
0: 我係當初咧點解會決定開一個屬於自己嘅舞蹈中心咧？主要其實都係因為當時香港藝術界咧，即係普遍即係對於場地不足嘅問題咧，都好嚴重啊！咁你長期租借啲臨時嘅場地咧，有時租唔到要停課噶。咁就好似好唔穩定咯，連上堂都已經一個星期先上得一次，咁所以咧就一心咧就想打造一個固定嘅場地俾自己個團咯。咁、其實我哋當中都搬過㗎，即係由細搬到大嘅咁樣一路搬咯，係啊，一路由初由細間咁跟住中間啲，跟住而家。即係叫做好啲咁樣咯，就地鋪啦，依家就咁就所以就又可以方便日常教學嘅排練啦，亦都可以令到團隊上下有啲歸屬感咁樣咯，好感恩啦！轉眼就25年啦，過程裡面一定有啲唔係順風順水啊咁樣噶咯，而家就要面對大環境同藝術市場嘅轉變啦。咁加上而家兩地嘅交流又越嚟越頻繁啦，咁我

0: 你亦都要即系与时并进啊，不断咁去调整自己嘅步伐啊，摸索适合自己嘅发展方向咁样。我哋都有好多变，我哋都即系我自己中国舞最专长啦。咁但系时下啲小朋友中意跳 K-pop， 咁我都要搞噶嘛，即系我都要适应翻咁样咯。
1: 有冇招收一啲内地嘅小朋友呢？
0: 有噶，
1: 你又有多元嘅学生啦。我建议都有啲国际学校嗰啲学生咁样。如果你系组织一啲去大湾区交流嘅活动咧。當中即係譬如安排小朋友啊，或者互相交流啊，即係從大灣區嗰度過嚟香港，你哋嘅學生啊，香港小朋友去交流做一啲即係觀摩啊等等咁樣，當中有冇咩特別即係難忘嘅事情呢？
0: 有噶，譬如講到大灣區交流咧，其實香港青年舞蹈家協會咧就係好主力推動呢樣嘢嘅，都係我哋嘅重點工作啦。咁我哋協會而家咧亦都即係舉辦咗全港青少年精英舞蹈大賽咧，已經辦咗三年啦。而家嘅規模咧就已經變咗恆常化，有春季賽同秋季賽。咁秋季賽咧，我哋定咗一定係擺喺十月一國慶嗰個期間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內地嘅團體嚟嘅，我哋上一次都有五六十隊，咁就會吸引咗啲有互相交流學習啊、同台觀摩嘅機會咁樣咯。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黎少玲女士嘅。阿黎校長啊，咁頭先你講到嗰啲交流啲活動呢，亦都有大灣區嘅一啲舞蹈團體啊，或者一啲青少年啊過嚟比賽咁，呢種比賽係屬於觀摩性質嘅，定係即係都係有特別話俾啲獎勵佢哋咁樣㗎？
0: 有㗎，因為我哋個團體係非牟利團體啦，咁所以我哋做出嚟嘅嘢都係要非牟利咯，我哋就會每一個報名費好平嘅報名費咧，其實已經包曬證書啊、錄影啊、相片啊、獎杯啊，即係無論你係冠亞季軍，唔會話淨係金獎先有獎杯咯，銀獎、銅獎都有一座獎杯，係其實個獎杯個座獎杯係一樣嘅，不過佢個獎杯個牌咧就會分金色、銀色同銅色咁樣咯。
1: 聽講你有啲設計嗰啲舞蹈嗰啲衫咧都好受歡迎嚇，即係時時咧都會出現喺啲視頻啊，或者大家都拍照留念。
0: 你誇獎我啦呢度啦。
1: 係啊，
0: 其實我哋講到交流咧，我哋其實就曾經我帶過成班人咧就去咗北京舞蹈學院。咁就直情住喺嗰度一个星期咧，就住喺佢哋真系北京舞蹈学院嘅宿舍啦，学生宿舍。咁亦都系用佢哋嘅课室啦，咁佢哋嘅老师同我哋上堂啦。咁其实呢一种深度交流咧，其实即系香港嘅舞团嚟讲就唔常见嘅。
1: 咁好啊，好深度啊，真
0: 系。系啊。而且我哋考试暑假，而且我哋考试就系考北京舞蹈学院嘅试噶嘛，香港考试局嗰、那个。咁同埋其实我哋多次咧就参加到内地权威嘅舞蹈比赛啦，就包括桃李杯啦、小荷风彩啦，咁呢啲都系属于佢哋官方嘅嘢，唔系你参加就得嘅，即系都要筛选嘅。咁我哋2024年咧，我哋嘅作品咧都有入选咗全国精品节目巡演嘅，咁我哋都有参加嘅。講個桃李杯啦，我就真係好開心。咁我自己一隻雅族嘅創作嘅舞蹈啦，用啲頭髮嚟揈嘅，頭髮就係佢嘅道具啦。所以每個演員啲頭髮咧都要去到腰嘅。雅族呢個題材可能嘅視頻都唔係咁多，內地嘅人佢哋揾視頻咧都會揾咗桃李杯呢啲大賽嘅視頻咯，即係有水平嘅保障嘛。
1: 攞嚟參考。
0: 係啦，攞嚟參考同副本嘅，國內就好流行嘅，幾開心啊！直情見到有第二啲團體跳咧。咁都幾開心嘅，係啊！咁樣仲有一次交流咧，就喺雲南咧。記得咧，又喺雲南咧有一個機場咧，佢係企喺山頂上面嘅個機場，好得意嘅。所以你落完機之後咧，佢一路落山，一路捲落山落翻嚟噶嗰架車。咁嗰個機場就細細地係起喺個山上邊。咁我哋咧就俾佢哋當地即係市政府咧就要求我哋做一個快閃。當時我哋啲學生咧，即係十幾廿人咧，全部拉夾喺個機場行嚟行去扮旅客咧，又影相。突然之間一敲鼓咧，就即刻衝曬出去跳同一隻舞咁樣咯。
1: 哇！
0: 係啊，跟住啲人
1: 好即係犀利。
0: 係啊，跟住啲人就圍觀咯，覺得好奇怪圍觀啊。咁跟住電視台嗰啲錄影機就行出嚟啊，咁樣。
1: 嗯嗯。
0: 係啊，嗰次都好難忘。 好有趣，
1: 就真係跟住你嘅團去交流，真係非常之開心啊！咁譬如去到大灣區或者深圳嗰方面咧，有冇參？

0: 加啲咩嘅交流呢？
1: 有啊，深圳嗰边就比较频繁啲嘅。咁我哋呢两三年都不断有嘅。咁如果大型啲嘅，就有近年参加咗佢哋深圳举办嘅第九届粤港澳青少年歌舞艺术月啦。咁当时嘅活动咧，透过网上直播咧，其实港澳地区嘅观众都可以线上睇到。
0: 哦，
1: 咁样咯，那个系每一年都会搞嘅。
0: 系。
1: 系啦。
0: 嗯，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啊，其實深圳咧同我哋香港咧，真係嗰個交流非常之頻繁啊。咁但係咧，就阿 Jovanna， 你後來咧，即係因為你越嚟越升格噶嘛嚇，即係做即
1: 係
0: 除咗自己跳舞，真係照顧好多你核下啦，即係你中心嘅學員啦，亦都老師啦咁樣嚇。咁你自己都不斷增值啊。咁你係參加過咧，就係、是、一個。中國文聯香港分會和中國舞蹈家協會呢就舉辦過藝術行政人員培訓的，是不
1: 是？是啊，
0: 是啊。好像我見你分享呢，就去了南沙那裡都有很多得着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1: 啊啊、可以啊。咁我哋呢一個團咧，其實就係要佢係純粹係行政培訓咯，咁所以佢有部分嘅堂咧就喺香港上嘅，喺文聯嗰度上堂，咁然之後咧有一半嘅咧就去真係出去去咗走訪幾個我哋大灣區嘅城市，去睇下佢哋，等我哋認識下佢哋咧藝術行政同文化項目嘅運作係點樣啊？系啦，
0: 系啦，嗰次我又冇時間去啦。咁但係有一次我都好幸運嘅，即係同你一齊上咗清華大學嘅線上課程啊！
1: 係啊，我哋係清華第二組啊。
0: 咁其實嗰時都好早期啫，因為係疫情嗰時，
1: 2020年
0: 變咗要線上啦。咁但係我哋做嗰個研究題目，即係同我哋今次我呢個節目都有關聯。
1: 係啊，
0: 記唔記得你？
1: 記得。個研究個題目咧就係香港與大灣區文化融合。
0: 哇，非常
1: 都幾
0: 大嘅議題啊！
1: 係啊，
0: 但係咧，大家即係我哋。第二組的朋友啦，就大家都很用心去做了很多 research， 做了很多資料搜集等等咁樣嚇。
1: 圖文並茂嘅，我記得。
0: 咁我哋嘅 presentation 啦，我哋嘅呈現啦，就係或者匯報啦嚇。我哋嘅匯報都接受咗，所以我哋畢咗業啦。
1: 畢到業啦，我哋。
0: 咁另外咧，仲有其他大灣區嘅交流咧，相信你都。去過廣州和珠海嗰方面㗎，係咪？
1: 係啊，嗰次就是文聯的高層交流團，咁佢就係主要就去廣州、深圳、珠海，就同翻中國文聯的深度交流研討會咯。呢次真係近距離咁學習到即係內地文化場館同文旅項目嘅營運模式咯。
0: 係咪睇咗好多場館啊？
1: 有啊，好多、啊。
0: 因為即係如果作為一啲舞蹈表演等等咧，啲場館嗰個嘅設施啊等等，係咪非常之先進呢？
1: 先進咯、啊，佢哋係啊，佢哋啲嘢已經全部都電子嘅，佢哋啲屏幕或者燈光啦，全部用電腦燈噶嘛。我哋而家啱啱裝修咗嘅西灣河文娛中心先至用電腦燈。
0: 唔該曬黎少玲女士，做 fa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豐富嘅舞蹈交流啦，同埋咧即係知道佢咧係通過咧好多行政嘅工作坊等等咧，哇有好多細節關於場地啦，關於舞蹈創作咧，遲啲我哋會跟住再問做 fan 啦。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我哋介紹嘅係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任蓉蓉先生。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任蓉蓉，任蓉蓉，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本名任以琪，原名任根立，筆名任蓉蓉。1923年5月19日出生喺上海虹口區，祖籍廣東學山。2022年9月22日喺上海逝世，享年99歲。作為嶺南人後裔。他一生童心不泯，用不甘为几代中国小朋友建起一座儿童百花园，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第一人和孩子王。他风格幽默亲切，务实开放，充满生命力的同时亦都有时代的温暖。任蓉蓉5岁的时候随家人回广州老家读私塾和小学，1938年回上海， 考入英国人办的

雷士德工学院初中部，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中国文学系。他通俄语、英语、意大利语、日语等等多种语言，早年参与文字改革工作，1942年发表首部译作，1946年以笔名以南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译著《黏土做的炸肉片》，从此与儿童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47年女儿出生，她用女儿名字任蓉蓉做笔名，从此任蓉蓉就变了她的招牌了。任蓉蓉翻译生涯长达80年，翻译作品包括《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十二个月》等等。她译文通俗易明，幽默生动，紧贴儿童心灵。晚年完成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他早年曾经自译、自编、自费出版迪士尼图画故事等十几本书，为中国小朋友创造阅读乐趣。创作方面，任蓉蓉同样出色，1956年发表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幽默风趣，成为经典。后期被改编成动画，陪伴住几代人的成长。其他作品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丁丁探案，我是个美国黑孩子，儿童诗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怎么都快乐等。他的诗歌朗朗上口，妙趣横生，充满童趣和生活智慧。好似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更获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他说我一世就是为小朋友写书。任蓉蓉成就获高度肯定，曾获国内国际多种儿童文学和翻译奖项。2012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评论家赞佢改变中国儿童文学，为孩子建造一座儿童百花园。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5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5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7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2026，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之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6: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5: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之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拓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黎少玲女士。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的嘉宾是飞舞天下舞蹈中心校长兼艺术总监黎少玲女士。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去旅游的热门地方。现在先来听下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开平碉楼。
0: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2: 江门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平碉楼与村落系位于江门开平市，系大湾区唯一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他们是清末民初华侨为了防匪防涝而兴建的几层塔楼式建筑，总数超过1800座。现存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833座，被誉为震撼世界的建筑艺术长廊。开平碉楼兴建于清光绪至民国初年，当时开平华侨远赴美洲、澳洲、南洋等等地方谋生，发达之后就寄钱返乡下兴建家园。因为当地匪患严重，又受水灾困扰，华侨参考外国的建筑风格，结合了中国传统民居，兴建成一座座坚固又美观的碉楼。碉楼高度一般是3至7层，底层是用石块或者青砖建造，上层就用混凝土或者青砖，顶部就是欧式城堡式、拜占庭式或者是希腊柱式，窄窗方便防御，楼顶还有窗眼和瞭望台。开平碉楼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有希腊罗马柱、巴洛克弧形窗、伊斯兰圆顶，还有中国传统飞檐、雕花、彩绘和碎绣图案。著名代表有赤磡碎石楼、塘口自力村、白合马航龙村、显江锦江里等等。自力村有15座碉楼与村落，保存得最完整。村内古树、祠堂、农田和碉楼互相映衬，好像一幅活生生的侨乡画卷。现在开平碉楼已经成为文化旅游热点，游客可以租单车或者跟团游览，登上碉楼顶层远眺田野风光，感受华侨前辈的智慧和勇气。景区内设有碉楼博物馆，展出大量旧照片、华侨信件和生活用品，详细讲述开平人下南洋闯世界之后回馈家乡的感人故事。开平碉楼用一座座坚毅的塔楼，默默讲述大湾区华侨报国爱乡的动人传奇，是每位来大湾区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瑰宝。
1: 各位听众，我们继续和今晚的嘉宾黎少玲女士做 van 倾偈。做 van 啊，剛才咧，你講到咧，你參加咁多交流，由高層嘅嚇去考察啊，交流咁樣，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場館，亦都咧係知道啦。如果要帶自己嘅學員啦去大灣區嘅時候，你多咗好多新嘅資訊啦。如果我哋一係帶入大灣區或者邀請大灣區藝術人員嚟到香港交流嘅話咧，其實當中咧，你有啲咩法寶可以克服其中一啲困難，或者有啲咩困難等我哋認識一下，可以諗辦法挑戰一下咧？
3: 其實業界咧長期就面對一個難題嘅，咁就係交流演出嘅簽證問題啦。就算係純粹做文化交流啊，唔收門票嘅演出活動啊，亦都冇收取酬金嘅情況下咧，咁都一律要申請工作簽證嘅。
1: 哦，咁都算工作。
3: 總之你上台就係噶啦，係、啊，咁就手續其實都幾繁複，咁收費又高啦，按人頭計嘅。咁、如果你係話一團幾廿人，咁都幾多錢噶，係啊。咁其實呢種做法大幅就加重了我們民間藝術團體的交流成本咯。早前呢參

0: 参加咗立法会举行嘅15香港五年规划演艺文化界嗰啲咨询会咧，咁都有提出过噶。咁但系之前亦都会向咗即系业界好多前辈啊，都会经唔同嘅途径去反映呢个意见啦。咁就希望可以简化呢个相关嘅政策，因为你就系想交流啊嘛。咁你唔系话想攞啲政策出嚟阻住交流噶嘛？咁不过到目前为止嘅情况都未有太大嘅改善。
1: 都是用緊呢一方面嘅方法樣
0: 未改，
1: 繼續，都需要多啲反映出嚟嚇呢個方面，或者可唔可以嗰啲團體自己申請咧咁樣樣？
0: 就係自己申請噶，你個團自己你要請邊個嚟，你自己申請噶嘛。譬如如果你請一團人嚟，即係唔一定係舞蹈噶，話劇啊，或者任何有時有啲藝術嘅講座啊嚇，或者係有一啲大師班咁，你要請個老師過嚟，呢啲全部都要咯。
1: 咁真係要克服啦。不過我知道咧。是你就一定是想计的啦，时时都作很多新的尝试。近期呢就推行了一个呢名为，哇这个名称很特别，叫做文武相传，一个舞蹈艺术教育计划。又怎样文怎样舞呢？咁原来呢就拿了格林姊妹的得奖儿童文学绘本，叫神奇的毛衣，就进入校园和社区。哇这个构思都很创新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0: 讲到呢个计划咧，咁我哋就一定要提下明珠你啦。
1: 系，多谢。
0: 神奇的毛衣嘅作品咧，就系正正系你嘅作品啦。咁我哋呢一次嘅项目咧，系我哋两个人跨界合作嘅成果嚟嘅。
1: 好似一边饮咖啡咁样倾下倾下倾出嚟。
0: 系啊系啊，我哋好有缘啊。咁就将文学同舞蹈艺术结合埋一齐啦，咁啊真真正正做到咧文武相传啦。呢个咁大胆嘅跨界嘅尝试咧，都好顺利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嘅支持啦。咁我哋以呢本得奖嘅作品做蓝本啦，就改编成原创嘅儿童舞剧，
1: 有原创音乐啦，
0: 系啊，
1: 原创嘅编舞全部系你做嘅喎，
0: 系啊系啊系。咁我就希望做到就文学修养同肢体艺术并重啦。咁依家呢套舞劇就已經走進了學校啦，同埋社區啦。咁無論家長亦或小朋友，佢哋嘅反響都好唔錯噶。
1: 見你又喺度購置緊啲新嘅道具啊，或者嗰啲舞衣啊，都好吸引啊。咁有啲家長咧就話啊，點樣嗰個毛冷一路織一路織，即係做嗰啲動作，佢哋都覺得係一個温情治愈式嘅兒童舞劇。咁所以咧都好希望咧呢個舞劇香港演出之後咧，有機會去大灣區交流。
0: 啊，個舞劇其實就係講愛咯。點樣將件冷衫拆咗，件冷衫不斷就拆開咗做背心，由背心又拆做頸巾，即係佢個形態不斷咁改變，但係裡面嘅愛呢樣嘢就冇改變，同埋一路傳落嚟件冷衫係一種承傳咯。依個係講咗傳承啦，同埋係講咗孝順啦，
1: 係中華文化嘅傳承，
0: 係啊，係
1: 嘛？好似咧有部分相片或者咩咧，就係大灣區嗰度喺溥儀大廈嘅劇團咧，都好想邀請你去。演出嘅
0: 嚇，
1: 咁但係外出就要考慮好多嘢啦，係咪啊？咁暫時就難啲啦。
0: 係啊，其實收到深圳劇場嘅演出邀請咧，當時真係好榮幸啦。咁我哋全體都好開心啊，不過就好可惜，當時嘅作品咧就即係未完成曬嘅排練啦，咁音樂都未收齊，咁所以就錯過咗呢次機會，係有啲可惜嘅。希望之後再有機會啦。
1: 我諗實有機會㗎，即
0: 係
1: 因為一個好嘅作品咧，其實可以 run 再 rerun 再演出咁樣，係咪？
0: 好啊，好啊。
1: Joanna， 你就从表演台上的跳舞者啦，后来又做很多编舞的创作，而家行政或者管理舞蹈中心的工作又做很多啦。咁你有多方面的角色嘅，我知道你真系非常之忙碌，因为你自己本身都非常中意跳舞啦，舞蹈艺术呢样嘢。咁你迟啲会将工作重心摆多啲喺边方面呢？
0: 其實我係真係即係而家諗翻轉頭，係自己都曾經做過舞台上面嘅表演者啊，咁而家係編舞創作啊，咁甚至乎要負責一個機構同埋啲藝術統籌嘅工作啦。我一直最中意都係創作咯，咁啊主力都係走編舞呢條路線嘅。我其實喺2021年嗰陣時咧，仲舉辦過一個個人嘅原創黎少玲作品展。 咁我當時最開心咧就係阿霍啟剛啦，同埋佢太太阿郭晶晶咧都有嚟到睇啦，仲睇曬全場啦，咁真係好鼓舞啊！呢件事，
1: 真係睇到你嘅由最初嘅創作啦，一路到好多變化，同埋你運用咗好多。

0: 唔同嘅元素啊，不如你再分享一下。
1: 我係刻意咧，就由自己初期嘅作品咧，就俾翻，即係佢已經大個咗噶啦嘛，佢跳唔翻，就俾細嘅班去排翻咯。即係所以嗰次為咗做呢個作品展咧，係特登揾唔同嘅班去排翻曬以前嘅舞咯。即係就算我台下邊嘅學生咧跟咗我，嗰一次係20周年匯演嚟嘅，咁所以有一啲學生跟咗我20年嗰啲咧，佢哋喺台下邊睇翻就話：哇！啲記憶翻曬嚟啊！即係佢哋睇翻自己以前嗰啲舞咁樣，
0: 非常好。但係要重新排練喎，
1: 要重新排過㗎，唔係原本跳嗰班人嚟㗎啦，因為排翻以前嗰啲出嚟俾大家睇翻啊嘛，
0: 係啊。其中你最中意邊一個舞蹈啊？
1: 都有好幾個中意㗎，係啊，譬如蛇嗰個啦，即係我哋其實一個講大蝦舞火龍嘅舞劇嚟嘅。
0: 嗰個畫面好犀利啊！蛇嗰個。
1: 咁我哋係啊，咁我哋就係負責做奸角，就係呢啲疫症嘅蛇咁樣，係啊，咁所以嗰個係比較特別嘅，即係比較現代舞啲咁樣咧，即係有啲好詭異嘅嘢啊，同埋要奸啲啊，但係又有啲蛇嘅扭動啊咁樣咯。
0: 嗯，啲燈光同埋音樂咧好配啊，嗰個舞。
1: 同埋其實點解我中意創作咧，就是、因為香港專心做原創編舞嘅人就唔多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呢件事能夠堅持落去咯。咁依家我嘅時間分配都比較分散嘅，咁舞蹈創作仍然係我嘅工作重心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嘅團隊啦，即、就、係、是、我中心同埋協會啦，我都會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嘅資助項目啦。本身亦都係兼任舞蹈界別嘅審批員，有時都會處理一啲審批評審工作啦。評審工作係包括睇人哋啲 project 或者要去睇人哋啲匯演。
0: 咁樣咯，就多啲交流嘅都
1: 係啊，但係都唔少時間㗎。係
0: 啊，
1: 咁但係你頭先提到難忘嘅開心事咧，首先我就係覺得見到一班學生佢哋不斷進步啊，同埋見到有一班真心熱愛跳舞嘅人，咁其實內心都會有啲滿足感咯，即係能夠同佢哋一齊成長。其次咧，都係會眼見到自己嘅作品走出香港啊，咁兩地藝人又透過交流互相欣賞啊。这个都不错的感受，是啦。
0: 即係預祝你在嗰個編舞創作方面咧，就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嚇。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黎少玲女士。做 Vanna， 頭先你提到你自己嘅個人嘅編舞創作嗰個表演啊，嗰場其實我咧都有好印象深刻嘅，除咗蛇嗰個舞之外咧，就留意到你作品當中咧，其實你係運用咗好多中國嘅元素嘅。其中咧，我特別印象深刻嘅咧，就嗰隻舞咧叫《绫罗绸缎》啊！你係咪特別咧想通過呢一啲咁嘅編舞咧嚟傳承中華文化咧？
1: 是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单水袖呢在中国舞来讲呢就即是水袖这样东西，那就都是中国舞好出名的东西啦，水袖。那就算粤剧都有用水袖啦。那我自己呢就讲到即是譬如其实这一只舞绫罗绸缎呢是亦都是一个舞剧丝路海云。那就丝路海云的一个选段来的。那我就好多人呢排丝绸呢，他们多数用这个排这个题材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用一些丝巾之類嘅道具嘅，咁而我咧就大膽啲嘗試啦，我就改用傳統嘅單水袖嚟演繹絲綢呢個主題，就做出唔同嘅效果啦。呢隻舞嘅演出嘅形式就好特別嘅，我就開場嘅時候咧，用好多舞者咧，佢哋就互相揸住自己嘅水袖嘅同時揸埋人哋嗰個水袖。
0: 最初好似睇唔到佢拋出嚟㗎。
1: 係啊，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一路拉出嚟，好似一匹布一匹布咁拉出嚟咁樣咯，係啊，咁然之後就大家各自表演咗一段時間咧，佢哋又聚翻埋一齊啦，咁當中亦都會有好多接翻埋一齊，好似成匹布喺個台度拉咁樣。又有時咧，我又會將一啲水袖咧，就十幾人嘅水袖搭曬喺一兩個舞蹈員嗰度，咁然之後咧就好似做出一件好華麗嘅衣裙咁樣，係啊，又好有飄逸嘅感覺咁樣咯。咁其實呢一啲都係因為佢隻舞唔係話有特定嘅劇情嘅，咁呢一種咧就係一種營造一個氣氛嘅視覺效果咁樣咯，
0: 意境咁樣，
1: 意境嚟嘅個氛圍緊要啲嘅。
0: 嗯嗯，咁你本身有冇去過呢個絲路咧？
1: 有啊，
0: 哇，有啊，我跟咁多靈感，
1: 我跟魏海流金咯，魏海流金去咗甘肅。
0: 即係有埋入嗰啲洞嗰度睇定係
1: 有啊有啊有啊，亦、都有睇絲路花語。佢帶咗我哋去睇，即係好出名，做咗
0: 表演，
1: 做咗幾十年嘅絲路花語，係啊。
0: 你會得到好多啟發，我相信係咪、旅遊就俾到你好多嘅啟發。
1: 係啊，係。
0: 咁而你咧就本身作為編舞嘅創作者啦，呢、這個舞蹈嘅藝術工作者咧、你能夠將一啲中華文化元素咁融入呢啲舞蹈咧、我相信咧，無論喺大灣區啦，以至可能去到海外咧，呢一啲原創作品咧，應該會得到好好嘅反響咯。我覺得、
1: 希望係。咁其實我哋係中國人嘅藝術工作者啦，其實我哋都有責任將傳統文化元素透過舞蹈去傳承同埋推廣出去咯。
0: 係啊，中華文化咧裏邊真係有好豐富嘅元素俾我哋係可以從中吸取咗養分之後咧，再創作啦。你有時同內地嘅唔同嘅編舞藝術家交流，咁你留意到佢哋嘅編舞上嘅選材或者佢哋嘅內容嗰個取向方面咧，同我哋香港有冇咩唔同咧？他们是不是都会用很多中华文化元素的呢？
1: 是啊，都会的。其实两地编舞的风格呢都各有千秋的。内地的创作呢就多数结合一些历史人物啊，或者主题比较宏大一点的，讲究群舞的层次和整体的氛围。
0: 即是人多。
1: 人多。是啊，他们本身就真的人多是优势。香港的创作呢就灵活多元一点的，即是个题材就贴近生活咯。那就会融合多種舞蹈的風格啊，就豐富多變啲。但正因為有差異咧，大家先可以互相取經啊嘛，咁就激發更多創作嘅靈感啊嘛。咁或者我又可以講下佢哋最近咧有一個好成功嘅舞劇，咁就而家喺全世界咧演咗好多場噶啦，喺國內都演咗好多場噶啦。咁呢個就係、唔知你有冇睇過，就係佢嚟香港都嚟咗啦。咁就係《詠春》。
0: 哦，
1: 係。係啊，《詠春》呢個舞劇真係好成功咯，佢真係好成功。咁而家係內地咧，民間都有好多團體係特別開班去教詠春嘅選段，咁就已經會可以開好多班噶啦。
0: 但係呢啲係佢唔係學武功嗰啲詠春，而係學舞蹈嗰啲。
1: 舞蹈，正因為其實武術都係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個好大嘅，即係中醫啊或者武術啊，都係我哋好大力推廣嘅嘢嚟噶嘛。咁佢就用舞蹈咧結合咗詠春呢、這個。
0: 是好值得期待。
1: 是啊，这个好轰动啊。如果有机会他再来香港演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欣赏一下。
0: 这一种呢结合了武术和舞蹈，会不会更加吸引一些少年啊，即是男仔啊来参加呢？因为譬如我有观赏是你们中心的舞蹈表演啦，又或者其他的团体呢，都是发觉呢男仔学舞蹈比较少一点。
1: 是呢样系嘅，
0: 多咗呢个咏春会唔会好啲咧？你要考虑呢个选段俾佢哋嚟到学习下咧。
1: 系啊，其实无论咩舞种都系，即系就算你话爵士舞啊，或者系芭蕾舞，都系男仔都系偏少嘅，因为男仔嘅压力唔同噶。如果男仔跳舞咧，佢通常都系好劲先会跳舞。所以你發覺你一見到有男演員，那些男演員通常都跳得很厲害，是因為其實都是天生他們能力的爆炸力啊，或者那些彈跳力啊，什麼都是比女仔好一點的，女仔只是柔軟度高一點。
0: 如果女仔參加呢，很多時候她未必就說成為一個舞者，可能她是完全興趣而已，跳跳一下跟住又玩咗第二樣嘢咁樣。
1: 係啊，
0: 係啊，所以你剛才提到你舞蹈中心下二十週年嘅時候呢，哇，嗰啲二十年前一路跟住你跳舞嗰啲同學仔又長大咗啦、
1: 啊、
0: 就嚟埋，真係非常之温馨嘅呢個場面。咁好啦，最尾啦，阿祖 Van， 我想問下你啦，對於喜歡跳舞啊，或者係將來希望以舞蹈藝術做理想嘅青少年，你有啲咩特別提點俾佢哋咧，或者有啲鼓勵嘅説話？
1: 鼓勵啦，咁我藉住今日嘅機會啦，咁我就想同各位年青嘅藝術工作者咧，就講幾句啦。走藝術呢條路咧，一定要積極做多啲原創嘅作品，只有不斷咁鑽研啦，大膽探索啦，咁作品先會有內涵、有深度。希望將來咧，我哋兩地可以進一步放寬交流嘅限制啦。咁簡化所有嘅手續，咁就讓到藝術咧往來更加暢順咯，令到大灣區嘅舞蹈文化咧可以百花齊放，咁就最好啦。
0: 多謝你啊！今晚咧好多謝黎少玲女士做 van 上嚟我哋嘅節目，同我哋深入講咗咁多關於佢嘅舞蹈創作啦，同埋佢喺大灣區咧交流同埋逐夢嘅故事。咁多謝你俾咗咁多寶貴意見我哋啊，做 van。
1: 唔好客气，多谢明珠。
0: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教资会公布2024-25年八大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学士学位毕业生平均年薪从去年的329,000元升至336,000元，其中港大毕业生平均年薪大约400,000元，中大毕业生约399,000元，教大毕业生大约353,000元，科大毕业生333,000元，理大毕业生313,000元，成大毕业生275,000元，进大274,000元，领大就248,000元。至于按照学科去划分，医科、牙科和护理科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有554,000元，教育科大约363,000元，理学科就有299,000元。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开始出现咳嗽以及流鼻水，这个月的1号开始发烧，昨天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正是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的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以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的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呼吁市民保持严格的个人以及环境卫生。儿童患上流感情况可能会迅速恶化，家长必须注意患病儿童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病童情况转差，例如出现呼吸急促、喘鸣、嘴唇发紫、胸疼、胸痛、神志模糊、持续发烧或抽搐等等，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天文台说，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实的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天晚上和明天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于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到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数天天气酷热，市民

0: 请留意身体的状况，慎防中暑。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5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6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以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的八点钟，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ines。咁咁多位听众呢相信都喺电视上都有见过拉丁舞嘅比赛啦。舞者嘅身形呢线条优美节奏又快扭动呢都充满力量喎、哦。真係非常之抢眼㗎。咁啊 ,Will 啊我哋呢睇拉丁舞比赛嘅时候有冇留意无论系咩国籍嘅舞者呢佢哋身上都会查到个肤色系极之深色好似焦糖古铜色咁样。究竟系点解呢你觉得
0: 我諗啊会唔会其实有啲似健美比赛呢因为我见拉丁舞呢同健美比赛都有一个共通点就係佢哋呢都会将个皮肤呢油咗一啲深色啲嘅颜色啊或者令到佢更加反光。会唔会就係为咗凸显到身体嘅线条啊或者肌肉嘅形状呢
1: 啱咗其中一部分啊好聪明啊你。其实呢个举动呢就喺世界体育舞蹈总会嘅服装条例入面呢亦都正式被定义为体育竞技仪容嘅。咁第一呢因为国际大赛嘅现场啊有冇发现呢嗰啲光呢都系极强嘅。
0: 系啊。
1: 咁如果呢你保持原本好白嘅肤色呢强光一射就会成个人就过度曝光啦。以导致台下其实根本评判系睇唔到你嘅表情嘅。
0: 哦。
1: 表情呢其实都系计分嘅标准入面之一㗎噃。咁而第二亦都系赢分嘅关键啊就好似你啱啱咁讲啦就系凸显肌肉嘅线条啊。咁呢要评判可以喺短短15秒入面呢睇到选手嘅肌肉啊背肌啊嘅爆发嘅扭动。咁深色嘅皮肤配合埋强光就可以制造出强烈嘅光影对比。咁就方便评判去睇到同埋比分嚟啦。而最后一样呢就系文化上嘅。拉丁舞嘅起源喺边度？你知唔知道？
0: 会唔会系拉丁美洲啊？
1: 冇错啦。咁而因为呢个起源嘅关系咧，搽到古铜色嘅皮肤，先能够去还原嗰种野性啊、阳光嗰种正统感嘅。
0: 哇！真系唔讲唔知啊！原来咧，连肤色咧都咁讲究，仲系会影响个计分添噶。其实拉丁舞咧，我哋真系有好多学问咧，都仲未知嘅。而我好想喺今集嗰度咧，可以知道更加多。
1: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即刻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出场了。
0: 今天好高兴请到重量级精英运动员他曾经多次代表香港出战海外是专业体育舞蹈运动员周卓莹小姐欢迎 Tracy。
1: 欢迎 Tracy。
2: Hello, hello。
0: 你好啊多谢你抽时间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都知道你好多个身份那么百忙中呢你都能够抽时间上来是我们的荣幸啊。
1: 我来个快问快答。
0: 好啊。
1: 好咁呢就係、是、一啲有关专业舞蹈嘅知识啦咁就靠你去解答咁就话返俾听众知啦有冇少少紧张
2: 有啊。
0: 唔使紧张。
1: 好嗱第一条喎拉丁舞国际赛事入面总共有边五大分类呢
2: 拉丁舞国际赛事入面总共就有 cha-cha-cha 啦 ,rumba 啦 ,samba 啦 ,paso 同埋 drive。
0: 哦 ,cha-cha-cha 即係 cha-cha, 係咪大家首歌。哦原来英文系有三个 cha。中文是两个叉、
1: 啊。所以我们以前90年代的电影呢都是叉叉叉
0: 这
1: 样的嘛。
0: 我妈咪成日说跳叉叉跳叉叉。我不知道原来英文是三个叉、啊。
1: 嗯
0: 明白多谢你多谢你解答了一个迷思、啊哦。下次懂得跟我说英文叉叉叉。
1: 但是普遍都就咁会叫叉叉。
2: 其实是普遍得两个字叉叉。
0: 哦好啦咁事不宜迟即刻问一下 Tracy 第二条先。嗱咁除咗拉丁舞呢我哋知道呢就仲有标准舞。咁标准舞呢又点样分类嘅呢
2: 标准舞都系分咗五类嘅。咁标准舞就有 Waltz 啦 ,Tango 啦舞步啦 ,Quick Step 啦同埋 Viennese Waltz 嘅。
1: 标准舞好似比较多听啲喎。
0: 即係啱啱
1: 华尔兹啊咩 ,Tango 系咪即系探戈系咪
0: 孤独探戈咁样，即系听一定听过探戈呢个字。
1: 孤独探戈听过，
0: 系啊，
1: 系咯。
0: 仲有一个湖步啊，叫做，
2: 嗯，
0: 我、哦、依、這个我有听过个名字，但系就真系认识唔深。
1: 边个湖啊？狐狸啊？
2: 狐狸个湖。
1: 哦，咁系点样噶？系真系好似狐狸咁样嘅。
2: 其实系啊，个 feel 就要系好似静静鸡、静静鸡咁样咯。
1: 哦，
0: 即系小偷咁样好似。
2: 系啊，系、啊。
0: 哦，咁听众咧应该可以即刻联想到个动作大概系点？静静鸡、静静鸡，即系有啲似大家有时细个扮小偷嗰种动作咁样。
1: 咁既然系咁，去到第三题咯噃。专业拉丁舞鞋嘅鞋底通常系用咩物料嘅呢
2: 通常我哋啲拉丁舞鞋底咧系啲麂皮嚟嘅，因为我哋平时喺啲木地板度跳咧，可能个鞋底会蚀咗，咁我哋就有鞋刷嘅，咁就好多勾咁样勾形嘅，跟住就刷刷刷刷刷，跟住对鞋就可以变翻好似新嘅咁样就继续跳啦。
1: 咁点解要特登系用麂皮嘅？
2: 因为有阵时如果个地方其实好跣嘅话咧，我哋系会踩少少水嘅，咁当佢湿咗水之后咧，佢就会变咗好绝咯。 好啜完，跟住我哋跳完就可以拆翻对鞋，又可以重新下次先再踩水咁样。
0: 哦，即系要啜啲先啱跳嘅。
2: 系啊，拉丁舞通常你就会啜少少，咁标准舞你就会可以正常或者先少少都 OK 嘅。
1: 系咪因为拉丁舞有时啲动作咧都系顿，即系成个人系会有一下，即系有少少棘住嘅感觉噶嘛？系咪？系咪我理解冇错？
2: 都可以系咁嘅，咁就唔系棘住，可能系啲。方向的转换啊，或者力度的大小，可以短时间要做到，所以就要啜少少啦。
0: 哦，原来是这样，长知识。系啦，咁即系一啲好急速停顿转方向。急转弯咁样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可能依家望住你，下一秒就要俾个背脊向住你咁样
0: 咯。哦，明白明白。好，咁跟住落嚟咧，除咗问你一啲关于体育舞蹈上嘅嘢啦，嗱，我哋今日咧都想了解多啲你平时嘅生活同埋你个人嘅喜好嘅。咁接下来呢个环节咧，轻松啲嘅就叫做喜好二选一。我哋咧就会问你一系列嘅问题，咁你咧就唔准谂，要凭住个直觉即刻答。
2: 好。
0: 好，第一条问题，咁你中意节奏轻快嘅 cha cha 定系热情奔放嘅森巴舞咧？
2: 我自己其实比较中意 samba 嘅，因为 cha cha cha 系个拍子好快，系好攰噶，咁所以我自己比较中意跳 samba 多啲。
1: 咁补充多问多条问题，咁据我哋所知就系标准舞同埋拉丁舞你识跳噶嘛？
2: 系。
1: 咁咁多个舞种入边，你自己最中意系边一种咧？
2: 我自己最中意其实就系、是，哇！呢、這个问题真系好难啊！
1: 全部咁样
2: 啊，其实我中意 waltz 多啲嘅，即系标准舞，系、因为佢成个感觉系 smooth 啲啦，跟住 soft 啲。

0: 样咯。
1: 优雅啲，
0: 系都系嘅，优雅啲。
2: 明白明白。
1: 即系睇嚟 ，Tracy 系一个优雅嘅女生。
2: 喺我哋眼前一睇，影唔需要犹豫啊，一定系优雅。
1: 佢喺我哋眼前嘅感觉咧，其实就系好百变，即系乜嘢类型佢都 handle 到。
2: 系
1: 系啦，
2: 同埋其实十种舞步咧，你要基本上你即系要记晒佢咯，系嘛？
0: 是的，是你一定要记实十只不同的舞，因为其实全部的拍子都不同啦。但是我们是五只五只舞的比赛，所以你应该是一场比赛面你要转换到五种不同的 feel 这样。
2: 哇，除了考身体的体能啊或者动作之外，其实都很考记性、啊。
0: 都是的。
2: 嗯，厉害。
1: 好，下一条路、啊、那你平时放假的时候啦，你是喜欢完全不化妆素颜这样出街，定因为是、啊、我都要很精致啊全妆这样才可以出去呢？
0: 我喜欢不化妆。
2: 哦，都是轻松一点啦，是吧？即是
0: 因为我通常我是睡到最晚，跟着15分钟搞定就出得门口的。
1: 嗯。
2: 哦，那我相信你就算不化妆都一样那么漂亮的，是啦，所以没问题的完全。
1: 即刻卸个妆先。
2: 不过其实我想大部分女仔如果没什么必要都是希望即可以素颜舒服一点，还有等皮肤透下的嘛。嗯、那之后啦。咁都系问一个咧关于外表嘅问题啦。咁选择比赛舞衣嘅时候咧，你中意哇闪到爆，定系充满飘逸感嘅好多羽毛嘅设计咧？
0: 我自己比较中意多羽毛嘅设计。
2: 嗯，点解咧？
0: 因为我唔中意咁多钻石，因为钻石好冻咧，着上身咧，佢就掂到啲肉就觉得啊好冻啊，好唔舒服啦。
1: 我觉得其实系个人喜好嚟，
0: 个人喜好，
1: 即系个人喜好，特别就中意。羽毛多过残眼闪灵灵咁样，
2: 同埋羽毛可能保暖啲，相对即系嗰度冻，呢段时候会冻。
1: 即系都系围绕翻，即系拣舞衣呢一刻最重要嘅就系保暖，
2: 都紧要嘅，所以你系因为钻石好冻，所以先拣羽毛。
0: 唔系，因为我中意啲衫系个感觉系classic 啲，唔中意咁多石咯。
2: 哦，明白明白。嗱，我哋咧又再了解多咗 Tracy 咯，咁 Tracy 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想问你多少少啦，真系入正题，关于体育舞蹈嘅嘢啦。呢、这个问题咧就一定要问噶啦。咁你当初咧，其实咧系点样接触到呢个体育舞蹈嘅咧？
0: 其实当初系妈咪带我去嘅，因为一开始其实系去叫咗家姐去学跳舞，咁但系家姐去咗一堂之后就唔去啦，因为佢唔中意，跟住我妈就带咗我去。
1: 诶，咁你第一只接触嘅舞系咩舞种咧？
0: 我就是叉叉叉，因为这一只其实是叫做入门一点，基本上你第一只舞学就是学这只舞，个拍子是容易啲记啦，同埋容易啲在音乐度听到出个拍子啦。
2: 哦，佢系几多拍噶？呢个叉叉叉，
0: 佢系四拍，但我哋行五步，因为中间有两个半拍喺度。
2: 哦，即系嘟嘟嘟嘟嘟咁样。哦，明白明白。咁如果最复杂嘅节奏系边一种舞蹈咧？
0: 最复杂其实。其实又不是个节奏复杂，而是因为 Roomba 和 Cha-Cha 的拍子好似、
2: 哦、
0: 都是四拍。
1: 嗯、
0: 但是它呢要 4 和 1, 你要 hold 住在那里不可以走，因为 1 的拍子不可以走的。嗯、如果你刚刚学跳舞你很难听到拍子蹦，但你只脚又不动、
2: 哦、
0: 所以就会难一点。即
2: 是违反人体自然那个运动的本能的有一点。
0: 对于小朋友来讲就会难一点。
1: 那所以其实是 Cha-Cha 令到你开始喜爱跳舞，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0: 一开始应该是喜欢一班人一起玩在跳舞那里，玩下玩下就玩了这么多年了。
2: 但是你家姐就从此就没有再掂过了，真的。
0: 是的，她就去一次了。
2: 明白明白。哇，那你一路热爱这个运动啦，那一路呢就努力地去学习练习啦，跟着呢就入埋港队添。那其实中间有没有什么的现实要你去抉择啊，或者有没有些困难你遇过的呢？
0: 因为其实以前的港队是会比较难入的，
2: 嗯，
0: 现在就会相对多少少港队。以前呢可能一个岁数，即例如12岁至15岁呢，就只有可能一至四名是港队咁样嘅啫。咁现在就变成可能一至六名啊，咁或者再多少少嘅。咁当初入咗港队之后呢，咁就要出外比赛啦。咁、
2: 嗯、
0: 其中有一个 partner 啦，咁佢就唔肯去外地比赛。
2: 哦，
0: 系啦，咁问题就系你系港队，咁政府资助你去外地，咁梗系去噶啦。跟住佢就唔肯去，咁我最终就分开咗。咁但系你一分开咗，你嗰年港队就 cancel 你噶，因为我哋系两个两个一个 couples 咁样做。
1: 咁即系调翻转，令到你冇得玩嗰年嘅比赛、啊。
0: 你可以照参加港队比赛选拔赛咁，但系佢会唔计你港队资格咁样咯。
2: 哦、
0: 即系我哋系可能今年跳港队赛，出年你先系正式港队咁样，
2: 哦、
0: 即系个排名咁样嘅。
2: 咁但系如果即系你咁样换咗个拍档啦，咁要重新磨合翻，练翻个默契，会用你几耐时间嘅咧？系咪都困难

0: 嘅，其实
1: 都困难，因为始终跳舞除了你的默契啦，两个合作，你可能大家有身高啦，大家有时间啦，最麻烦是因为呢样运动其实是贵嘅，即系肯付出到咁多钱啦，你先可以合作到咯。
0: 哦，明白。
2: Tracy， 我想问一下你到而家目前为止啦，咁其实是经历过几多个 partner 噶？
1: 哇，好似拍拖咁、啊。
0: 会唔会其实有少少似噶？
1: 呢个好问题，其实真的好似拍拖，因为其实你好细个，你已经会知道有些人是会特登黐埋喺你 partner 嗰度，讲你坏话，然后同你拍跳。
2: 哇！
1: 跟住我大个就觉得，其实即可能见到啲情侣咁样，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我哋一早接触过，
0: 哦、
1: 即系成个感觉已经知道你嗰人埋嚟，其实你已经知佢想点、嗯，只不过对象唔同嘅，一个系你 partner， 一个系男朋友。
0: 哇！依、这个系从体育舞蹈中领悟嘅一啲人生道理、人生阅历嚟
1: 嘅。我依家系跳 solo 嘅，因为最近、嗯、近几年港队就开始咗 solo 啦。上年我 partner， 因为我 partner 系乌克兰人嚟嘅，咁、
2: 嗯、
1: 佢就直接去咗美国。住啦，依家即喺嗰边做嘢啦，咁变咗我就冇咗 partner 咁样。本身咧都想同另一个人合作嘅，咁嗰个就我以前嘅 partner 啦。咁但系我哋依家多咗单人嘅港队啦，咁所以我今年我哋系大家分开，大家都跳单人嘅港队咁样咯。
2: 嗯，
0: 哦，即系以前冇单人噶。
1: 以前冇嘅，所以以前大家想要 partner 啦，咁就自然会去哦揾啦，用自己嘅方法，唔同嘅方法去揾 partner 咁样咯。
0: 哦，原来系咁，咦，咁就变咗冇以前嗰种烦恼咯，即系个 partner 一离开或者唔啱，大家要分开，就搞到可能失去咗啲机会，而家就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啦。
1: 其实依家系嘅，因为多咗单人港队，其实依家就多咗好多港队，有好多小朋友都系跳单人，始终男仔比较少，
0: 嗯，
1: 即系你一定要一男一女先可以跳嘅，你唔可以两男或者两女，
0: 嗯，
1: 所以系难嘅。咁依家就冇咗呢个烦恼。因为你自己即系买张机票报名，哦，你就可以去比赛啦。
0: 嗯，明白明白。
2: 咁其实系咪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会有几个 partner 咁样噶？同时间
0: 呢样嘢同拍拖就唔系太相似。
1: 其实几个 partner 你就要记好多只舞噶咯。
2: 哦，
1: 即系五只十只，你几个就二十。
2: 因为好似你咁样，你系十只舞你都识噶嘛？咁但系你嘅 partner 未必系十只舞都识，咁你系咪就系、是、即系讲紧以前啊？
1: 我哋揾 partner 就系揾你都系识十只舞咯，或者你愿意去学十只舞。
0: 哦，都仲可以学，有机会嘅。
2: 都几难，不过听落都。
1: 所以系难揾 partner 嘅以前。
2: 嗯。
0: 哦，咁呢个又真系一个新观点，因为我哋本身对体育舞蹈啦，我哋知道嗰几只舞啊大概有咩分别，咁但系当中嗰个比赛嘅规则啊或者参赛条件咧，呢、这个我哋真系唔系太清楚。
2: 我一直以嚟都以为是如果我要参加 cha-cha 比赛，咁我就搵一个识跳 cha-cha 嘅人，我要跳崴姿咁样就搵一个识跳崴姿嘅。估唔到系咁需要咁一个固定嘅 partner 去合作做呢件事，系咪因为同嗰个默契嗰啲有关呢？
1: 其实都关事，咁你一对一噶嘛，点可以对咁多个噶？
2: 越嚟越似拍拖。咁既然系咁，我哋就跳嚟少少 partner 上嘅嘢啦。
0: 我哋知道咧，参加呢个体育舞蹈比赛咧，你都需要维持住一个最完美嘅体态啦。即系无论系你喐动上要轻盈啦、力量啦，咁同埋都要有个线条啦。咁你日常生活嘅饮食咧，会唔会系好严苛嘅咧？会唔会好多嘢好想食都唔食得嘅咧？
1: 我自己又唔会，我通常都乜都食噶。
0: 哦，系啊，咁都几好、啊。你个体质就系唔会容易飘忽嘅个体重。
1: 唔会，同埋我自己即系本身可能个人都比较瘦，又唔系话好瘦，但系正常同埋细少少咧，咁好难就人哋落到场觉得你好大只咯。因为通常如果你落到个比赛场地，人哋觉得哦呢、这个肥嘅，咁佢就要去减啦。
0: 哦，
1: 系啊，咁如果落到都系正常 size， 其实就冇乜所谓嘅。
2: 呢个是先天优势，睇嚟系
0: 系咯，几好、啊。你起码即系担心少一样嘢，同埋辛苦少一样嘢，系嘛？即系其他人可能要减磅都系一种辛苦。
1: 同埋因为本身你又要跳舞啦，其实都算系做咗运动咁样咧，所以都 balance 到嘅。
2: 咁所以系咪真系喺你咁多年去比赛啊，各样系冇试过因为要预备呢个比赛而真系将个饮食啊去减到真系好极限咁样咧？
1: 冇啊！我咁多年都系正常食，因为我其实好多嘢都唔食嘅，所以可以正常食嘢。
2: 哦，有一个优势啦，拣阴择食都系优势。
0: 例如咧，例如
1: 例如，其实又冇话嘅，一纯粹系我食我食佢都食相同嘅嘢，差唔多嘅金牛座啊。
2: 咁你最中意食嗰几样嘢系咩咧？
1: 米线咯。
2: 哦、米线都好似冇咁肥啊！
0: 米线因为属于咧个升糖指数咧中水平，就相对米饭咧就冇咁高。
2: 点解你咁了解嘅？
0: 其实我都一个想做运动员嘅心，所以我都注重自己嘅体态。
2: 其实阿 Will 几攰，我发现佢每一集都想玩嗰个运动啊！佢每一集都系，即系啱啱上一集咧就想玩
0: 手球，
2: 手球。咁今集你就要做体育舞蹈运动员啦。
0: 系啦， 即系想咯，第时大个

0: 有机会就会想做。
1: 你好大个啦，已经
0: 系啦。好啦，咁讲翻正题啦。我哋咧见到咧，譬如你上到台去比赛，即系为咗比赛而有一啲打扮嘅风格啦，或者个言行体态都好优雅啦。咁会唔会都呢样嘢融入咗落你嘅日常生活？会唔会令你本身嗰、那个言行举止啊，都会有啲变化咁样嘅咧？
2: 即系我哋平时可能落到场啦，咁你一定要可能好有气势啊，去霸翻住自己啲嘢，即系唔可以让人咁。我觉得呢样嘢系用喺我日常度咯，因为即系例如可能我而家都有做嘢啊咁样，然之后可能有个 project 喺度啦，咁我都会去争取嗰样嘢咯。即系我觉得就好似你比赛咁样咯。
0: 嗯，
1: 哦，咁即系其实都系一个习惯嚟，我发现，因为你咁多年不断地去练习同不断地去比赛，就变成咗你而家待人处事嗰个习惯都会系咁样咯。
2: 系系。
0: 变咗锻炼咗个决心嗰种感觉啊，即系有啲嘢唔可以轻易放弃嘅。譬如呢个 project， 你系觉得你应该可以胜任，或者应该交俾你做系会有最好嘅效果，你就会有个决心
2: 系去争取翻嚟。
0: 所以体育舞蹈咧，真系影响咗你人生好多嘅心态噶。
2: 都系嘅，即系例如老师话俾你听你要做呢样嘢，其实你唔想做，但你都要坚持去做，或者可能有啲小朋友可能练习佢，哎呀，我唔想做呢样嘢啊！屋企人就哦好啦好啦，但我想唔系，因为慢慢大个，其实唔系样嘢都你想噶嘛，你唔想你都要继续做噶嘛。可能哎我脚痛啊，我唔想跳啊，但唔到老师帮我，哎你点样都要出去顶住噶啦。即系可能你整亲只脚或者流血，你都要继续跳。即系有啲人喊住，你都要喊住咁跳咯。
1: 做一个运动员去锻炼嘅系你个意志力啊，其实其中一样嘢好紧要就系、是、你要嗰种坚持，我唔放弃，我点都要去。就热血咁样咧，
0: 系，同埋呢样嘢我谂摆喺唔同嘅日常生活都会好有用咯，因为人生成长总会有唔同嘅目标同埋唔同想争取嘅嘢噶嘛，咁可能系事业啦，可能系体育上嘅成绩啦，总会有好多嘅挑战，咁我觉得啊，其实几好喎，跳舞看似可能系好艺术性嘅一个运动，咁但系原来唔系，佢系真系几磨练到个心智。
1: 咁呢个时候咧，阿 Will 啱啱问咗啲比较内在嘅问题，我问翻啲外在。这个舞呢，你接触了这么多年，其实有很多形体上啊，或者是衣服啊化妆上啊，都要去到很漂亮很精致啦。其实你那个衣着打扮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影响呢？即是你的衣服是不是全部都是哎呀我一定要很漂亮很漂亮我才会买的啦。
0: 不要钻石的只是要羽毛的吗？
2: 我自己又冇，因为其实我平时都惯咗系 sporty look 噶，咁其实依家都系 keep 住咯。
0: 分得都开嘅，即系我日常就系日常，即系唔会有少少啊，可能拉丁舞或者标准舞嘅文化融入咗落个生活。
2: 我平时即系例如我出街嗰啲衫，其实我跳舞都可以着噶。
1: 咦，咁即系同一件事嚟噶？
2: 其实都可以话系同一件事，但系嗰个系跳舞品牌，我跳舞件衫我出街都可以着嘅。
0: 哦，你跳舞系讲练习？
2: 练习。
0: 哦，练习，哦，明白。咁但係即都係练习嘅时候就会穿返啲 sporty 啲嘅风格。
2: 都係呀，即可能有啲人係可能 lady 啲呀，追着点样嘅裙呀，咁我自己比较追着裤嘅。
0: 明白。
1: 咦，都几有趣，即係冇俾呢个你玩咗咁多年嘅習慣去影响咗你本身个喜好。
2: 即係我唔想同人哋差唔多囉。我想系，我唔中意同人哋同一样 style。
0: 我哋倾咗咁耐咧，都了解咗 Tracy 多咗好多，系嘛？嗱，呢个时候 Tracy， 我哋咧不如先休息一阵，我哋咧就听首歌先。嗱，下半部分翻到嚟咧，我哋咧就问多你少少关于拉丁舞、标准舞呢、这个体育舞蹈上，你有啲咩心路历程，同埋有啲咩困难啊？分享俾我哋听，好冇？
2: 好啊。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40点，升766点，上升1.44%。标普五百指数报7,638点，升38点，上升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 《莫西少年穷》。
5: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6: Always.
5: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6: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7: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8: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年浩新阿 Will， 我身旁咧就有梁瑞轩 Hennis，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专业体育舞蹈运动员周卓莹小姐 Tracy。
1: Hello，
0: 我哋又翻到嚟啦。
2: 咁我哋下半部分咧就会想了解多啲有关运动舞蹈上嘅一啲训练细节啦，又或者有冇一啲新嘅科技咁样去帮助你哋去练得更加好嘅。
0: 我想问一下咧，咁其实到底你嘅比赛项目咧，平时系点样去评分嘅咧？
1: 比赛项目其实通常咧，就第一就系你嘅 basic 啦，即系一定有个底喺度先，即系你唔可以出到去又入字脚啊，又行脚尖。我哋一系行脚尖嘅，系啦。第二就系音乐，因为其实每一首音乐个 base 都一样嘅，即系例如可能头先我 touch 系 two three four and one 咁样，但其实每首音乐佢上面 on top 都加咗好多唔同嘢嘅，就系铃铃铃咁样。如果你比赛嘅时候，你可以 hit 得中嗰啲音。咁你就更加加分，因为始终呢一个系一个艺术嚟嘅，即系评判就好似睇戏咁样。如果你净系 hit 中住个 base， 嘣嘣嘣嘣，咁佢睇多两睇就觉得好闷噶啦。
0: 哦，咁但系个铃铃铃，你系事前唔知道几时出现嘅？
1: 唔知道，因为我哋唔会知道佢用啲咩音乐嘅，基本上你系要自己听首音乐起步咁样。
0: 哦，咦，咁但系譬如个铃铃铃会唔会第一次出现咗，你会大概估到佢下个 pattern 再翻嚟嘅时候啊，应该咁上下时间又铃铃铃啦？
1: 我自己啊，通常就会自己 feel 到。
2: 随心，其实你
1: 系
2: 随心嘅，
1: 系啦，你真系要好似入咗首音乐咁样，演一场戏咁样。跟住如果双人通常就要睇你同个 partner 嘅合作，即系你唔可以两个黑黑面啦，你推我推你咁样啦，一定互相合作。
2: 即系感觉上有互动嘅感觉。
1: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佢要 lead 住你啊，同埋。你要表現力咯，
0: 表現力如果具體啲係點樣呢？
1: 即係例如可能你跳緊嘅時候，你除咗要同你個 partner 有互動之外，你同你觀眾都有互動。
0: 哦，
1: 即係你唔可以望住個地啊，淨係諗住自己踢 lift 又唔得㗎喎。
2: 哦，所以其實佢唔單止係一個運動咯，真係佢真係一個 perform 咯，即係一個表演咯，
0: 一個藝術。
2: 其实你练咗咁多年啦，呢一个运动有冇为你嘅身体去带嚟啲咩影响咧？
1: 我自己比较少嘅，因为我系见到有啲人，即系我哋啲鞋其实好似高踭鞋咁样，系真系箍到只脚变形嘅。
0: 哦，
1: 但我自己就少少，即系少少变形又唔系好严重，都冇话行到痛嘅。但系咧膝头哥就有少少啦，因为咧我哋拉丁舞其实只脚要好直啦，咁可能你始终你细个唔识用力就扳到好直好直好直，咁慢慢咧你只膝头就 feel 到痛啦，因为。你 over 咗啦，已经比你平
0: 时、哦，即已经唔系直咯，系直头超越咗膝头哥本身嗰个棘位。
1: 因为佢哋系个只脚弯弯地咁样先靓嘅，要系啦，即系好似跳芭蕾舞咁样。
0: 哦，
1: 系啦，咁然之后标准舞又相反，标准舞就要曲膝头哥，我哋叫放松膝头哥，即系要少少 bend 落去，要 over 你只脚趾尖嘅，因为我哋要松脚向前行，所以咧慢慢膝头哥有少少痛啦。咁但系呢一种痛其实维持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就有去照骨科啊，照 X-ray 嗰啲啦。咁但系咧医生就吓、啊、你只脚都冇事咁样，但我唔系，医生我只脚好痛喎、啊。我话即系佢嘅痛系有阵时可能你行楼梯啊嗰啲无端用力嗰下，你 feel 到我个膝头哥好似系侧边跌出嚟
0: 啊，即系歪咗咁样。
1: 我会觉得佢好似侧边有啲嘢逼出嚟咯、
0: 哦。
2: 但系医生话冇事、啊，
1: 医生就话冇事啦，系啦。跟住我就去咗睇物理治疗咁样，佢就可能系啲其他筋扯住咗个膝头哥咁样。
0: 哦，长期嘅压力嚟。

0: 喎，對於膝頭哥。
1: 依家就好少少嘅，但係嗰陣時係即係你每一次你鬆腳去就會驚，你就好似想 feel 住個位究竟有冇事咧，究竟有冇事咧，所以嗰段時間都係有啲麻煩嘅。
0: 哦，咁會唔會對你比賽啊或者練習嘅時候會有少少陰影嘅咧？
1: 練習就會，因為練習你會諗住好多嘢，但去到比賽嗰刻，其實你又唔可以諗你嘅步伐啦，你唔會諗到好多痛嘅嘢，即係其實例如你練習你只腳損咗咧，你睇就睇到啦。
0: 嗯。
1: 但你去比賽其實好多時候你跳完行翻去場邊，你先覺得只腳流曬血嘅會。
2: 哇，嗯，流曬血咁，我覺得有啲恐怖。
1: 因為其實佢係個傷好細，但係因為我哋踩住高踭鞋，咁、哦、你腳趾流血，你即踩住個地跳。咁其实你就会见到咁多血嘅，因为有阵时有啲地板系木地板系拼合出嚟噶嘛，咁佢中间啲罅或者可以凸起嘅位置，咁我哋标准帽就好啲，标准帽对鞋系包实晒只脚趾嘅，即好似平时啲女仔啲高踭鞋咁样，但拉丁帽咧佢就系、是好似平时露脚趾嘅高踭鞋咁样嘅，跟住咁你脚趾就喺出面啦，咁我哋经脚边即系我哋脚趾系一定要磨住个地板嚟行啦，
0: 哦、
1: 好似你支笔喺度写字啲毛笔咁样，咁你喺度刮下刮下你唔知噶嘛。佢一刮，
2: 哇！
1: 你跳完出嚟就，哇！我只脚做乜嘢啊？
0: 哇！我想问一下，咁磨到地板系动作要求定系太投入所以磨到啊？
1: 我本身就会磨到嘅。
0: 哦，哇！但系当你比赛嘅时候，见到佢个地板系可能会令你受伤，但系你都冇得唔跳噶嘛？嗰一下。
1: 哦，咁啊，通常我哋嚟去到就唔会望个地板系点样嘅，通常
2: 你都冇心机啦，嗰刻都好紧张。
1: 唔系，通常我哋去到比赛场地，我哋就。第一就係試下我對鞋試唔先啦，咁、你出去試下場，咁我哋就好少會望，哎個地板會唔會凸起咧？
0: 即係原來都相對比較 minor 嘅，即係個地板嗰個問題就
1: 係啦，冇得試噶嘛，你唔會捽曬成個地噶嘛，即係唔小心咁啱喺嗰個位，唔好彩啦。
0: 哦，咦，咁相反男仔就因為佢哋可以著鞋，咁就變咗可能就冇咁多呢一個嘅受傷係嘛？
1: 是的是的，但是男仔即是例如可能我们跳 Puzzle 之后我们的斗牛舞呢，男仔这动作是要跳起然后跪落地下的。
0: 哦、
1: 那有时候可能你那下用错力，那你膝头哥就成日都蹦蹦蹦这样撼在地上。
2: 又是膝头哥。
0: 是
1: 的是的。
0: 咁所以系咪都可以话体育舞蹈运动员咧，好多时都会系膝头哥受伤？
1: 其实系嘅，膝头哥，
0: 嗯，
1: 同埋颈啦，嗰啲人。
2: 咁你有冇少少担心第时大个咗之后有嗰啲风湿啊之类嘅？
1: 诶，都担心噶，我都大过啦。
0: 咁有时热爱嗰个运动就都无可避免啦，因为你不断练习，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不断劳损紧，系嘛？咁但系我相信你应该都有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即系舒服啲、舒缓下，或者避免受伤嘅。
1: 即系例如你可能我膝头哥啦，咁但系我哋睇睇 physio 话你啲筋呢啲筋呢个特别，因为唔系我哋平时拉嗰啲筋，佢系你脚趾筋，即系你手指喺度呢啲筋咁样。
0: 哦，
2: 我明啦，
1: 系啊，你啲脚趾嗰啲筋。
2: 因为我试过咧，净系唔知手指定脚趾抽筋咯。
0: 哦，
2: 即系呢啲细筋抽
1: 啊！系啊，你要拉呢一啲细筋，即系唔系我哋平时伸只手掂地板嗰啲，系要捽下啲脚趾。
0: 哦，原来捽脚趾唔系冇用嘅，
1: 系啦，有用嘅，
0: 都系嘅，因为其实你成只脚基本上每一部分都用晒噶嘛。
1: 系，同埋因为你平时踩高踭鞋度。
0: 系，因为脚趾就系即系好似夹起咗个脚踭。是啦，淨係靠腳前腳掌腳趾去接觸個地下，咁所以嗰度最攰呢係十分之合理嘅。啊，會唔會好枯燥呢？其實你個練習你覺得，因為你練一隻舞可能你要練幾百次、幾千次，甚至乎幾萬次，重重複複嘅 step。
1: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如果你有個 partner 喺度呢，咁就更加多樂趣啦，即係你又話佢錯，佢又話你錯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唔會每一次都係同一件事嘅。
2: 但係你而家 solo 喎。
1: 都唔会嘅，因为其实我哋除咗你要跳你自己只舞之外，我哋有啲 basic 要练习。
2: 系咯，有啲咩 basic 嘢系你一定要练咗先嘅？
1: 呢啲 basic 就好似啱啱一个小朋友学跳舞，佢就要学嘅第一个 step 噶嘛。
0: 哦，
1: 呢一啲 step 系你由细，但系即系可能老师教你，可能第一个一加一，咁但系呢一个一加一系你每一年都要做翻一次嘅一加一咁咯。
0: 哦，就算几熟都要练。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可唔可以讲一个，即系一个动作，就系你咁多年 basic 都一定要练嘅嘢嚟嘅？
1: 个动作就系你首先打开两只脚啦，然之后可能左脚就拍去右脚隔篱，然之后我哋有个动作踩，之后拎个脚踭咁换脚啦。重心转移，踩，跟住就向隔篱下一步打横，跟住再收翻右脚翻嚟，踩，就打横，之后再收左脚翻嚟咁样。
0: 一蟹步
1: 都系嘅，但系你要原地转弯两下脚之后先。
2: 我尝试理解一下先，系咪即系好似系一只脚趌高，然之后换做另一只趌高，之后就
1: 向旁边行一步打翻开
0: 咁样。哦，我翻嚟试下先。
2: 嗱，首先你练好呢个基础，咁你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加入呢、这个。舞蹈运动员啦，大嗰啲之后
0: 系啦，大嗰啲先，
2: 好
0: 都唔厌嘅。

0: 练咗咁多年，
1: 都唔会厌嘅。
0: 其实应该其他人有机会会厌嘅，系你真系太热爱呢项运动，所以先唔会厌啫。我谂，
1: 梗唔会啦。
0: 即系咯，
2: 冇错，我就系中意呢个运动。
0: 又想问一下你咧，咁而家我哋即系科技都先进咗好多啦。咁你哋平时会唔会都会用啲科技，甚至乎 AI 去帮手你哋嘅练习嘅咧？
1: 我哋通常就会录片咯。
0: 嗯，
1: 系，因为录片我哋可以教翻慢，你可以望到自己每一步究竟点样行出去啊，咁样
2: 咯。哦，呢个其实我听落好似都好常见喺唔同运动。
1: 系、嗯、
2: 第一集系有关足球啦，听翻运动员讲就系话啊，都系会睇翻用翻呢个慢播嗰个功能咯。
1: 系、嗯，因为有阵时你唔知道自己做得好唔好，即系例如我觉得我做咗噶啦，咁但系你睇翻片源，哎，原来我做得唔够喎，但系你自己 feel 就觉得、嗯、哎，我好好啊，真系咁样。
0: 咁会唔会成日睇片去分析一下啲对手咁样噶？
1: 都会嘅，其实因为例如可能我哋嗰只舞步编咗系咁样，其实大致上我哋都唔会话大改嘅，即系可能当我一月比赛、三月比赛对同一个对手，你大约知道佢嘅走位会系点样，你可以编排哦，唔好撞到佢啊、
2: 嗯，
1: 或者避免企埋一齐啊咁样。
2: 咁又或者你会唔会其实可以点样研究到有啲咩策略去比赛度加分咧？其实
1: 有咩策略？即系例如高嘅人咧，通常系速度比较慢嘅，咁、
2: 嗯、
1: 通常佢会多啲线条嘅嘢。我呢啲矮嘅啦，咁啊一定唔可以企喺佢隔篱嘅，因为你做点样嘅线条铲落一凳，你都唔够人哋个线条靓。
2: 系、哦、
1: 咁，我哋一定系做啲快速嘅嘢。咁但系如果快速嘅嘢，你近评判就冇咁好睇，即系你前面会仰下仰下咁样、哦，所以我哋一定系离远少少嘅。个 speed 一转换，咁人哋就会望到你咯。
0: 真系有策略噶、啊，
2: 有长知识、啊，真系。我哋以为系求其揾个位，即系自己跳完自己就系嗰件事咯。
1: 因为有啲评判佢哋唔会喐嘅，即系企喺度，你又要避免人哋会遮住你，又要揾有你自己嘅位置。
2: 嗯，
0: 哦，哇，呢、這个比赛有个都几特别嘅位、啊，就系、是、我哋嗱一般人啦、啊、就会谂评判喺度。咁我表演嘅时候我做啲乜嘢 suppose 佢应该都会睇到啦，係咪呢？但原来唔系㗎喎，照你啱啱所形容係有机会睇唔到，即係可能我最精彩嗰一刻佢係有机会睇唔到㗎，係咪？
1: 係嘅，因为评判其实最多望你几秒钟㗎啫，因为个场地入面有好多人嘅，同埋、我哋个 number 系放喺我哋个背脊嗰度，
0: 係
1: 即係如果你长期正面望住佢呢，佢睇唔到你号码都俾唔到分你，咁我哋唔可以 expect 人哋要咁样装个头盔望你㗎嘛，一定人哋最舒服嘅位睇到㗎嘛。
0: 哇，好难捕捉到评判望过嚟嗰一刻又睇到我最精彩嘅绝技，
2: 同时又睇到号码簿，
0: 系啦，
1: 都 OK 嘅。因为我哋只舞其实可以走动嘅，知道你个位不利你，你可以自己加啲 step， 即可能行多两步，行大步啲去移动咯。
2: 呢、这个位我有啲好奇，会唔会有时比赛嘅时候喺现场，你可能会突然间 freestyle 加啲嘢入去啊？
1: 我会唔记得咗，跟住要叫其他嘢。
0: 哦，执生执生，
1: 系啦系啦系。
2: 哦，
0: 又或者会唔会跳跳下同个 partner 讲，喂？是时候啦，即系我哋加少少嘢冲去个评判嗰度，等佢注意到咁样。
1: 都唔会嘅，因为正常嚟讲，我哋觉得音乐好大声，同埋你同 partner 都有少少距离嘅，即系我哋只手 hold 住啫嘛。其实佢两个头都有啲距离嘅，咁你就同唔到佢讲嘢。
0: 打个眼色咯。
1: 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可能当佢想移动去嗰边，佢就望住，可能只手 hold 你，掹一掹你，咁你就跟埋一齐去。或者后面有人，你就 hold 住佢，唔好俾佢撞到后面啲人。
0: 哦，
2: 咁讲究啊！因为你系咁多人一齐去比赛呢件事咧，都几忙嘅。你又要记住自己啊个舞步系点啦，你又要就到你 partner。你又要看看你的 partner 会不会被人撞到或者撞到人啊？哇、wow, 好有趣啊。
0: 是的，真的不是纯粹自己完成了自己那隻舞就为之完成咯。
2: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平时看比赛呢，见到啲衫啊，无论男仔女仔都好靓啦。那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贵的呢啲衫？
1: 因为其实要看你在哪里制造或者用什么质地咯。那通常羽毛就一定贵的啦。因为它的羽毛叫做鸵鸟毛啦，但是是贵的，即是可能几千元一条这样。
0: 哇。咁都会损耗㗎喎，係咪？
1: 都会㗎，佢会甩呀咁样。但我啲裙就唔会着好耐嘅，唔会着好多次嘅通常。因为布料其实最贵，因为成条裙都系布料嚟嘅。咁有啲人就可能用内地嘅料咁样囉。咁但我比较鍾意用英国料，因为佢啲英国料系真系轻少少㗎，同埋啲颜色出嚟系靓啲嘅囉。
2: 可唔可以问一下你咁多年嚟最贵最贵嗰件舞衣系几钱啊？
1: 最贵应该系我前系咪上年做过一套，咁就要30,000咯。
0: 哇！有啲咩特色噶嗰件衫？
1: 冇乜特色噶，但嗰件衫系真系好轻咯。
0: 哦，系咯，轻就系佢嘅一个特色咯。系咁，通常都系嘅。咁你轻跳起上嚟就会舒服啲。咁所以佢就系贵在呢度系嘛？
1: 系啊系。因为落到场其实全部人转动，你真的看得出哪条裙是轻一点，哪条裙是重一点。
0: 哦，轻一点就会飘逸感大一点，是吗？
1: 都系啊，同埋你唔会觉得嗰人好重。
0: 哦，哇，咁都好影响件衫或者条裙。
1: 都系啊。
0: 我哋一路听咧 ，Tracy 嘅心路历程咧，都好似好开心啦。调翻转想问下你，会唔会有一刻都真系觉得啊练得太辛苦，想放弃，又或者有少少怀疑自己，觉得啊系咪应该要放弃呢？你人生中有冇出现过呢一个嘅时间噶？
1: 又唔系话真系放弃嘅，但系喺疫情嘅时候真系有啲混乱嘅。
2: 嗯，点解？
1: 因为疫情嘅时候，咁我本身 partner 系乌克兰人啦，我哋 stay 咗喺香港嘅，但系我哋喺香港，跟住。嗰陣時冇得跳舞啦，因為我哋都算係健身場所叫做，因為做運動啦。咁嗰段時間都冇見嘅對方，一完咗疫情，佢就去咗美國讀書。
0: 嗯，
1: 即係嗰陣時就好似，哎呀，又冇得跳。咁我嗰陣時疫情嘅時候，我就諗緊，如果我真係得跳舞，如果嚟多個疫情，咁我點算呢？
0: 嗯，
1: 喺嗰陣時就有啲嚇，咁我應該點樣好？因為我嘅人生由我細個即係6歲開始跳舞，6歲到依家其實即係淨係得跳舞，我覺得唔可以咯。即系呢样嘢我中意，我会留喺度，但系佢唔可以成为唯一一样嘢。
0: 嗯，咁我知道咧，你而家应该系发展咗唔同嘅路向啦。我见你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话咗俾大家听，你有5个身份嘅，系嘛？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啊？到底
2: 有边5个身份？
0: 系啦，除咗跳舞，你仲有啲咩系忙碌紧嘅咧？
1: 其实都。即係好多謝我之前參加咗個節目啦，咁多咗人 follow 我啦，咁就俾咗多個身份我，就可能係運動 KOL 咁啊。雖然話唔係特別多人 follow， 但係都多謝大家支持啦，咁就都 OK 嘅。咁喺呢度就其中一個方向啦。咁運動員就我一直做緊嘅嘢啦。跟住前排我就開咗一個自己嘅服裝品牌啦，做幾年，咁都 OK 嘅，即係叫做跳舞啲人知道，因為播跳舞噶嘛，咁都 OK 嘅。咁試緊啦，仲跟住就。都有幫一啲可能運動媒體去做訪問啊，咁樣咁有陣時都會上啲節目做訪問咁樣。
0: 所以咧 ，Tracy 咁樣聽落咧，你正正咧咪就係、是、啊解決咗你啱啱嗰個擔憂咯。你啱啱就擔心話，哎，我人生中唔應該淨係得跳舞啊嘛，即係萬一再嚟多個疫情，跳唔到舞咁點算咧？咁睇嚟咧，你而家咧就照住自己嗰個意向咧，真係成功發展到自己想要嘅嘢。有時咧，我見到運動員咧，佢哋經營自己個社交平台咧，我覺得有個好好嘅好處就係、是，其實佢哋正正可以利用呢個影響力咧，推廣翻佢哋自己喜歡嗰項運動咯，一個效率嘅應該會。你会唔会都啊？有时都会希望透过自己个社交平台，可以推广到多啲体育舞蹈俾大家听咧？
1: 都有噶，因为基本上可能我去参加任何唔同嘅活动，人哋问我都话我体育舞蹈运动员，跟人哋先会问啊系咩嚟？咁其实好多人都冇听过呢一样嘢，所以都希望可以更加多人认识。
2: 啱啱阿 Will 就问咗一啲难关啦，或者令到你想放弃嘅嘢啦，我调翻转啦，问啲开心嘅嘢。有冇一样嘢就系咁多年嘅跳舞生涯入边，你觉得最开心嘅？最有成就嘅，未必系一个赛事嘅奖项，但系单纯呢一样嘢令你觉得跳舞真系好啊咁样。
1: 今年咯，好特别咯，因为其实我跳咗咁多年舞啦，因为之前同 partner 合作啊嘛，咁一样都系，因为今年咁啱就收到可能体院精英运动员有资助啊咁样。其实之前都试过达标嘅，但系因为可能 partner 唔 OK， 总之有啲原因合作唔嚟，跟住你一拆咗，咁呢个就冇你份噶啦。咁今年系我第一次游咯。所以就好开心咯、
2: 其实都是一个对你的咁多年的肯定，咁多年
1: 都是因为其实上年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一年跳单人，其实单人和双人真的差很远，因为以前你觉得我、都是跳相同的舞而已，其实拆开你都懂跳了、其实我们学了咁多年是我们可能女仔一定要等男仔去 lead 你、有些动作不可以做咁大，这样不啱的，即是不可以 over 的、但是呢跳单人又不同，跟着我第一年下去参加是真的很惨，
0: 未适应到，
1: 是未适应，即可能我会 feel 到隔离有些人是有少少看不起你，即系会觉得、因为我双人嘅时候本身成绩好前嘅，即系我系可能呢个总会嘅精英组，即系最 top 嗰一组。咁、但我翻翻去单人，人哋会觉得啊呢、这个女仔嚟跳舞好劲嘅，跟住人哋睇你跳，佢又觉得吓咁样咋？每次比赛心话，唉死啦，点算咧？即系我觉得，人哋又咁样睇我啦，唉我得唔得噶？即系我已经觉得，唉好辛苦啊，有少少感觉系，每次出去就好似受死咁啊。
0: 咁最后点样克服佢咧？
1: 跟住系今年可能新嘅一年啦，跟住就，我有一个转变啦。跟住就再努力啲啦，比起之前。跟住今年就可以叮，唔知点解做乜都好顺利。
0: 天朗气清咗。
1: 系啦系，即系你会咁样 feel 到个人嘅 energy 好咗。
2: 其实你应该系当刻睇落去就觉得，唉、我真系好克制啊！但系其实每一次失败都系你累积咗唔同嘅经验，咁所以去到今年，我累积够啦，今年掂啦咁样咯。因为啱啱听到咧，其实你都。好似好多时都会有一啲低谷啦，或者去怀疑自己嘅时候啦。咁如果要你讲一番说话，系俾如果你再面对到低谷嘅时候嘅你， 去聽翻，你會同佢。

0: 咩咧？
1: 其实我都几中意呢个感觉，因为我好中意人哋去挑战我。系啊，即系因为以前其实读书已经系咁，即系好多人都会唔信任你啊，挑战你，觉得你唔好啊。我几中意人哋咁样，因为我就话俾你听我得噶咯。
0: 嗯，
2: 我明白啊，呢种
1: 感觉。只系需要你等我个时机啦，小心啲啊你。嗯、
2: 我即刻听到咧，我又毛管动咗啦。我好明白嗰种感觉啊，就系、是人哋睇低你、嗯，我就要证明俾你。我觉得呢个先系机会咯。调翻转一个好，
1: 只系我依家暂时未到啫。
2: 系一个好黄金嘅机会，证明翻自己能力俾人睇咯。因为如果人哋唔挑战你嘅时候，可能觉得啊你叻都系理所当然啦。咁、但系人哋系睇低完你，你再证明咧，嗰种成功感咧，我觉得系会倍增咯。今日咧就好多谢 Tracy， 你同我哋倾咗咁耐偈，分享咗咁多你自己嘅喜好啊，又或者系跳舞上面嘅一啲心路历程俾我哋听。真心嘅，真系都啊，对拉丁舞同埋标准舞咧，真系嘅知识咧增长咗唔少。多谢你 Tracy，
0: 多谢 Tracy，Thank
1: you，Thank
2: you。今日咧真系好开心，可以同 Tracy 倾偈，倾咗咁耐。我相信咧，好多听众咧，特别系对体育舞蹈有兴趣嘅年轻人咧，今日听完 Tracy 嘅分享咧，都会俾佢激励到啊。
0: Tracy 咧，亦都激励咗我。记住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有挫折嘅时候，同自己讲，我哋要中意呢个感觉，中意嗰种俾人睇死，俾人觉得你唔得，但系咧，我哋都要努力。去威一次俾人睇，
2: 冇错啦，同埋就系嗰种相信自己、努力去争取嘅精神。
0: 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 Tracy， 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2: 多谢 Tracy， 下集见，拜拜。

晚上10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分 coffee 公司怀疑涉投资骗局诈骗。截止昨天，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到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960多万元。香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元，2名女子被捕。警方上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久，得到的更高回报。公司也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荐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遭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联署跟进。事件涉及2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5项记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接种流感疫苗。他上月27号起出现咳嗽及流鼻涕，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天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烈医院急诊室求诊，或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明晚将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与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

0: 对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很期待明天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明天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表示，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三注中，每注派彩57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4、11、13、16、31、33，特别号码38。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2点，升596点，上升1.12%。标普五百指数报7666点，升66点，上升0.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8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3: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晚上好，我是子瑜，我又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用音乐围炉夜话了。越长大，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有这样的感悟呢？活着一辈子很短，不知不觉丢了童年，无声无息没了青年，然后莫名其妙地进入到中年。后来可能我们会无可奈何地到了老年，所以时光匆匆，一定要善待自己。健康胜过一切，至于其他好像都是锦上添花。所谓的活着， 不过是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花赏花，无花种花。今夜我们不聊遗憾，只聊如何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充满生机。而今晚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一起跟着时光的脚步，先和自己对话。首先，请出李宗盛大哥。他的歌就像是一把岁月的刻刀，一刀一刀都刻在我们的心坎上了。这首《给自己的歌》，唱出了恍然大悟。

听完李宗盛大哥对于岁月的感叹，我们难免会想，那些被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丢掉的童年，没了的青年，究竟都去哪里了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的《那些花儿》。木吉他轻轻地刷弦，就像是翻开了泛黄的相册。

弄丢的时光还有伙伴，就好像这首歌唱的，就是散落在天涯的花朵。虽然有些无奈，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他们都曾经灿烂地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回头，只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声谢谢，然后请你带着这一份温柔继续好好的走下去。谢谢范范范玮琪带来那些花儿。感叹完时光，生活依然在继续。所谓的活着，不过是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把静悄悄过得闹哄哄。

这首闹哄哄当中有市井的烟火气，有老街的晚风，还有邻里的寒暄，日子可能很平淡，甚至有些时候显得有些闹哄哄的，但是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谢谢郁可唯。有了热腾腾的心态，看世界的眼光就会不一样。有花赏花，无花种花。让我们一起听听周华健的经典歌曲《花心》。

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不要去焦虑那些你无法掌控的事，有锦上添花的美好我们就尽情享受，如果没有我们就自己动手，在心里种下一片春天。十点半之前，我想把王菲的《人间》送给你。这首歌就好像一位非常懂你的老朋友，在你耳边轻轻地对你送上叮咛还有祝福。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700。

0: 112点，升535点，上升1%。标普五百指数报7668点，升67点，上升0.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6: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5: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6: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5: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6: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7: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8: 晚安，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最后半小时，依旧是子瑜和你说说心里话。在多孩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本是他们学习人际交往、边界协商和情绪管理的天然试炼场。然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父母的不当介入往往会将简单的手足纠纷演变成为深层次的伙伴危机，也就是手足之间失去信任，形成敌对甚至联合孤立的现象。那么今晚呢，我们将会继续深入这方面的主题，和大家一起说说看父母如何退出法关系，退居调解人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同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当孩子面对父母的安排和决定不满意时，有的父母呢总是会说，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听爸爸妈妈的不会错。这种以爱之名半强迫孩子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同时也失去了独立思考和承担责任的机会。久而久之，这样的孩子将会丧失一些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孩子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很难取得他人的信任。和大家说说小旺的故事吧。小旺在家里呢特别受宠，而哥哥姐姐也经常因为他遭受父母的指责，于是哥哥和姐姐就疏远他了，因为他们害怕他的不

讲理再次伤害自己，被父母误会或者责怪。就是因为得不到哥哥姐姐的疼爱，于是弟弟又恶性循环地以调皮捣蛋的方式引起哥哥姐姐的注意，结果反而让哥哥和姐姐更加地远离他。他就觉得好像哥哥和姐姐是一对的，不喜欢自己。所以通过这个故事，你们注意到了吧？因为父母的介入，孩子的伙伴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当孩子发生冲突时，父母总是习惯要充当大法官，判定谁对谁错。这种做法逼迫孩子为了争夺父母的认同而互相控诉，使手足关系变成了零和博弈。赢家就通吃，输家就怀恨在心。很多时候呢，父母呢也会有一种大让小的道德绑架，强迫年长的孩子无条件让步，这不仅剥夺了长子和长女的合理权益，也纵容了年幼孩子的特权心态，直接就埋下了长期敌对的种子。就好像刚才在小旺他们家发生的事情一样。而有些时候，父母贴标签的对比也让孩子非常受伤。你为什么不能像姐姐一样懂事？为什么哥哥比你强那么多？这类的对比会直接将手足塑造成为竞争对手。孩子就会天然地相信，要得到父母的爱，就必须击败对方。那么，如何破局，重建手足伙伴关系呢？第一，就是要退出法官席，退居调解人。当冲突发生时，除非有安全危险，否则我们不要立即去介入，去定罪。停止追问，是谁先动手的，或者谁的错，这样呢，只会引导孩子撒谎，还有推卸责任。改为引导，我看到你们都很生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解决吧。或者让孩子自行协商，提供一个沙漏或者定时器，让他们轮流表达自己的诉求，引导他们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

第二就是停止大让小，确立物权还有边界。手足要成为伙伴，前提是彼此的边界要受到尊重，建立公共财产还有私人财产，明确区分哪些玩具是共用的，哪些是个人的。属于个人的东西没有经过主人同意，任何人包括是爸爸和妈妈都不能强迫其分享。给予年长孩子相应的特权，例如可以引导决定自己的作息，拥有专属空间，同时引导他自愿承担照顾弱小的责任，而非强行的去摊派一些责任给他。手足之间的矛盾，很多时候呢，是他们觉得父母

0: 偏心，给予自己的陪伴不够，所以我们要提供一对一的专属关注。有一个存款理论呢，父母每周应该安排与每个孩子单独相处的专属时间，哪怕只有2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谈学习，不聊手足，只专注于这个孩子他的感受。当孩子在父母那边得到了充足而且独立的安全感，他就没有必要在手足身上争风吃醋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创造共同御敌或是共同协作的机会，要修补伙伴关系，要让孩子们注意到我们是一个团队而不是对手，设立共同的目标，例如让孩子们共同完成一幅画，拼完一个大乐高，或者共同完成一项家务，以赢得家庭电影业。还有就是我们也要适时的示弱，有时父母可以扮演需要帮助的人，让孩子们联手来解决父母提出的难题，在协作当中重塑信任还有默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小朋友毕竟还是小朋友，由于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不足，在独立自主处理事情时出现偏差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还是得要持续教导如何面对。因此多给孩子一些自主的权利，既能够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又能够培养孩子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心。更好的是，还能让家庭的气氛保持紧密，和乐而不为呢？孩子的世界，很多时候都不希望我们去介入。例如和兄弟姐妹之间小的吵架，感觉自己被兄弟姐妹的动作伤害了，妒忌手足的成绩，这些都是可以透过他们自己好好思索就能够解决。不过如果冲突升级到彼此关系紧张，那就需要父母在一边给予适当的教导，促使双方尽快去解决。还记得吗？父母不要做法官，而是退居调解人。总之，因为家庭环境相对单纯，孩子即使出现了情绪上的困扰，也是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自行消化完毕的。父母不必要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否则只会导致冲突加重，弄巧成拙。希望今晚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你。感谢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分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接种流感疫苗，他上月27号起出现咳嗽及流鼻涕，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天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列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测试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一辆开往美孚的86号线酒吧下午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怀疑后车轮松脱，一名7岁男童脚部受伤，清醒送往民爱医院治理。酒吧表示，轮胎脱落后碰到附近巴士站铁栏，现场一名坐在铁栏后的小朋友受轻伤，送院治理，酒吧已派员慰问伤者。根据记录，车长在驾驶前曾检查该辆巴士，并没有汇报任何问题。酒吧说，这次情况十分罕见，公司非常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和调查，和详细调查起因，已经约见生产商进行研究，并即时检查所有配备相同部件设计的巴士，将于今晚通宵完成检查工作，在确保状态和运作正常和安全后，才会安排提供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当地星期二或星期三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伊朗就说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谈判。消息人士说，一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80点，升801点，上升1.51%。标普五百指数报7693点，升92点，上升1.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0: 408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5: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

0: 53,981点，升801点，上升1.51%。标普五百指数报7,699点，升98点，上升1.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聚。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分咖啡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

片。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接种流感疫苗。他上月27号起出现咳嗽及流鼻涕，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之后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售价值就下跌1.1%，其次是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汽车及汽车零件下跌4.3%，燃料就下跌15.3%。政府发言人表示，最新零售销售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于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计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然而，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当地星期二或星期三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伊朗就说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谈判。消息人士说，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78点，升900点，上升1.69%。标普500指数报7713点，升112点，上升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52。

0: 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6美元。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昨天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昨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5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1: 月夜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午夜12: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113点，升935点，上升1.76%。标普五百指数报7715点，升114点，上升1.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8美元。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1: 月夜越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及八名六颗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及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

0: 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文凭试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历届最多。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in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即与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了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一辆开往美孚的86号线酒吧，昨天下午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怀疑后车轮松脱，一名7岁男童脚部受伤，清醒送往明爱医院治理。酒吧表示，轮胎脱落后碰到附近巴士站铁栏，现场一名坐在铁栏后的小朋友受轻伤，送院治理，酒吧已派员慰问伤者。根据记录，车长在驾驶前曾检查该辆巴士，并没有汇报任何问题。酒吧说，这次情况十分罕见，公司非常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和详细调查起因，已经约见生产商进行研究，并即时检查所有配备相同部件设计的巴士，将通宵完成检查工作，在确保状态和运作正常和安全后，才会安排提供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76点，升997点，上升1.88%。标普500指数报7732点，升132点，上升1.7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00美元。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昨天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昨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 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167点，升989点，上升1.86%。标普五百指数报7736点，升135点，上升1.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依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淡然，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在。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辜飘空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7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道琼斯指数是报54160点，升9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是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86.91美元，卖出4087.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 例如使用工

0: 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系八月五号啊，时间系2:13，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1%。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回到过去1985年啊。当时嘅1985年，香港乐坛涌现咗好多个第一次同埋之最，譬如话谭咏麟喺红馆创下咗20场演唱会嘅纪录，唱片亦都开始慢慢变成 CD 嘅形式推出。啱啱呢首 Carpenters 嘅作品虽然系70年代嘅作品，但系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呢首歌曲系1985年曾经有个 remix 嘅版本，呢首嘅情歌喺当时都出咗一个混合嘅版本嘅。欢迎嚟到我哋今日时光倒流嘅节目。请调好你的收音机，扎好你的安全带。我们现在要将时间拨到回去1985年啊。对于当时大街小巷的普通市民来说，1985年是一个娱乐百花齐放、流行文化极端疯狂的黄金盛世。第一 part，我哋讲下影视公仔商全港市民嘅集体动作啊！如果你当时喺1985年走入戏院，你会发现门口放咗好多好多排队买飞嘅人潮。嗰阵时候买一大张嘅戏院嘅飞，大概要需要18至22蚊就可以睇到一套戏。而家听落嚟好平，但系当时呢就是全部成龙啊、洪金宝他们的票房天下来的。大家在排队抢紧飞的应该都是破晒香港票房纪录的一些电影，狂卷成3000万港币票房的福星高照啊，还有之后的夏日福星。而在排在第三位的警察故事，就有成龙在永安百货的商场那里捉住个灯泡柱，哇！一跳落嚟，臂力白肋，争啲死咗嘅嗰场，大家都真系惊为天人啊！如果1985年睇戏嘅话，除咗睇啲动作片，仲有另外一套好特别嘅一个好有默契嘅动作啊！所有啲观众都会一齐做嘅，就系暂时停止呼吸。因为当时林正英主演嘅《僵尸先生》啊，喺1985年啊。在这里正正上演，很多人都很怕僵尸的热潮，大家都会停止呼吸的。当年也有很催泪的一套刘德华的《法外情》，讲紧母子的悲情。至于电视机的公仔箱，公仔箱里面发生的事有哪套剧，我们稍后先讲。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要播一播歌曲先。

冇错，收录系1985年同名专辑《深爱着你》里面系 Danny 仔嘅经典情歌代表作品。陈百强，《深爱着你》。

1985年亦都系张国荣嘅天下。呢首《不羁的风》收录喺《为你钟情》嘅专辑，获得198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

但系讲起1985年嘅话，有爱情三部曲嘅佢，一定系哇称霸天下。母之恋、爱的根源，亦都有爱情陷阱。谭咏麟，谭校长啊！

当年的乐坛当然亦都有天后梅艳芳，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坏女孩》里面。梦伴曾经获得年度十大劲歌金曲的歌曲。

有请小凤姐在1985年专辑《全新歌集三》里面获得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的《顺流逆流》。徐小凤《顺流》。

我哋讲翻1985年嘅香港，嗰阵时除咗电影好活之外，大家当然都系睇紧电视机啊。喺公仔箱里边上演咗一个史无前例嘅神话。当年为咗攻击对手嘅攻势，大台喺18周年嘅台庆剧《杨家将》里面动用咗传统最神级嘅阵容啊！你一开电视就睇到五虎将啊，当然系讲紧刘德华、梁朝伟、黄一华、苗侨伟、汤镇业，仲有周润发、赵雅芝、张曼玉、刘嘉玲同台飙戏啊！呢种咁犀利嘅阵容，喺今日嚟讲，简直系疯狂啊！但系喺1985年，呢个系台庆嘅日常啊。赵雅芝仲演活咗观世音，创下咗高达 70% 嘅惊人收视纪录。仲有梁朝伟、周润发主演嘅《新扎师兄》续集，每日每晚啊，都锁定咗全港屋企人嘅客厅啊！1985年嗰阵时，你喺度做紧咩？嗰阵时我得5岁咋。1985年嘅罗文。收录喺1985年专辑《Roman》嘅《波斯猫》。

当年林子祥在1985年最红的歌曲梗是十分十二寸，但我冇可能在这里播二十几首的流行金曲，所以在那时候1985年的四月份收录在85特辑的专辑里面，有一首石像可以送给你，林子祥石像。

有队乐队在1985年组成，他们就是 Raiders。 吸烟的女人这首歌获得了当年的亚太区地区流行曲邀请赛的香港赛的亚军位置。

嘅组合当然亦有太极啊。太极乐队凭住呢首嘅《暴风红唇》，获得1985年第一届啊呢个啤酒嘅流行音乐节嘅全场总冠军嘅。

去新闻之前，我哋播埋 Beyond 喺1985年啊，以地下乐队身份举办咗《永远等待》演唱会。翻到嚟，小姜 Benji 姜文杰继续陪大家去到1985年，继续听当年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

0: 灯，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到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七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五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道琼斯指数报54,237点，系升1,05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系报7,752点，升1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57.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7美元，卖出4,081.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1: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0: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1: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0: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3:07嘅轻谈展唱不一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3%啊。今晚我哋坐时光机去到1985年啊，听众朋友摸摸你个袋，系咪少咗一件1985年嘅神器咧？冇错，讲紧就系一部 Walkman 啊。1985年嘅街头，少男少女个个耳仔都系塞住一个橙色嘅耳机。喺 Walkman 嘅录影带里边啊，应该话录音带里边转紧嘅系香港流行音乐最巅峰嘅旋律啦。上一拍都听过啦，呢一年1985年啊，谭咏麟同埋张国荣斗得难分难解啊，天王争霸进入白热化。校长推出咗红透半边天嘅爱情陷阱同埋暴风女神 Lorelei， 而 Leslie 张国荣就有不羁的风同埋 Monica 直卷全港啊。而当年乐坛大姐梅艳芳喺1985年啊正式啊就成为咗呢个百变天后嘅形象。佢推出咗《似水流年》，仲有嗰首大家都好中意嘅《坏女孩》啊。不过讲到1985年，除咗佢哋之外，亦都有好多首好好听嘅英文歌曲，今晚都会逐首送俾大家。唔知1985年嗰时候你喺度做紧咩呢？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留言区嗰度话俾大家听。

当年嘅 We Are The World， 喺1月28号1985年集合咗45位嘅美国歌手联合制作，系为非洲嘅饥饿筹款嘅。

当然嗰度当年除咗 Michael Jackson 之外，女人嘅代表一定系 Madonna。1985年7月发行啊，电影《神秘约会》主题曲《Into the Groove》。

除了英文歌曲之外，我们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上一班我们刚刚播完 Beyond 和 Raiders 和太极乐队，其实香港还有一队未出现的1985年的乐队。蓝战士 Blue Jeans， 他们凭着这首的喜有似离，当年获得了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

当然讲到组合嘅话，唔单止系 band 嘅，仲有跳舞嘅组合。当年嘅小虎队系香港嘅小虎队。85年有首《伴我启航》被利用咗新泽师兄嘅主题曲，但其实当年佢哋都有演唱呢首《香港的爱》。

讲到跳舞组合，除咗有小夫队之外，当年1985年有人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他们那时不是叫草蜢，是叫做草蜢仔。当时比赛他们唱一起冲啊。今天送给大家的有他们我很喜欢的歌曲 ABC。

这个时候同大家玩少少的游戏。刚刚提到1985年全港都在排队看着林正英的僵尸先生，掀起了僵尸片的热潮。问题就是在僵尸先生的这部电影里面，如果遇到僵尸的话，要做出什么的动作才可以等僵尸找不到你呢？识得答的朋友快点在留言板那里告诉大家。组合之后，我哋翻到去一位嘅男歌手，同我哋节目好紧要啊！冇错，系我哋嘅蔡枫华大哥。我哋节目嘅主题曲就系佢唱啊！夜店一个角落，1985年嘅专辑。绝对空虚，大家拉咗筋未？准备起 chorus 嘅部分，一字马落去啦。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落叶座室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但系冇咩歌曲嘅经典舞步，经典得过呢一首歌。1985年2月份发行有一张日文嘅单曲，随后推出咗国语版本，喺日本创下咗骄人嘅成绩。邓丽君1985年爱人。

喺日本当年有一套电视剧喺香港好 hit 嘅，叫做《阿信的故事》啊。当年我嘅契妈翁善玉带住一只公仔嚟香港探我，仲系启德机场添啊。呢首《信》就系主题曲啦。

跟住落嚟呢位嘅朋友喺1985年凭住谭咏麟嘅《雾之恋》获得19区嘅业余唱歌大赛冠军而进入乐坛。冇错，当年系李克勤啊！喺1985年佢仲未出个人嘅歌曲噶，所以我揀咗首我好中意嘅《一生不变》送俾大家。

1985年有一张同名专辑《爱情幻象》的主打歌，林志美姐姐《爱情幻象》。

1985年，我记得我最多的玩具就是 He-Man。如果今日仲有机会俾我拥有过嘅话，我谂我唔会咁唔锡啲玩具，唔见咗呢啲，唔见咗嗰啲，我会再 keep 住佢，好好抹干净佢。讲紧嘅当然系想听关谷英嘅歌曲，收录喺1985年嘅专辑《新的一页》里边，《今天再拥有》。

1985年亦都系蔡国权嘅世界，收录喺1985年专辑《风中暖流》里面嘅《不装饰你的梦》。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虽然1985年冇出碟，但佢1985年大学毕业之后正式加入香港电台做 DJ。佢个名叫做黄海芹，唔知嗰时做节目系咪凌晨时分呢？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陪大家去到1985年，继续听好歌。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相关的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

0: 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案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道琼斯指数是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是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是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5: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了。
4: 共建。

0: 现友善职场，银铃再展新里程。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听完呢首纯音乐作品 A Night to Remember 之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8月5号4点11分，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我哋今日去到80年代，唔单止系80年代，仲系1985年嘅年代。当时有好多好听嘅歌曲。上两 part 我哋就由哇，真系好多嘅回忆啊！我哋翻到去戏院啦，又讲过有啲咩电视剧啦，又讲过僵尸先生，如果有僵尸嘅话要点做呢？点样先可以令到啲僵尸唔知道你喺度呢？点样先可以安全呢？当然就係闭戏啦。多谢晒大家喺留言区嗰度啊，好多朋友都答闭戏啊，睇嚟大家当年都好鍾意睇呢套电影。呢、這个时候我哋不如播一啲1985年嘅英文作品先啦，先嚟有 Philip Bailey， 仲有 Duet with Phil Collins 嘅首歌曲叫做 Easy Lover， 之后仲有 Bryan Adams Run to You。

讲到呢度，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饿啊！一齐嚟闻一闻1985年香港嘅味道啊！当年大家最中意应该系去深水埗油麻地嘅街边档嘅一碗热辣辣嘅车仔面，嗰阵时叫做乸炸面啊！牛腩、猪皮、萝卜淋上浓浓嘅咖喱汁，最贴地嘅味道。如果你系细路仔唔食咁辣嘅话，应该就揸住几蚊鸡去街边嘅士多杂货铺买一支一樽嘅维他奶或者可乐，港币个半左右啦。买完仲可以一边饮一边喺街边小贩嗰度啊，买埋一个脆卜卜嘅糖葱饼啊。不过如果有钱少少嘅话，1985年嘅中学生可能会食西餐、快餐。嗰时炸鸡啊，唔单止有 K 字头，仲有 H 字头啊，金钟同旺角都有啊。炸鸡、蘑菇饭，饮埋汽水，因为嗰时汽水盖啊，仲有得换盖染奖品啊。想啖下午茶嘅话，1985年梗系去茶餐厅，192层啊，咁多层嘅酥皮蛋挞、丝袜奶茶呢种味道，去到而家虽然都有，但系味道可能已经少少变咗咯。1985年嘅你最中意食啲乜嘢？喇炸面又叫啲咩餸？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我白必话作个 post 嗰度话俾大家听啊！1985年嘅佢，麦洁文啊，通常大家谂起佢就谂起快歌啊，劲歌热舞 Dancing Queen 啊，其实佢都有慢歌嘅。1985年专辑《大香港》里面的《断》

当年劲歌热舞嘅麦洁文，另外劲歌热舞嘅男歌手就系张立基。我知道我而家播紧呢首系 Electric Girl， 但系张立基嗰阵时有首叫做《总是你》，改编自 Debark 嘅《Who's Holding Donna Now》，收录喺佢1985年嘅专辑。但系讲起张立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 Electric Girl 啊，因为系我 best friend 啊。阿岑生啊，佢最中意嘅呢首歌。

1985年唱英文歌的不单止是外国人，我们欧水强哥哥不嬲都好喜欢英文歌。1985年发行的 O Carol， 但这首不是歌手英文歌 O Carol。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附和声不响浪震荡又如何，傲强人始终

般，不需多顾忌。莫自欺，解心里困惑，莫自疑。我既用要事，一生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善。

跟住嚟呢位朋友啊，玉女天后，喺1985年啊，曾经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日语版嘅《最爱》。周慧敏《最爱》。

1985年有位女歌手将呢首歌曲收录喺佢1985年同张同名嘅专辑《林忆莲》里面。爱情 I don't know

林忆莲的 I don't know 之后，要介绍一位在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众中拿到冠军的参赛者。他叫做杜德伟，当年的参赛歌曲是 Hello。

去新闻之前，我哋要听埋1985年推出首宗个人专辑《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同十大劲歌金曲，当年备受瞩目嘅实力派新人嘅呢位歌手吕方啊。新闻翻到嚟，继续1985年歌曲。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颗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录取必具潜质的优秀学生。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与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由此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了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的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

0: 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6美元，卖出4078.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

欢迎翻到嚟8月5日5: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啦。今日我哋讲紧嘅系1985年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7%。最后一 part， 我哋不如讲下1985年嘅街头啊。如果5月31日1985年你去到铜锣湾嘅话，你会发觉前面有个新嘅建筑物，门口俾市民排队排到逼到非常之挤逼，系 S 字头嘅日本百货公司正式开幕嘅大日子啊！大家入去都系吹吹风，睇下啲日本进口嘅最新潮物。当年除了 S 字头，仲有沙田的八八半、尖沙咀的三月。那时候一程九巴或者中巴的普通市区路线，车费是6至8毫子嘅啫。当时大家好喜欢做一些 polo 的衫。或者当年 G 字头或者 E 字头嘅，大家知嘅话上网可以倾下。嗰时如果想买楼嘅话，1985年啦，一个大概5-6百尺嘅两房单位，港币30万至40万左右啦。

0: 冇错，1985年佢已经出紧歌噶啦。四大天王有两位1985年已经出紧歌先至啱。俾你估下，呢一位系张学友，另外嗰位系边个？情已逝啊！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0: 收录喺1985年《Smile》嘅专辑，张学友第一首嘅冠军歌曲。

又拍电视剧又拍电影嘅佢。刘德华《飞鸟》同样收录喺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里面嘅歌曲。不过送俾大家 Hiya Fiesta。当年1985年，仲有只知道此刻爱你。

当然1985年是还未见到黎明和郭富城在乐坛的影子的，但既然播得这两位天王，不可能都不播下他们比较早期的歌曲啦。黎明啊，对不起我爱你，之后还有醒醒啊，我们的郭天王早期的普通话作品，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到1985年嘅年代，又系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嘅时候。介绍完呢啲新歌之后，我哋再翻翻去最尾几首80年代嘅英文作品啦。先嚟嘅新歌有 Mirror 嘅 Jeremy 李俊杰，好有型嘅一首作品。黄湘俊监制。

好头好尾1985年的特别一集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连续四送首1985年的英文歌给大家， Real Speedwagon 的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之后有 The Pointer Sisters 的 Neutron DancePhil Collins 的 One More Night， 还有 Sadie 的 Smooth Operator。

多谢大家今晚收听我哋1985年版本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喺小姜同大家 say goodbye 之前，仲有最后一首1985年嘅英文歌要送俾大家 ，Sadie 嘅《Smooth Operator》，好 chill 嘅一首歌。出边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唔好走开，因为有 Vicky 好快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d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假高科技咖啡項目，是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中大表示，取錄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級狀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狀元，12人都獲中大醫學院取錄。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

0: 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是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1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1美元，卖出4,079.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6: 係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5日6:09，今日亦都系农历嘅6月23日星期三，朝头早嘅时间，首先咧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三的朝头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话唔好同其他人比较，但系唯独是有一个人可以比较嘅就系自己。我哋要将今日活得比琴日嘅自己好。我哋唔系同其他人比较，而系同昨日嘅自己比较。你有冇专心走好今日嘅每一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星期三的早上迎接一个新的开始，比昨天的自己活得更加好。经常都说的了，活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但是经常听经常讲，你有没有真的做得到呢？希望大家今日可以。

0: 早晨早晨，六点十四分，听过嚟自张德兰同埋张圆圆嘅《活在当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6:15，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要同大家睇下，就系、是、今年2026嘅亚运会运动上面，亚洲运动会啊，2026嘅亚洲运动会上面，究竟我哋中国运动员会穿啲咩礼服呢？咁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咧就宣布咗啦，喺今届嘅亚洲运动会上面。运动员穿上的礼服名就叫做星耀，采用了蓝色调和线性的即是线条型的星状图案，就是放在件礼服里面的，就融合了东方优雅和现代运动服饰的风格。那个线形的星形图案就是象征着运动员在赛事之中每一个精彩瞬间。咁啱啱有讲啊，采用嘅蓝色调咧系用咗品月蓝，源自大海，我哋嘅深海同埋浩瀚嘅星空，寓意住大国沉稳嘅气度，同时都展现咗对于未来嘅科技感。成个嘅设计咧都系寄予就系衷心祝福，希望运动员咧可以喺考验技巧同埋耐力嘅时候都可以闪耀光芒啊！我觉得运动员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坚持和奋斗，那份不放弃的心是最值得人敬佩的。

运动员可能会用一辈子的努力来到在运动场上面，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用一辈子的温柔送给他的爱人。你又希望你的一辈子是放在什么的位置上面呢？是工作，定是家人，定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0: 6:24，听过有来自恩妮的奋斗，以及是叶倩文的一辈子的温柔。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部分

时间有阳光，日间都是酷热的。今日要同大家在成语百科的里面看下有关夏天的成语。首先形容下气温先啦，气温嘅又夏日炎炎，炎炎咧就系形容火势好猛烈，又或者系太阳好热嘅时间。咁多数咧呢个四字成语都系夏日都会经常见到，甚至乎我哋同朋友倾偈啊，都会话夏日炎炎正好面，系咪？咁就系形容夏天嘅阳光好强啊，气温咧亦都系极高嘅状态。咁当然就有烈日之空啦，烈日当空呢个四字成语咧，就系形容太阳正系挂喺个天空嘅正中央，通常就系指中午嘅时分啦。阳光咧系毫无遮挡嘅，直接照射喺我哋嘅大地嘅。咁除咗形容天气啊、气温之外啊，可以形容一下啲景色。喺夏天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啲咩景色呢？夏山如壁。就是形容夏季的时候，因为雨水十分之充足，阳光也是很充沛，植物生长得非常之茂密，所以就可以形容夏山如壁了。你说啊，如果你今天热辣辣的时候，又可以用什么四字成语来去形容自己呢？原来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冬日夏云。呢一个咧就系比喻冬天咧，我哋会渴望有太阳；夏天嘅时候咧，就会渴望有个有朵云啊，可以遮一遮个太阳。就系比喻人同埋事物咧，非常切合时宜、温和可爱咁嘅意思。咁啊，唔知道今日嘅你又会用啲咩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今日嘅天气，甚至乎你自己个人嘅状态，又可以用啲乜嘢适合夏天嘅成语嚟到去形容一番？又学多咗样嘢啦！希望大家喺今天嘅星期三嘅早上都可以开心愉快。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送给大家有一首得意啲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经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经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对，是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那个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没有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到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

0: 线小白。
1: 早晨 ，Vicky 你好啊！
2: 早晨，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吓，咁啊继续听紧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其实天色都感觉得到，即系同前几日之后又有大嘅分别啊！
2: 系，
1: 靓咗好多啲天气。
2: 嗯，今朝出门口终于揸车翻嚟可以开窗啦，
1: 吓系，
2: 唔再需要，唔再需要开冷气，因为一落雨咧。你一定要开冷气，如果唔系撇晒入架车度，
1: 系啊，吓今朝又见到翻紧嚟嘅时候咧，就红卜卜咁样啦，有少少个天，即系见到太阳白白，紫紫地我又冇见到，
2: 我见到个粉粉地、
1: 橙橙地咁样咯，
2: 都有都有。
1: 我嗰边嗰个，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希望大家寻日夜晚都系好梦正浓啊，发个香甜嘅梦咧就相当之紧要。我哋对于发梦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喺入面嘅，咁啊、有啲人以前就会讲得多啲，就係发梦就会用嚟占卜啦，係
2: 啊，
1: 即係睇下你嚟緊嘅运势点啦，有啲咩预兆啊咁样嘅。
2: 你发梦有冇甩牙咁样？
1: 係囉。
2: 甩牙又唔知点样又好似话会搵大钱咁样嗰啲。
1: 哦，我甩牙听到第二个嘅
2: 。跟住又话发梦见到蛇又唔知代表啲咩咁样。
1: 我就係听过啲呢、這个就同心理嘅，就话如果你发梦识飞嘅话咧，又话你系代表渴望自由啊咁样嘅，哇，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嘅。
2: 但系梦啊，不嬲都系天马行空噶啦，
1: 系啊，
2: 都系我哋个脑袋想象出嚟。
1: 系啊，咁啊，发梦咧就同占卜有冇关系咧？咁啊，当然就唔好特别讨论啦。咁、但系有阵时发梦咧，又同我哋嗰个深层睡眠咧，又好似不无关系、啊。系啦、咁啊，到底系咪真系？有关系定点咧？咁样都仲研究紧嘅。咁但系又有一个研究咧，佢系从第二个角度咧就分析呢一个嘅梦境啦。好多人咧都会以为咧梦咧系喺度整理紧记忆、消化紧情绪嘅。整理记忆咧，我都系偏向呢一个嘅谂法嘅，因为我以前听过一个报告咧，佢都觉得我觉得系几有用嘅，或者几科学嘅。佢就日头我哋睇嘅太多啦。我哋有边啲系长期记忆嘅，边啲系短暂记忆咧？咁就喺夜晚嘅时间咧，个脑袋咧就会好似帮我哋 filing 咁样啊，意思即系话将我哋嗰啲嘅资料咧就整合翻。这个咧要收喺一个长记忆入边嘅，呢、这个收喺短记忆入边嘅，呢、这个就抌咗佢嘅啲记忆唔要嘅咁样吓。咁啊，我就觉得夜晚瞓觉咧就偏向呢一个嘅感觉多啲，所以我觉得梦境咧都系一个整理紧记忆嘅时候。嘅一個過程而俾我哋即係偷窺得到，所以佢入面雜亂無章，因為就好似我哋啲電腦，你幾廿年都冇搞過，咁入面都亂曬啦、我覺得就係咁樣。咁而家嗰個情況咧就話到啦，嗱，有啲大學神經科學家咧，佢哋亦都話到就係發夢。首先佢講下點解會發夢咧，可能係為咗保護我哋嘅眼睛。保护眼睛呢一个咧，我就比较少听。我真系第一次听呢一个讲法，
2: 都冇听过。
1: 系啊，保护眼睛，咁你瞓觉同保护眼睛有咩关系咧？瞓觉咪就系令已经养神啦。瞓觉
2: 发紧梦嘅时候，多数只眼会碌下碌下嘅。
1: 嗰个系因为深层睡眠。
2: 系啦，
1: 系啦，嗰个深层睡眠，深层睡眠系咪等于发梦？我又唔知道、我又唔敢讲。咁佢提出一个咧就叫防御机制、防御活化理论。点解咧？因为咧地球。每一日咧有近一半嘅时间咧，其实系处于黑夜嘅、即系我哋即系正路咁讲啦，你唔好同我讲北极啊、南极嗰啲啦。咁你正常嚟讲就十二个钟头日头，十二个钟头天黑啦咁样。咁我哋瞓觉嘅时间咧，其实就系眼睛停止接收光线嘅。咁我哋只眼眯埋咗，唔系黑咪蒙嘅。嗱，你写咩埋只眼？系咪黑咪蒙？你咩嘢先啦？
2: 系
1: 咪黑咪蒙？
2: 系喎，
1: 系黑咪蒙咧。好啦，咁所以佢哋就话到啦，负责咧。

0: 咧就处理我哋嗰个视觉神经，视觉嗰个神经咧就会暂时失去咗刺激。换言之，就我哋一路睇嘢嘅时候咧，我哋有啲信号咧就俾个大脑噶嘛。以前细个就话你用咩睇嘢噶，用眼睇嘢。
1: 嗯，
0: 跟住后屘大个咗，学养多咗咧，咁就话眼咧系负责接收信息，睇嘢系我嚟用个脑睇嘅。就有呢个讲法嘅，即系以前啲老师都会咁讲、
1: 嗯，
0: 因为脑咧系我哋分析影像咁样，咁所以咧眼睛就好似个 lens 咁，一个镜片咁样嘅。咁如果咧放喺呢一个嘅区域入边嘅时间，眼睛太耐或者我哋嘅视觉神经太耐冇睇过嘢咧，嗱、呢个讲法就话到，佢咧就会开始会迟钝嘅，吓、有机会系咪迟钝，跟住又会唔好咧咁样。咁所以咧就喺呢一个时间。就会咧就为咗刺激我哋脑袋入边嗰个神经咧，所以就会有啲影像就俾翻嗰个神经，咁啊令
1: 俾佢睇下，
0: 系啦，俾佢睇下嘢咁样，就刺激下佢咁样。
1: 咁所以话佢有冇讲话咁啊？等同于其实我哋人每一日都会发梦，但系我哋只系我哋记唔记得咁样咯，系嘛？
0: 其实记唔记得咧都已经好相确，我自己觉得，或者有阵时我哋意唔意识到自己发梦，我哋都唔知道。有阵时啲梦咧可能记忆深啲嘅，可能佢亦都牵涉到脑入边第二个嘅领域，或者同我哋本身可以自主嗰个领域咧，系、牵涉到嗰度咪会有呢个梦境咯咁样。或者你知道啲人时，譬如想喐只手，你唔会话手啊，你喐啦，唔使特别做一个指令噶嘛，系、因为佢已经系可以好快脆自己脑筋去控制我哋只手脚啊咁去喐噶嘛。咁所以呢个咧就真系又系要等科学咧
1: 继续去研究，
0: 继续研究吓，点解梦境又咁神奇又毫无逻辑咧咁样啦？佢都有讲埋嘅，佢话大脑本来咧就系一个擅长咧就讲古仔嘅器官嚟嘅、好啦。咁所以呢一个嘅咁神奇嘅器官啦，当佢咧就随机将一啲神经信号涌入去视觉系统入边嘅时间咧，大脑就会试图就将佢哋拼埋一齐，尝试做一啲有意义嘅画面，吓、咁于是乎咧就结合咗你日头嘅经历啦、记忆啦、情绪啦，咁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好奇怪嘅梦境就会不断咁样出现，吓、由于太过冇逻辑啦，咁又唔会记住啦咁样。咁啊，其中一个讲法，咁啊，大家又点样去拆解呢个梦境呢？定还是都系想偏向就觉得佢系占卜嘅，一定有啲隐喻嘅。我就成日发梦都会觉得，如果我发梦有数字咧，我就会记低佢嘅。但系就咁多年都冇乜发梦见到数字，
1: 或者唔齐全咯，唔齐六个咯，
0: 冇
1: 唔齐七个六个，
0: 都冇乜数字，咁点解咧？嗬？
1: 我都系、发梦之中好似系少数字出现，人物出现系多啲嘅，即
0: 系
1: 人嘅影像啊。
0: 唔通数字出现真系有啲玄机？咁大家如果瞓醒嘅时候，寻日夜晚发梦过有啲数字嘅话咧，就要
1: 谂谂佢啦，
0: 记住佢或者 share 俾我。
1: 神光
0: 咁咗剂，冇办法，唔好意思，因为真系太开心。一谂起咁多个数字，你拼告埋一齐，可能会成为你人生一个好重要嘅一刻。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42，与龙共舞。

0: 光第一线，
1: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2: 早上嘅6:46啊，咁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噶，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咧呢个热辣辣警告都已经生效啦吓。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简简单单今日睇下乜嘢咧。睇下一个咧就叫做晨光百科入面黄唇鱼啊，黄唇鱼原来咧佢嘅体长都已经系可以去到2米啊，2米都好夸张，成道门咁样。黄唇鱼系咯，即系中国啊南部独有一个品种，身长咧就可以去到2米噶吓。咁啊黄唇鱼咁啊亦都有好多名嘅，大澳鱼啊、金钱澳啊等等嘅。咁啊亦都系即系中国特有嘅稀有品种，重咧可以去到100公斤。犀利，呢、這个真系犀利。嗱，黄唇鱼第一次咧就俾西方科学界描述系上世纪30年代嘅时间啦，咁都差唔多90年之前啦吓。咁啊，部分即系分布嘅范围就狭窄嘅，咁啊局限于中国南部嘅沿海，所以十分之罕见。好啦，黄唇鱼咧原来系世界自然基金会挑选海洋十宝嘅其中一员嚟嘅，啊濒危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多啲关注，多啲爱惜。如果有幸见到呢个黄唇鱼嘅时间呢，都要记住呢就同佢 say 个 hello。呢啲呢大自然呢就可遇不可求，就冇得约嘅，就睇下你有冇机会碰得到佢嘅啫。但係相反，季节就可以预约，就好似春天一样，你可以落定 booking， 然后话俾人听你同佢有个约会。剩下嚟到早上嘅6:48，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听下嚟自春天嘅一个约会歌曲。

0: Spring， 一首歌曲嚟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咁天气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咁可能大家都会有种热辣辣嘅感觉噶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多啲补水。不过讲翻头先嘅黄鲟鱼啦，咁其实都翻查翻知，黄鲟鱼咧。原来都有啲鱼标制成嘅花胶嘅啦，被称之为咧就白花胶，咁啊系最上等嘅花胶嚟嘅，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名贵嘅中药同埋滋补嘅食材。咁当然即系而家你再捕捉咁啊，有机会就触犯到一啲法例啦。咁啊，但系睇翻佢价格就高昂啦。咁有个绰号嘅呢个花胶就叫做海上钻石啊，海上钻石。咁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机会见得到啦？啊，唔知亦都唔知海味铺又会唔会有啦？咁但系不妨可以上网找一下有关于黄鲟鱼的多啲资料，咁认识一下呢一条咧，都相当之长，两米长嘅，咁啊亦都喺即系中国嚟讲南海嘅一啲地方可以见得到嘅一种嘅品种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2: 喂，早上小白。
0: 今日朝头早咧，虽然隔住个电话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咧靓嘅花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2: 啊！冇错啊，真系啊！今朝咧，其实我就起身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好早啦，我哋节目又早啦，大家听众翻工又早，我就问，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系食橙朝头早饮下橙汁嘅咧？大家一定饮咖啡嘅。
0: 喂，我细个咧，
2: 兴橙咖啡，而家兴橙啡
0: 系，有兴橙咖啡，但我细个咧，真系会多饮呢一个朱古力啦，或者饮果汁为。

0: 煮嘅，以前细个嘅时候。
1: 哦，今日咧我讲嘅花咧，其实个花名咧就觉得同个橙字冇关啦，叫代代花。个代字咧就系王字边加个即系、代表个代，
0: 嗯，
1: 代代相传嘅咁解。咁佢咧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嘅、哦，就叫做回青橙啊、酸橙花啊、代代回春橙。点解咧？你知唔知点解？
0: 咁多古灵精怪花嘅名，系咪同个样有关啊？
1: 因为你成日问我，唔系你成日问我嗰样嘢咧，咁多年嚟你都成日问我呢个花有冇香味
0: 吓？系啊系啊系，
1: 因为佢系有橙香味的。
0: 佢真系有橙香味，真噶？
1: 系啊，其实佢同咧外国嗰啲咧苦橙味嗰啲苦橙咧苦橙花咧，系大家系叫做咩咧竞争？我哋呢个代代花都系有橙味嘅花嚟、
0: 哦。哎呀，咁啊真系估佢唔到，因为佢就咁个外表咧。即係白色花瓣啦，五個花瓣啦，跟住、中間就係啦，即係鮮黃色咁樣一個花冧啦。其實佢完全令唔到我想起有橙嘅味道同埋有橙嘅影子喎。
1: 冇錯啦，佢係似一啲白色嘅細花啦，咁類似好似薑花咁嘅樣，但係好細粒嘅，咁、係一紮咁樣嘅、
0: 嗯。
1: 其實咧，佢插花又可以，其實佢係我哋主要好多時候係做香水嘅。你都會有嘅，咁、
0: 即係嗱，喂，我睇下你知唔知先？如果我哋買嗰啲橙味嘅香水，其實可能係用呢一隻代代花做，而唔係真係用橙樹嗰啲橙喎。
1: 梗係啦，唔一定㗎。
0: 哦，原來梗係添啊！
1: 係啊，海外嘅我哋叫苦橙花，你同我哋呢個中國叫中國嘅橙花，
0: 嗯、
1: 其實就同呢、這個橙係冇關嘅、
0: 嗯，
1: 但係個味道咧就係好輕鬆，好有甜味、香味同埋清爽，有檸檬味添嘅。咁、其實佢咧比起外國嘅苦橙花咧，外地咪成日用呢、這個苦橙花嚟做香水啊咁樣嘅。
0: 係啊係啊。
1: 咁其實我哋呢個咧係比佢更加，我哋平啲啦，令個香氣會更加清新啦，亦都係比較爽一啲，有少少檸檬味嘅、
0: 哦。即係佢係夾哦，咁我一定聞過。夹杂咗喺橙同埋柠檬中间嗰种嘅味道，可能就系佢呢一只嘅味嚟嘅。
1: 系嗱，其实橙花系好贵嘅，喺外国嘅苦橙花做香水。咁、我哋呢种代代花系叫做平替咯，但系就绝对唔系差嘅嘢嚟嘅，只不过系我哋比较大量啲啦，系啦，咁就可以代替咗橙花嚟做香水啊。
0: 系咁香港会唔会揾到呢一只代代花？
1: 应该
0: 问啲。
1: 有嘅，问啲咯，系啦，盆栽方面咯，要问一问咯，咁佢系有一个叫做生命延续啊，家族兴旺嘅意思嘅嗰个花，
0: 几好喎、啊，呢、這个又
1: 系啊，几好噶，咁佢好香嘅，咁其实喺中国咧，好多地方咧都有种嘅，即系山啊嗰啲地方都有，
0: 咁所以咧呢一只花咧就真系咁靓啦，咁香啦，又亦几好嘅寓意啦。我覺得大家都不妨可以試下去揾一揾。如果我通常買咗翻嚟嘅時候咧，就變咗係即係切花，要自己慢慢用水咁樣就浸住佢，咁樣就去到養護。
1: 這個、呢個咧，切花我就冇見到，但係咧
0: 種子啊，
1: 盆栽就有嘅。本身喺盆已經係盆栽嚟㗎啦。咁咁你可以如果有切花，咁當然啦，你就可以就咁，其實所有花都係擺喺水裏邊就 OK 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盆栽裏邊咧，都係正適時淋水啦。佢個花期都幾長嘅，都有即係五至六月啦。咁佢因為佢中間有啲果實嘅。
0: 嗰啲果實係咪橙嚟㗎？喂，
1: 一定唔係啦，因為佢同個橙冇關。佢本身係白色嘅細花嚟嘅，咁中間有少少可能係其實冇好多花咧，都有另外啲果實喺側邊嘅細細粒嘅。好奇，其實大自然係好奧妙。一朵花咧，唔係淨係一枝花，好多花咧側邊都有啲果實喺度。咁但係咧，我哋有陣時淨係會睇個果實啦。如果果實係佔重比重大嘅，咁如果有啲嘅時候，我淨係睇個花啦。如果花係佔嗰枝花裏面比重比較大嘅咁樣，嘅花樣就係有花啦、有果實啦、有葉啦幾樣嘢組合埋一齊。
0: 咁所以咧呢一個花嚇，咁代代花，大家都可以試下揾一揾。咁又有呢一個橙香，加少少嘅檸檬香，我覺得幾精神嘅。如果朝頭早起身，係啊，朝頭早起身。當你一打開房門口嘅時候，你就已經聞到少少呢一種嘅味道喺個廳嗰度飄過嚟咧。我覺得已經咧仲好過洗面啊，那個精神嘅感覺。
1: 係啊，令到人醒一醒。香港有機會會有，因為我睇翻資料顯示咧，佢中國嘅南部係有種植嘅，例如廣東啊、浙江啊、貴州呢啲都好近香港嘅。我相信喺運輸方面都係容易嘅。
0: 咁啊真係可以去揾下喎。咁啊，大家俾啲心機尋找一下啦。唔該曬，安安，拜拜。
1: 拜拜。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就会分道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

0: 电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中大表示取录4名7颗5星星的超级状元及8名6颗5星星的状元，12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及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有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录取，其余的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的录取。港大收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文凭试这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遴选结果今早9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遴选取录资格，占到申请人数的大约34%，有4,979人经过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一共16,739名申请人。人获得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到正式遴选取录资格总数的81.27%。上年度呢，则有16,923名申请人获组别 A 课程取录，占到正式遴选取录资格总数的81.71%。申请人呢，需要在本周四下午5点前缴交留位费，于指定期内完成取录院校要求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申请成绩复核的申请人，如果取得更高的科目等级，可于本月13日透过大学联招办法账户免费递交一次要求根据复核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并可按照需要修改课程的选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天气酷热。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7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54， 人民币离岸价 6.74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上顺。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4: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9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早7点，
8: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我的天堂，来自葛兰，也怀念这位歌舞影坛传奇。有一代歌舞巨星千面女郎称号的香港影坛传奇葛兰，8月3号下午呢安详离世。文化人邓小雨在社交平台公布了消息，说 Grace， 你的影迷永远怀念。于葛兰呢，私交。

他身后的金马影后林青霞呢，也发文悼念偶像，也公开了两人呢相处的珍贵回忆。

在1950到1960年代之间呢，活跃在影坛，是华语歌舞片的重要代表人物。自幼的他接受西洋声乐训练，也曾经呢师从昆剧大师于振飞学习昆曲，所以西方歌剧、恰恰、曼波、中国传统戏剧呢，都能游刃有余，展现出来跨界的文化艺术魅力。1950年代呢，他加入电影公司，主演多部的音乐歌舞片，歌喉、演技、舞蹈一身，代表作品呢，《曼波女郎》《青春儿女》《野玫瑰之恋》，还有《星星、月亮、太阳》，更被视为经典之作。

格兰经典呢，电影《星星、月亮、太阳》的插曲啊，《好儿童》啊。刚说到格兰的跨界文化艺术魅力啊，我觉得在以下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收音机再见，葛兰的经典歌声，怀念这位传奇巨星。印象深刻的《野玫瑰之恋》当中呢，曲曲精彩，曲曲快活。那连林青霞呢也回忆说呢，最后当着葛兰面唱出她最经典的歌曲，说不出的快活，也和工人一起跳起恰恰曼波。葛兰呢露出了满足的微笑，这也是林青霞对于葛兰最后的一个记忆，心中永远的明月。《野玫瑰之恋》当中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人民币离岸价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9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龙尾接近新墟街市。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大家听说过虎坚果吗？它含有怎样的营养元素？可以为植物奶制品带来怎样的提升呢？来听食品科技初创企业共同创办人车小雪女士的介绍。
4: 其实虎坚果呢，是很久之前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原料。其实它不是坚果，它是一个在地下泥土生长的一个根部的植物，跟番薯啊、土豆啊等等同类的。它其实在沙漠边缘一个不需要用很多水的生长的环境已经可以种植了。那我们就发现它是很有营养的超级食物，它有一个抗氧化的元素，奥米加3和6，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好的，就把它融入在那个产品里面。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很早起来呢，哎，看到啊，经过云层调和之后的天空蔚蓝色，非常舒服的一个感觉。终于没那么多雨了，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会有一些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广东沿岸的风势的微弱啊。展望未来几天的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啊。前奏一起来呢，就有如清凉的饮品一般。

0: 这首歌呢可以算是自己很young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啊，第一次对于西洋流行经典呢有一个画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一曲啊。Glen Medeiros,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然后
1: Can't you see I'm alone?
0: Ocean Deep

Cliff Richard 带来的 Ocean Deep。 与酷热天气呢做个抗衡的啊，心平的契合的，我们在好阳音乐，我是余波。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让你会有The One You Love 标志性的前奏啊，节奏，也是狗狗张国荣再恋单曲的英文原曲。早7:50，提到张国荣了，又想起狗狗的一曲，我们欣赏由零开始。
1: 为你前去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

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

繁光一片一千片，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真是不敢相信啊，爱的呼唤这首歌曲呢也眨眼呢快30岁了。1997年的时候呢，当年郭富城呢在香港乐坛的方面呢成绩斐然啊，尤其是像啊《爱的呼唤》这首歌曲推出之后，也成为当年的大街小巷呢都在传唱的一曲。当年呢他也得到了乐坛方面颁发的许多重要的歌手奖项，经典的美好的回忆。继续重温在豪阳音乐早7:59